0: 们小心注意。以及呢是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 85.5 8公里之间呢，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以及到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东向在 17.7 公里到 19.9 公里之间呢，过了平镇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个厨余桶掉落物诶，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咯。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夜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我是郑文，会在 FM 94电目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一上来先请您小心，在国道4号刚刚接获东向接近东草屯交流道的外路间，朋友提起目前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的。早上好，这个是应该是国道6号，国道6号在东向的东草屯前外路间是有小客车抛锚，目前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行车的速度很快的，请您留意。早上在国道3号北上的209公里中头路段路间抛锚车停放的状况已经是接获排除，先前台一丁北上的 4.258 就是在斗六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都有派员前往处理，通过时请您行车留意。目前台中市接获到复兴路往振兴路的方向大致

去北路前的外侧有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好，目前已经通知云警来前往处理，后方的车流是正常。早上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了朝富路段慢车道的外侧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好，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看看这礼拜的天气。今天12号东北季风减热，各地早晚仍是稍凉，低温大概落在24至25度，桃园以南白天的气温有明显回升，感觉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高温上看32至33度，而东半部的高温维持在30至31度，西半部的日夜温差较大，请您多加留意。降雨的部分，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太台北仍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离岛天气部分，澎湖是多云时晴26至30，金门阴时多云26至31，马祖阴时短暂阵雨25至30。今天东北风偏强，在恒春半岛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的风浪是比较大的，要前往海边的朋友也都请您多加的小心。好，目前接获到在国道6号西向的 5.3 公里这里是有事故的，两台车目前是停放在路间，有看到人员在走动中，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所以利用这路段的朋友稍微小松了，已经是转达处理。就是在国道6号目前接获西向在 5.3 公里在路间这里有两部车的事故，这距离有一点点远，目前是已经通知处理，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请您行车小心。台中交控传来的路段讯息，现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目前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正常。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而在现在接获到的是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现在是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有自来水的工程正在进行中。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接口内侧中央分隔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周边的车流目前也是正常。今天9月12号，好，在味道这里有全天实施班亲座班亲会的这个班级的亲师座谈会，在早上的7点半一路到11点半，以及下午的中午的12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这些区段呢，车流是比较多的，所以您可以的话提前来避免经过四平路味道中学的周围路段，以免到时候车流比较多而影响到您行车。好，目前在国道上的事故持续提醒您，这是国道6号。国道6号现在接获在西向的 5.3 公里两部车的事故，目前是移至在外侧这里，两部车的距离有点点远，有行人在走动中，后方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的，通过请您行车留意。市区的复兴路往振兴路方向大致北路前的外侧是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目前后方的停车都是正常。送上今天第一首是客语歌曲，这是山狗大后生乐团带来的歌曲《到哪位》，这是收录在回忆里的歌声。

0: 8:1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持续提醒您，在国道6号目前西向在 5.3 公里外侧两部车的事故，国旗远景警示道场在后方警戒中。台中市的复兴路往正兴路方向大直北路前的外侧是小客车及机车事故，远景已经前往处理。
1: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2: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2: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果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2: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果、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
4: 耶！
5: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

也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好，希望欢迎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来当我们的同事。现在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所以刚刚所说的，只要你是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于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是活动企划有兴趣的朋友，都诚挚欢迎您来加入这一次的征采央视采线上应征。您可以直接上行政院人事行政处人事服务网的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里头，直接点选我要应征，就会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来下载以及填写相关的资料。时间把握在9月24号前来上传完毕。这一次的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你的梦想只留在想象里，行动不如马上行动。市区振兴路往复兴路往振兴路方向大巨北路的外侧，先前提醒有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而在国道6号的部分，这是在西行的 5.3 公里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呢远景已经拖掉车到场处理了。好，这是在外侧有两部车的停放，远景拖掉车已经是到场处理，目前的行车大致都是 OK 的，行车小心即可。以及在台61线目前有很多的施工正在进行中，也要请通过的朋友来注意，包括了 早上在7:50就进场的，这是七土旗到通宵二，目前双向外侧车道割草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在61线85的旗顶到131公里的房里，还有台72线后龙到虚潭路段双向内外侧车道有坑洞巡查修补到中午的12点钟。旗顶房里路段的双向外侧还有交通设备的查修也是到12点。台61线白沙屯到房里目前双向外侧车道有交通量的调查设备安装，一路会到中午的12点钟。双向旗顶房里路段的内侧还会进行垃圾清扫捡拾作业，一路是到下午的5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以及目前持续正在进行的施工，这是台61线双向的99到102大山到外埔路段将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现场到时候会封闭主线车道，施工期间维持侧车道一线汽车与一线机车专用道来行驶。好，所以都要请您持续的小心。目前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南下的99到102大山到外埔，会从9月7号礼拜一早上的9点进行到9月14号早上的9点钟。好，目前就是进行这一个阶段，所以现在在台61线南下，在99到102大山到外埔一路到9月14号早上9点，目前都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通过时光的路段的朋友可以依照现场的交位设施来改道行驶。以及在台61线的 94.455 这是玄宝大桥，目前正进行局部补强及改善工程，从9月10号的8点起一路进行到9月18号的5点为止，现场封闭台61线的93到 99.1 的全线南北线，南北主线以及侧车道，现在进行 AC 路面的刨铺、标线设施的设备，还有纽泽西护栏吊放以及相关的工程正在进行中，所以也请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北上的朋友可以先来改走台61线，从后龙下来接台6线，接往台1线，走台13甲，接台1甲，就可以续行回台61线的路段来行驶。南下施工车段，施工路段的朋友可以在竹南交流道下来

接台一级走台十三甲，续行台一线接往台六线，就可以接回台六十一线的快速道路来行驶了哈。利用这些路段的朋友，都请您配合现场的路线指示来小心通行。

新竹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好，这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是进入九月份了。接下来最期待的就是今年度的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活动，而首场的音乐会古镇山水耀明台今天会在9月12号这边来热闹登场，首场会在伊达少码头来震撼登场。所以今天要往日月潭方向的朋友应该会非常的多。好，这系列活动第一场的就是在6点会在伊达少码头广场来登场，今年度是以古镇山水耀明潭为主，所以顾名思义会有磅礴的古乐、水幕光影跟高空烟火，还有24寸的水中爆破火花，打造了湖光音乐以及花火交织的秋夜视觉飨宴。所以邀请朋友可以一起前往日月潭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花火魅力。这场的活动会由南投在地的这个文化艺术团队来揭开序幕，随后就会有石鼓乐团来携手演出，以及会有许多12首的代表曲目，融合了传统的古乐还有民族文化及在地原住民的元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深厚底蕴。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规划，因为活动呢从9月一路到11月会以带状的方式来办理，延续了音乐、花火、运动赛事的三大主题，还会有大型的户外音乐会的特色。今年一样会有多彩的多场的精彩活动，串联了日月潭不同的场域，不论是白天或者是晚上都是非常的漂亮。第一场就是在今天上映的9月12号会在伊达少码头登出，接续在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也会有很多人都喜欢的花火音乐会，以及11月14号在象山游客中心，9月24号则是进行万人涌渡活动，许多的活动都会陆续登场，看你喜欢哪一场都可以到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官方网站或是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

复兴路往振兴路大致北路前外侧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在刚刚排除，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小新国道六号目前接获到的是西向的 5.3 公里，这一期的事故从即时影像看来已经是脱掉完成，后方的车流目前也都是正常的， OK， 行车没有问题。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8:30，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好消息，早上台丁刚提醒的北上4258斗六路段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以及国道六号在灯草屯前在外侧的两部车事故都已经是接获排除。目前的国道一号南下阳明到新竹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南下的49公里，这是桃园前小心外侧是有纸箱掉落。好，目前接获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99公里，这是在彰化交流道南下入口这里接获到是有事故的。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以及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2公里过了安坑，中线有铝梯掉落，是已经通知处理。在台61线现在北上的17.9到15.5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会引导车辆来行驶台15线。好，长期性的施工会一路进行到117年的8月29号。台61线双向的77到85.8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后，一路往南港平交路口，现在进行侧路道的改善工程，板板施工，这一路进行到9月28号，从每天早上的9点一路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接获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目前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而刚刚提醒的国道三号北上的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中线的这铝梯掉落状况，有许多的朋友来提醒，也已经是通知处理，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行车小心。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开启。台84线东向34公里二溪交流道路段路间有行李将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国道一号接获南下的新竹系统接往国道三号往南匝道引道处的外路间有动物躺平，已经是转达处理。国道十号东向29.6

0: 了离港外侧有胎皮散落状况，也已经是转达处理。好，目前在台61线的竣工作业有许多在进行中，双向深港路段现在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一路会到5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员的安全。以上路况秀郑文整理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为保持安全距离是道路交通事故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许多驾驶人因为跟车太近，一旦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刹车，往往来不及反应而发生追撞事故。
2: 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应依车速、路况及天候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尤其在雨天、夜间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更应提高警觉，预留足够反应时间与刹车空间。安全距离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重要防线。
3: 开车不抢快，不贴车，给自己多一点反应空间，也给行车安全多一份保障，保持安全距离，预防追撞事故，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况汇整后持续提醒您，刚刚说国道一号南下的199公里，好，目前过了彰化交流道内侧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后方车多，受到事故影响降到50不等的行车速度，南下彰化系统一路到彰化目前降到50不等的行车。好，这远景拖吊车都已经是到场处理了，目前事故点是在内侧，后方持续车多，请朋友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9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内侧两部车的事故，多道车已经是到场处理。而在今天9月12号，味道中学因为全天有实施班级亲师座谈会，7点半到11点半以及12点半到4点半这个时段车流会比较多，所以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避免经过四平路味道中学的路段，以免到时候这周围的车流比较多，影响到您行车了，也谢谢您的配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因为有你，大家过得安心少烦恼。玻璃是大人，有你真好。

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的袁静以及谢浩哲还有实习生刘伟杰，在上午11点多时正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就接到了辖内的国泰世华银行来通报，说好像一次有民众遭到了诈骗，也协请警方到场来协助。袁静接获后也随即赶赴现场，后来经由了解，原来是一名71岁台中的一名林姓男子，他为了要改善身体的状况，在网络上来购买中药，

他就是因为年初的时候身体状况不佳，暴瘦十公斤，进而看到脸书上一直出现这贩卖中药的广告，他就想说好啊，那我试试看吧，想要来改善健康的状况。随后他就利用 LINE 来跟对方来联系，并且加入了阳明交大中医研究所，成为了会员。而对方称说，哎，他手上握有跟卫福部长秘密开会的研讨中药配方，哇，这帖药啊非常适合他的症状哦，还跟他讲说这是秘密的，不要跟任何人来透露相关的内容。这名男子信以为真，陆陆续续就投入了新台币300,000元要来购买中药。然而能够为鬼气啊，心态总控能赶快呢，没有看到有什么改善，也没有想到说，诶，对方还是持续的来邀请他加入了正式推广人，还跟他说你再付个新台币120,000元你就可以成为推广人了，之后你就可以每个月来领回先前购药所花费的300,000元。虽然药效普普，对这个药效有所存疑，但仍是不敌对方的话术，于是他就想要前去银行来汇款这120,000元。幸好有员就这个行员在现场来问他这个用途的时候，被机警的行员察觉有异，随即才通报警方到场来协助。员警到场之后就来向这名林姓男子说明，以现行的法规，网络贩售的中药只要是有涉及以及有这个相关法令规定的，对于那种来路不明的网络卖家所贩售的中药，本身可能就已经是涉及到违法了，更不用说对方夸大了疗效或是假借了名人政府机关来背书这是绝对不行的，也请他不要轻易的相信，以免呢不仅是蒙受了财务的损失，可能更危及到自身的健康。当员警进一步来检视他的相关资料时，更发现到这名男子在跟对方的往来期间，已经先提供了自己的金融账户及个人的证件，疑似他的证件已经是遭到利用而成为人头账户了。这名林姓男子得知自己可能是落入诈骗陷阱之后，当场就打消了汇款的念头，也还好有警方跟行员及时的提醒下，才避免进一步的扩大损失。所以要持续的提醒朋友，最近诈骗集团还会来利用民众重视健康的心理，在社群平台、通讯软体或是网络来刊登来路不明的中药保健食品广告，再以加入会员可领回本金或是推广商品还可以获得高额奖金的这种话术来诱使你持续投入资金。警方呼吁您切勿购买那种来路不明的网络药品或是中药，如果身体有不适，应该要依循着正规的医疗管道来就医。如果要求你还要持续的付款，刻意要求你保密的，或是有宣称有政府官员名人背书等这种情况，都请您提高警觉，可以立即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向警方直接来查证，以免落入了诈骗的陷阱。先前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新竹系统接国三南向匝道，东屋躺平的状况已经是接货排除。国道一号小信南下49公里，外侧有纸箱掉落，是已经通知处理。刚刚接货的国道一号南下199公里，过了彰化系统，内侧的事故呢，从即时影像看来，事故脱掉已经是处理完毕了，不过后方的车流还在消化中，先前内侧的两部车事故已经是接货排除，车流持续的消化中，也请朋友持续保持耐心及安全的行车距离。

0: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哉，
1: 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关心天气，连线上的是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王品祥，品祥来跟大家汇整天气概况。品祥早。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到明天，东北季风都是比较减弱的，各地早晚会比较凉一些，不过白天开始在桃园以南的这些中南部地区气温会明显回升，高温上来到32-33度，感受比较热一些。在东半部高温则维持在30-31度，在西半部特别是中南部地区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早晚出门可能要加件衣服，多留意温差。在降雨方面，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跟大台北可能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到晴为主，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北风还是在一些沿海空旷地区有比较强的趋势，所以今天在恒春半岛跟离岛的局部地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海边的风浪会比较大一些，听众朋友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的资讯显示，今天12号东北季风稍微减弱，环境风场是偏东风至东北风，西半部的

0: 风速稍微弱一点，污染物也稍微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稍微容易上升。宜兰花东空品区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云嘉南高品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澎湖是普通等级，中部空品区是橘色提醒等级。在国道一号，朋友提醒，在南下 233.7 西路往虎尾外侧有大胎皮掉落。好，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红色的区块，就是在彰化系统到彰化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9公里是有事故，是在内侧。好，多吊车已经都处理完毕了，后方的车流还在消化中，所以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的朋友要持续多一点耐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目前这一个路段后方车多，以及在国道上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了在杨梅端现在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而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是有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是启动管制，这沿线的车多要过了新竹系统之后才会顺畅。汇流处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是目前最最辛苦的。好，受到事故影响现在降到40不等，事故排除，车流在消化中，也要请您小心行驶。台中市的部分，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封闭，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芳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有自来水的工程进行，有施工围篱摆放在外侧。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接口的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目前都是正常。
1: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是，阿先生，我元气的是噶。
2: 嗨，元气的是，燕子长，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1: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2: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1: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2: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是可以，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2: 逮就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西路。
1: 嗨，戴莫，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2: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惊惊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1: 哈，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喜，哎呦，哈兹卡西得死呢。
3: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

0: 元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报，前方就是江湖最危险之地。
2: 什么？有埋伏？还是有大魔王？
1: 比魔王还可怕，还危险。前方是野溪汇流处，还有波面径流水汇流处。
2: 哈，名字听起来像武功秘籍。
1: 错，好雨一来，山坡雨水全冲下来，溪水暴涨，几分钟就可能变成急流呢。
2: 原来再厉害的轻功也没办法会直接被冲走啊。
1: 没错，看到溪水变浑浊，水流变急，开始下好雨，就要立刻离开，千万不要停留，更不要冒险通过。
2: 好的，江湖可以再闯，命只有一条。
3: 野溪汇流处及坡面径流水汇流处是豪雨或台风期间极度危险的地带。野溪汇流处在山洪爆发的时候容易携带大量的土石，而坡面径流水汇流处则是容易形成强大水瀑，并且引发落石坍方。大雨期间请务必远离这些高危险区域。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台中市接获到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在进行路前的外侧是有事故，远景到场处理，后方车流正常。国道一号南下受到新田事故影响，彰化系统到彰化目前沿线车多，现在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增加了新的车多点，就是台汽四线东向33到35，大里到草湖路段目前50至40的一个缓慢车速。刚好这是路段行驶的朋友，请您多点耐心，来得及也可以先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熊下趴生物 Kiss 巴拉鸡才能够配得上。
5: 有巴拉鸡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4: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少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巴辣。

0: 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辣
1: 啊、哦！拜托，焰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了啦，干脆啊、哦，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辣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省丁啊省丁，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早上9点钟，我是 Masca， 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景广，每天情绪好高昂。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One more.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233.7公里，在西螺往湖尾的方向，外线车道呢有大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喽。同样是国道一号的南下323.2公里，过了永康的内侧路肩，有进行移动式的花木检修作业，要请用路人多多留意喽。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匝道呢，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同样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还有呢，是在台74线东向33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到草湖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同样是台74线东向37公里到38公里之间，雾峰路段的路面上有轮胎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2: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1: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2: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1: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2: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3: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4: 洛卡基，你要去哪里？
5: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警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4: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6: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4: 哈，你干嘛了？
5: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鼻涕共共老感冒了呀。
4: 哎呦，安内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5: 哦，不能哦。
4: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5: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警广这个捐血活动。 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4: 好，你当马赫啊，您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六个月都不能捐。
5: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4: 哇，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伤恨为爱感冒啊啦。
5: 哎呦，好啦好啦。啊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4: 再见。哎，他们不能煎，我可以煎啊。
5: 对呀、
4: 啊。
7: 没有错，欢迎健康宝宝的你一起来踊跃响应今年金广台中分台即将要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时间即将在9月15号下个星期二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会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来热血登场。第一次来或是路况不熟的朋友，您导航可以直接设定在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顺利抵达喽。这次的活动要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等共同参与。现场以及会议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所安排的趣味桌游来提升大家识诈能力，以及会有国道及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今年台中市环保局会到场来设摊，欢迎热血的民众将家中的废电池及旧的3C 产品拿来换有机肥料。喜欢种花的朋友这个很适合，都是送完为止。活动现场还有位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来为现场捐血的朋友进行义诊服务，来为您一起守护健康。这一次的活动也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中农股份有限公司、益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哈喽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和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盛兴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冲师、引导家、喜常来公司的日新赞助响应。在当天完成捐血 250cc 的朋友，您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虚潮包及环保手提袋。不供应环保抽取是卫生纸、清玉狼用伞，还有这玉凡丰顺小礼盒，以后有芋头凡薯，寓意着一帆风顺，及多多好皮蛋、樱岛加薄秋乳、香醇浓豆浆、厨法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完成捐血 500cc 的您，还会在加赠您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活动现场的奖品非常的丰富，都是数量有限。好，刚刚有提到说会有雅芳羊肉炉，对不对？好，因为热心公益的厂商赞助的礼品非常丰富，再加上有这个羊肉炉，所以这一次记得要带着环保购物袋及保冷袋前来，方便收纳。麦贝格里亚西干几高位十个喝礼拜一，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及健保卡参与这一次健康有益的活动。目前很缺很缺的哈，其实各个血液的库存量都是不足了，很缺的有 A 型及 O 型的朋友哈。如果呢身体状况的您 A 型 O 型的朋友，赶快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年度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 小心有泡沫车停放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54号，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54外侧路间接货道有故障车停放，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公里高架杨梅端，这里也有一台故障车停放。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湖口的出口，以及95公里新竹出口，目前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部分南下，现在彰化系统到彰化可以来到50不等的行车，不过车流有点蔓延了，南下王田进路就开始是车流量大了。在国道三号本身雾峰系统受到汇流的影响，目前也是降到60至80，台七次线小心东向37到38，雾峰路段接货道有轮胎掉落，已经派员处理。东向33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路段，目前是持续车多。台中市在学士路往进化北路，进化路前外侧的事故已经是排除，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现在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的管线施工，现场是封闭进行着。敦福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自来水工程进行，有施工围篱摆放。接近施工路段的车流也是正常。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接口的内侧，有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施工路段周围的车流也是正常，通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行车小心即可。

0: 最近日夜温差开始变大了，随着温度的变化适时调整穿着。送上的是翁立友带的歌曲《千里波丁》。好，就是在国道三号有看到目前南下的211公里雾峰路段，说是在外侧这里是有故障车停放的，遭到出入口的路段有故障车停放，以及先前国道一号南下到154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外路间也有故障车停放，现在国道一号南下190公里接护道有边坡起火。好，在南下的王田彰化系统彰化现在是比较辛苦的，40至50不等的行车速度，通过时请您行车小心。台七四线东向37到38大里到雾峰路段车多，同时朋友有提醒说这里有看到轮胎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南下了233.7西路往湖尾外侧大胎皮散落，也已经是转达处理。
1: 碧碧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

0: 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钻来钻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蒋委目前台61线的施工工程7点半进场，预计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目前起点到房里及台72线的后龙到虚潭双向内外侧车道坑洞巡查修补进行，而9点进场的是目前汉堡到方院南北向的外侧有检修路灯的作业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双向深港大城南北向的内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也是到5点钟。双向的赤土崎到通霄二目前外侧车道有割草作业进行，一路到5点钟。还有在旗顶到房里双向的外侧有交控设备的查修到中午的12点钟。目前的白沙屯到房里双向外侧车道有交通量的调查设备安装进行，一样到中午的12点钟。旗顶房里双向内侧目前有路面垃圾捡拾作业进行，一路到下午的5点钟。台74线37到38公里小心雾峰路段有轮胎皮，而在33到35大里到草湖路段目前沿线是车多。在台61线还有施工正在进行的，这是目前双向的99到102大山到外埔路段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会封闭主线车道，施工期间侧车道仍维持一线汽车道跟一线机车道专用道来行驶，目前正进行第一阶段，也就是在南下路段的99到102大山到外埔一路到9月14号早上的9点钟会持续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工区侧车道的车速会降到40公里，通过施工路段的朋友请您依照现场的交位设施提前来改道或是小心行驶。还有台61线的台61线的94到94.455的玄宝大桥现在正进行局部补强及改善工程，会进行到9月18号的5点为止，目前封闭台61线的93到99.1的全线南北主线车道及侧车道进行 AC 路面刨铺、标志标线设施、扭折西护栏吊放及较为改道切换等相关作业。施工期间北双的朋友您可以从台61线后龙交流道下来，接台6线走台1线，续行台13甲接往台1甲就可以接回台61线来行驶。南下线的朋友施工期间可以由竹南交流道下来，接台1甲接往台13甲续行台1线，接往台6线，接续着往台61线就可以持续来行驶，造成不便也请您见谅了。 今天味道中学全天有实施班亲的这个班级的亲师座谈会，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以及十二点半到四点半。好，这个到时候车辆的时候会车流比较多，您可以提前来避走四平路，也就是味道中学周围的路段，以免到时候车流量会比较多，影响到您的行车。初秋微风渐起，开学后的衣柜跟周末的日常可以来一场轻盈换季活动。在台中的朋友应该对于天津路

帅衣节不仅是服饰的出清，也是一场融合了日常穿搭、永续手作跟美海好吗还美学跟文创寻宝的一个周末生活节，都欢迎您可以前来寻宝。我发现这个周末其实有很多的活动在进行呢，看你是要前去今年的第一场日月潭的花火盛事，还是你想要来个秋秋的周末到这个市场来寻宝，这都是个很棒的选择。这一次的商圈呢，设有百元超值的专卖区，男女装、日韩服饰、中性休闲到工装配件是一应俱全，不论是上班族、学生或是家庭的多元选择，都可以在这里以实惠的价格来选购换季服饰，打造您个人专属的穿搭风格，还可以来享受市集的挖宝乐趣。今年特别有规划了四两入千金的200元限时代的挑战活动，还有一起宠爱毛孩时尚领巾的手作体验，邀请到了人气的品摩西研所来打造文创市集，汇集了手作工艺、风格饰品跟文创设计，透过了服饰跟饰品的搭配展现生活美学，让你可以放慢脚步来逛逛市集，感受一下城市漫游的休闲时光。所以到时候会有封街来进行，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刚接货国道三号南下的158过了院里，小心外路间有铁架掉落。

0: 叶倩文是落在你听到专辑里的歌曲《薪水清》。小金国道银行南下的 79.6 户口前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
1: 走透透，
2: 来玩，套套
3: ，Let's go。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湾走透透，一起来新竹县参加沉浸式步道轻旅行森游竹县系列活动。新竹县拥有丰富的山林景观与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森游竹县除了鼓励民众走进山林享受健行乐趣，也持续开发更多元的旅游方式。活动特别邀请具专业认证的森林疗愈老师，透过引导观察、聆听与感受，让民众用不同于一般健行的方式认识山林。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1: 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希望大家踊跃的来参加。那这一次我们规划的十条路线啊，特别是森游竹县这个活动得到很多人的这些支持，而且每次一推出的话，一天之内很多人从早到晚就跑完了这十条路线。那这一次我们增加一些难度，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啊，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
0: 今年森游竹县的活动很快就报名额满，也反映民众对健康、自然及疗愈型旅游的需求日益增加。县府将持续整合自然景观、观光活动与地方产业，让游客不止来新竹，更能深度体验新竹，留下旅游记忆，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1: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同时来到新竹县也不要忘了，最好在这边住一个晚上，两天一夜的行程最适当。奉阳台嘎来参加，新梦台嘎，谢谢。
0: 新竹县政府办理的年度登山品牌活动2026森游竹县皮皮狮动物派对，自6月24号开跑以来，虽历经豪雨及台风影响，山友热情依旧不减。活动第一个月已经吸引超过7300人次参与挑战，250位山友完成10条任务步道，其中52位更成功挑战难度最高的第11条隐藏任务——坚实内鸟嘴山北德拉曼步道。其中还不乏名师铁粉，同时也是电视名嘴陈启鹏教授。他不只对新竹县的山林如数家珍，今年更在2天之内就完成10条路线，获得新竹县政府颁奖表扬。陈启鹏教授说，
2: 新竹县有许多好山好水，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就是李洞山。那李洞山虽然交通比较不便，但是有个地方是非常的特别，叫做渔老观景台。最特别的地方它就是在人线上，那我们一般在人线上的看到的云海都是往上飘，但是那边的云海是往下飘，因为它是从内湾这边的顺着风上来之后到渔老下去，所以你居然可以从山顶上看到往下飘的云海。
0: 活动吸引不少外县市民众专程参与，来自宜兰县五结乡的阙先生今年带着3位女儿一起挑战，两度往返新竹县完成10条任务步道，并顺利跻身前100名完登者。全家最后挑战第11条隐藏任务，历时近9个小时完成。虽然过程辛苦，但孩子收到完登证书和皮皮狮小玩偶。

0: 偶后都相当开心，相约明年再来挑战。很多民众都是连续参加，每年也都期待再次走进山林挑战自我，也见证活动一年比一年热闹。森游竹县铁粉陈启鹏教授说，
1: 森游竹县在规划这些步道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步道我通通都没走过，而且每一条都有它独自的特色，像是金龟岩啊，你居然去看到一线天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像五指山一路攀登，所以像这些地方如果是没有亲自走过一遍的话，是不知道它的山水之美的。因为我是从台北南下，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时间很有限，所以那时候我会一天完成所有步道，原因就是想说我节省交通时间，想办法规划成我能够走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山路的状况，还有了解一下说我能够怎么排最省力，所以这才有办法在两天内完成所有步道。
0: 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表示，2026森游竹县皮皮狮动物派对复刻首届广受好评的动物主题，精选十条以动物命名的特色步道，结合数位集章和任务挑战，邀请全台民众走进山林，探索新竹县丰富多元的自然生态与步道风光。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完成十条步道，除了可获得完登证书和皮皮狮纪念好礼之外，还可解锁第11条隐藏任务路线，挑战成功即可获得限量小皮皮狮玩偶。此外，森游竹县系列活动除了有专业教练引导与完整的任务设计，更有儿童台姐姐担任神秘关主，让孩子们在实际操作中增进观察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欢迎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走入山林，留下难忘的亲子回忆。今天的台湾走透透，到山林中沉浸式步道轻旅行，新竹县政府森游竹县活动大受好评，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四川经过路后都会记得遵守路后慢看停天天的行看到人爱先不用路人高简单的电台交通站不会切查大家好我是王义坚你的下属堂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欢迎在单元连线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征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台74线东向37到38公里，先前提醒的掉落轮胎已经是处理完毕了，不过西行的 7.8 南屯二内侧几乎到有大塑胶带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74线现在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

0: 统遭到车多。台一线朋友提醒，北上过了大甲溪桥，目前是封闭，外侧进行标线的一个施工作业哦。通过的时候要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的169是在中港系统外侧有大木棍，而国道三号南下的158过了院里，外路间则是几乎有铁架掉落的情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9.6。好，这里几乎倒是有事故的，也是车多路段。至于在南下的 79.6 内侧两部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是持续车多。国一高架南下的五阳校前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路段。南下现在杨梅新竹车流也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遭到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中部地区现在南下王田的车流消化的差不多了，彰化系统到彰化降到50，彰化一路到北斗沿线车流量大，60-80不等的行车速度。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目前也是60-80的行车。国道三号南下受到汇流处影响，和美到彰化系统南下的中投一路到雾峰现在大概是60-80的一个行车速度。好，在现在台中市的部分，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接口的内侧有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芳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自来水的工程进行，有施工围篱摆放。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进行自来水管线施工，目前是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小心行驶即可。一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就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这一个月份的就爱听音乐，要来分享的歌曲都是跟月亮有关的。提到月亮，当然就不能错过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咯。

当时的月亮，这是华语乐坛天后王菲在1999年所发行的经典国语歌曲。这张专辑是这首歌是收录在当时热销专辑《只爱陌生人》中，由传奇填词人林夕作词，李斌作曲。透过了月亮跟阳光的意象，细腻的描绘了对过去情感的释怀跟时过境迁的无奈。而这首歌呢，有人说它是帮邓丽君经典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意象重新解构，林夕用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来隐喻时间的流逝跟释怀。这首歌也是许多歌迷心中无可取代的经典。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目前是持续车多，好，外头的车流开始是有增加的趋势。我发现到礼拜六的车流呢，同一个时段比起礼拜天都会多许多，可能在放假的第一天都要外出去旅游，所以有聚一同，大家都出发，路上的车流就会比较多一点点，都请您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接获的是南下 70.5 高架杨梅端前内侧是小货车及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受到事故现在也是降到了40-50不等的缓慢车速。以及南下的 79.9 湖口前的内侧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都已经是通知处理，沿线持续车多，一路要过了新竹系统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南下汇流处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是50不等的行车，彰化到埔盐系统稍稍舒缓后，埔盐系统到园林又降到了50。北上的部分，现在大雅系统进入往丰原车流量大，台中系统往后里也大概是60-80，北上的新竹到福口服务区也是60-80的一个行车速度。南下部分，竹南到大山开始出现车流，而在和美到彰化系统降到了60不等，南下的中投进入开始车流量大，在雾峰峰系统汇流处会慢一点，降到了50。好，过了汇流处之后比较好了。至于在台74线大里二到雾峰路段，受到汇流处车流影响，降到了40-50不等。来得及就先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可以接往国道3号的草屯，或是接往国道6号的旧镇。好，才说

接台63线，朋友就提醒7公里处在中投路段接货道保险杆掉落，台63线的中投公路小心北上7公里中投路段有保险杆掉落，好，不晓得是在哪个车道上，不过已经是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台一线在北上过了大甲溪桥，朋友提醒说在外侧是有进行画标线的作业，好，有封闭处理。台74线西行的 7.8 南屯二路段内侧有大塑胶带掉落，国道3号南下的158过院里的外路间有铁架，北上的169中港系统外侧是有大木棍掉落，都通知处理，也请您利用这些路段的朋友要行车留意。今天的南投很热闹，日月潭这里有花火音乐会，以及南投2026传统戏曲乡镇巡回最终章，明华园总团的经典代表作真命天子，今天将在水里要来盛大登场。这一出戏呢，在今天的7点会在水里乡的水里国民小学迎来这次巡回的最终场演出。喜欢看戏的朋友都可以看看要不要前去欣赏了，这是他们代表作之一《真命天子》，也是由明华园首席编导经过十多年来的历练跟重新的思维再次重新制作推出的作品。全剧在音乐中搭配了台湾小调听偶偶作为主旋律，也是一出刻画人心欲望暗喻现今社会后举颇诡异的现象舞台的一个书歌仔戏，剧群上有很多地方据说是跟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所著名的马克白有不谋而合哦，这也太酷了吧。你想想看，在台湾正统的寡戏跟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他们的一些著品呢有些不谋而合之处，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巧妙呢？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前去。这是由无敌小生孙翠凤接手新生代的精英来请力演出，会以绚丽的服装跟舞台特效让前去观赏的民众会大饱眼福，一样在演出前会为观众带来五路财神的半仙戏，为活动来祈福，为大家祈福，所以都可以携家带眷一起莅临欣赏。国道3号北上的169中港系统中外侧的这一根大木棍啊，很多朋友来提醒呢，会闪避它，行车也会有一点受到影响，要小心，我们已经转达处理，也请您留意目前的国道3号北上的169在中港系统中外侧有大木棍掉落，谢谢朋友的提醒，我们也已经是转达处理。以及现在接货国道1号北上的台中系统，朋友说目前是有定点的车流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了。两起的事故分别在国道1号现在在南下的 70.5 内侧是小货车及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的 79.6 湖口前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这都路段都请您保持好安全行车距离。台61线北上的 255.9 水井路段外侧有铁片掉落，请通知处理。

送上的是邓丽君的经典歌曲《我只在乎你》。台七四线东向33到38公里，大里雾峰路段持续车多，40至50不等的缓慢车速。来及，您可以先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平面道路，或是台63线来分散行驶。而在台63线的中投公路，有接获北上7公里处是中投路段，说有保险杆掉落，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61线是在北上的 255.9 水井路段的外侧铁片掉落，也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中。好，刚好提醒说，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台中路段车多，这是因为接获 165.6 内侧车道目前呢有5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好，国道1号北上的 165.6 内二车道目前接获的是5部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已经有2公里的车阵了。现场看到已经有多台的拖吊车到场处理。好，难怪刚刚朋友说这里几乎是有定点的车流，现场的事故是5部车的一个追撞，已经是有拖吊车到场处理，要请朋友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现在国道1号北上的 165.6 好，非常的新辛苦，丰原到台中系统内二车道5部小客车的事故，远景拖吊车都已经是到场了，已经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都请您要行车小心。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169，这是在中港系统

0: 内外侧掉落的大木棍，很多朋友都打来提醒，我们也已经是转达处理，也要请您小心。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路段。台七四线西行的 7.8 小心南屯二的内侧说有大塑胶袋掉落。台76线目前东向32公里是在八卦山隧道出口啊，接货道是路树倒塌了，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事故是在 70.5 高架杨梅端前内侧是小货车及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是 79.6 湖口前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都是车多路段。以及在北上小新 165.6 内二车道五部小客车事故，拖吊车云锦道场后方回堵两公里的车阵。
1: 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看着风筝飞起，看着鸟儿寻寻觅觅，我的心像夏天。早上10点钟，看着风筝飞起，听着景广好歌曲，走过泥泞草地，人海中发现了你，跟着景广带你用音乐心向夏天。

0: 任务。
1: 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好，注意哦，安全是通往幸福的道路。
2: 尽管路况导航，暂停哦。
3: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165.6公里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回堵2公里哦。目前车流比较多一点，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呢，这边也是车多定点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在景美隧道有一辆小货车，车牌号码是0670的车辆，后方的货物正在散落当中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61线南下83.4公里香山平交匝道前呢，慢车道的路段有事故发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76线东向在32公里八卦山隧道出口有路树倒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3线北上在7公里中投路段有保险杆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70.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台1线呢，北上在过了大甲溪桥有封闭进行外侧的划标线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喽。台74线衔接在西行呢，在7.8公里南投二路段内线车道有大塑胶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5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

0: 你爱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进步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明目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即使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宴。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欢迎进入黄文月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好，在安贞路况会诊后接获到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的 165.6， 刚刚提醒说台中系统的内二车道有多达了五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我们目前非常快速的脱掉完毕了，不过路面上是有一些散落物还在清理中的，目前后方的车流也还在疏解中。五部小客车的事故导致目前后方有四公里的回堵车流，刚好在车阵中的朋友多点耐心，因为这起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降到了20。好，目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紫色的区块，不过事故车已经是脱掉完毕了，剩下一些路面的散落物正在清理中，持续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现在北上从大雅进入到丰原台中系统是比较辛苦的，进入之后降到了50，通过了事故点会降到了20，车多走走停停。好，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就会比较好通行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降到50的行车，竹北到湖口服务区目前是60至80。先前有两起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还没有接获排除，但也是车多的路段，分别在国一南下的 70.5 内侧是小货车及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在南下的 70.9 好79的部分，这里呢说是有两部车的事故，也是一样是持续车多。新的路况是在台61线南下247，就是口湖路段内侧说有铁桶掉落，北上在 255.9 到 256.1 之间，水井路段的外侧掉落的是铁片，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要请您行车留意。现在台76线东向32，就是八卦山隧道出口接获路树倒塌，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国道3号北上的169中外侧，先前朋友说有看到一根大木棍哦，好，我们也是通报处理了，小心您的行车动线。台63线北上7公里处，这是中头路段说是有保险杆掉落。台74线西行的 7.8 内侧是有大塑胶带掉落，都已经是转达处理。台中交控传来的讯息，现在国一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车多，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点，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目前有自来水管线施工进行，目前施工封闭，后方车流正常。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施工进行，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进行自来水的工程，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岛中央分隔岛也有施工围篱摆放，施工路段的周边车流都是正常。接获台74线西行的 7.8 南屯二路段内侧掉落的大塑胶带已经是处理完毕了。现在台74线东向33到38公里大里到雾峰路段是持续车多，40不等的缓慢车速，连带着国道3号本身乌日中头雾峰系统汇流处沿线也是车多，行驶这路段的朋友都请您多点耐心小心驾驶。

0: 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10:15收听频道 FM94.5 前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70.5 要高，就是在高架杨梅端前内侧小货车及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有2公里的车阵。先前这路段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降到了20不等的缓慢车速，目前车流还在消化中。以及南下的 79.6 户口前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后方有回堵2公里的回堵车阵。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5.6 五部车的事故也排除，路面上有一些散路在清理中，车流也在消化中。影像看来，北上的大雅系统一路到台中系统现在是40不等的缓慢车速，沿线车多要过了后里顺畅。北上现在新竹竹北湖口服务区沿线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一路到新竹系统也是50至40的车多路段，南下汇流处台中系统到丰原50，彰化系统到彰化也是50不等的行车，现在在埔盐系统到园林比较辛苦，降到了40，沿线车多过了北斗顺畅。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竹南到大山车流量大，以及南下快关进入就开始车多，乌日中头雾峰峰系统沿线也是40至50不等的车多路段，要持续小心的部分，这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现在在南下的120公里接货道在左侧的车道有动物误闯了，南向的部分是在 222.5 号，在内侧地方接货道也是有散落物的，有台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好，就是在国道三号的 168.7 故障车停放。掉落物的部分，北上的202公里的内中线以及北上的169公里的内中线就接货道有掉落物。国道四号东向的 11.7 台中系统出口处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还61线在南下247内侧有铁桶，北上的 256.1 到 255.9 外侧有铁片都已经通知处理。在台76线东向32就是八卦山隧道出口路树倒塌也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请查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好，都要请您持续留意了，有路况也可以来通报警广，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2: 要逛展、
3: 听音乐、
2: 看表演、
3: 知天下事，
2: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认识世界大小事。 Let's go。
1: 好，在分享讯息前先提醒您，台一线南下227西洲大桥内侧已接获到有塑胶栏掉落，通知处理。你有没有高雄的朋友呢？如果有的话，这一则讯息一定要来跟他分享，因为现在高雄市民要前往日本旅游有新的选择。现在在高雄市政府跟日本友好城市新泻的佐渡市已经正式

日启动双城景点互惠计划，所以呢，凡是在高雄市民从8月1号起出示身份证，就可以在日本最大离岛坐拥世界文化遗产的佐渡岛，享有五大热门观光景点门票免费的优惠措施。创游地点包括了佐渡金银山的导览设施，还有他们的乡土博物馆，以及在佐渡国小民俗博物馆，还有侏儒之森的公园等景点。而佐渡市民来高雄呢，凭着证件一样享有在地专属的福利。这一次跟日本友好城市佐渡的景点互惠计划呢，也可以算是为市民量身打造的，让前去赴日的朋友可以省下机票钱之外，也可以让双方的市民更加认识彼此家乡的国际伙伴。刚刚提到的这个佐渡岛呢，也被日本视为是一个秘境岛哦。2024年7月的时候，佐渡金山正式登陆为是世界文化遗产，美国知名的旅游媒体呢，也把它列入为是今年度必访的旅游地点，也是让这一座秘境现在一跃上了国际的旅游舞台。而这一次跟高雄的景点互惠计划中，也特名提供了五大景点的免费入场优惠，所以如果你有高雄市的朋友，都可以提醒他邀请一起前往探访佐渡之美。

除此之外，今天台中的朋友你还记得吗？我们今天有非常热闹的活动要举办，今年度的2026台中国际财务嘉年华活动，在这个周末是9月12号到13号来热闹登场。所以呢会有很多的外国朋友，在地的朋友来共襄盛举。活动今年迈入了第11届，今年是第一次首度和横跨了潭子区、后里区、北屯区及北区四大行政区来接力举办。现场会以舞台展现了财务的魅力，也结合了全民财务趣味竞赛，活动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感受这具有活力的城市嘉年华。那有些活动呢周围都是有进行一些管制的，要城区的朋友也都要请您搜寻一下，认真看一下，今年的活动真的非常的多啊，外头的车流也很多，刚好在车阵你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刚刚比较严重的集体事故都已经是陆续接获排除，车流都在持续消化中，都请您保持耐心及安全的行车距离。几个省道上的掉落物分别在台一线南下227西州大桥内侧有塑胶栏，台61线北上的 256.1 到 255.9 水井外侧有铁片，南下247是在台61线的口湖内侧有铁桶掉落，以及台76线东向的32公里包括深隧道出口路树倒塌的状况，都已经派员来前往处理。今天外头车流量非常的多，也有一些掉落物的部分，通过都请您持续小心。还有台63线先前接获北上的7公里中头路段，说是有保险杆掉落，也已经是转达处理。目前在台74线东向33到38公里大理到雾峰路段持续是红色的路段，40不等的缓慢车速，而松竹到潭子系统目前也是车多，通过的时候都留意一下了。好消息是台61线刚刚提醒北上 256.1 水井外侧掉落的铁片刚刚已经接获排除。

0: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哎。
1: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0: 当然是都美呀。
1: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0: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1: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0: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欸、
1: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0: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啊。有啊有啊，蓉姐、嗯，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

0: 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10:30收听频道 94.5 金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23.2 过永康移动式的修剪花木作业，以及南下 330.9 过仁德中建伸缩缝的坑洞，还有国道10号东向 29.6 外侧掉落的胎皮，国道3号北上 46.7 树林前内侧的三部小客车虚固，都已经接获排除。小心南下国道一号 21.1 圆山前的内侧目前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南下杨梅到新竹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都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大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雄中正路的外侧接近中线，接获到有三条的铁条散落状况，已经是转达处理。而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因应国五南下车多，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也实施匝道一控，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24公里景美隧道外侧白色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南下目前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是启动管制中。而在台78线刚刚接获西行0公里处台西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接获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目前接获国一高雄九如入口匝道车多，在国一高架刚刚传来北上西武提顶入口有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台一线南下227西周大桥小心内侧塑胶栏掉落，是已经转达处理。以及台64线东向的21.5过了板桥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在台61线先前接获南下的83.4香山平交匝道前的慢车道接获是有事故的。在台61线南下247口湖内侧掉落的铁桶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76线东向的32公里就是包括上隧道出口有路树倒塌，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中。目前台74线东向33到38公里道里到雾峰路段是持续车多，来得及的朋友可以下大里二匝道来改走台63线分散行驶。台63线北上7公里的中头路段有保险杆掉落，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今天外头的车流比较多，刚好在车阵中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行车距离。以上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弟丢贝，午安。
1: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0: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1: 哦，对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0: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弟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1: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0: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1: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丢去呢，吼。
2: 李长博，
1: 哦，晴晴小姐来了。
2: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1: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伤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2: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1: 啊，不会啦，哎，来，我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

0: 味道怪怪的，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1: 哎呦喂，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2: 你累了吗？
3: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九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路况汇整后接获到的好消息，台76线东向32公里在八卦山出口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是处理完毕，现在台74线33到38大里到雾峰，西向的24到20太原到潭子系统沿线都是车多路段。好了，在南投今天果然很热闹，除了有日月潭花火音乐节的首次登场之外，现在西投接获到在郊园区里停车位已经是停满了，现在才要前去的朋友也请您斟酌是否前往。

北京国道1号南下的155公里，目前接获到右侧路肩是有抛锚车停放，以及在国道1号现在北上的 166.4、现在这里也是有事故的，后方车多，看到是有拖吊车到场处理。在国道1号北上的199到198，左侧第二车道及右侧路肩这里是有散落物的，通过也要小心。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 119.3， 目前在左侧第一车道也是接获有事故。台汽四线33到38的东向，就是大理到雾峰路段，以及西向的24到20，太原到潭子系统目前持续车多。台78线西行，在台西交流道的中线有掉落物，台一线南下227的西洲大桥内侧掉落的塑胶栏，以及台61线南下247口湖内侧掉落的铁桶，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都请您行车小心。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1: 朋友持续提醒，台六十三线在目前就是往台中的方向，在7公里、6.9公里左右，中线有保险杆掉落，我们先去派员前往处理。台78线西行，在台七交流道的中线有掉落物，

以及目前的台气四线西行的24到20，也就是太原到潭子系统33到38公里，大里到雾峰路段沿线都是持续车多。台一线南下247的口雾路段内侧有铁桶，南下在台一线的227内侧有塑胶栏掉落，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早点起早个婚，收听的是警察公布电台，第一安高通网台中分台。开头来宾车马就追哈，停车位已经是停满。你今嘛才想要出发的朋友，爱请你收斟酌。好，金周先生稍微斟酌一下啦哈，车很多，因为一台车出来你才可以再进去。目前车停车场已经是满场了，所以要进去的朋友可能要多一点点时间等待。好，不只是在溪头这里车多，国道上今天路上看来也有许多路段都是红通通的。刚好在车阵中的朋友都要请您多一点点的耐心。而先前提醒的在国道一号的事故，就是在北上的166.4，好，看到现场拖吊车是已经是拖吊完毕了。另外一起就是在国道一号，看到在南下的113.8这里，接货道在内侧的地方也是有事故的，也是车多路段。以及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先前在竹南路段的事故也已经是处理完毕了。在国道三号小新北上的 138.5， 好，这是在接近西湖服务区，说是接货到在路间有机车误闯。车多的路段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现在杨梅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车流在消化中，杨梅端大概是降到40至50，南下的湖口一路到新竹也是40不等的缓慢车速。而接货道在目前的台中市，好，这是在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前的外侧是有事故的。法子溪桥往市区方向，向上路往这个市区的方向，目前在环中路前外侧有事故，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趋势。好，要请通过的朋友小心。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受到刚刚提起南下的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事故点是在南向的 113.8。 而在台中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埔盐大概是50不等的行车速度，埔盐系统到园林好会降到40，沿线过了北斗顺畅。北上在大雅系统一路到台中系统依旧是50至40的缓慢车速，过了后里顺畅。北上是进入新竹开始车多，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会慢一点，过了湖口之后就会顺畅了。南下西滨到竹南受先前事故影响降到了50不等，目前南下快关进入到乌日降到了50，乌日中头雾峰系统汇流处也是40不等的缓慢车速。以及刚刚持续提醒在33到38大里到雾峰路段也是持续40不等的车多路段，都请您持续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你喜欢拍短影音吗？哈，这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所主办的2026 Nongtan Nong CO 的短影音创作挑战赛，邀请的就是涉及在台中市的您，用创意影音可以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年龄不限，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来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可以来参加。好，看你要说故事，要演情境，或是拍创意都可以。好，奖金很丰富，活动征件到9月30号，想要参加的朋友都可以上网搜寻台中消防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资讯，拿起手机把你的防灾创意拍出来。
而如果你是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也欢迎你现在可以来当我们的同事。现在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于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是活动策划有兴趣的您，都真挚的欢迎您加入。这一次的征才采线上应征，您可以上行政院人

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来下载及填写相关的资料。记得9月24号前要上传完毕，工作的地点是在台中市。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你，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行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的电话可以在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的古小姐收。台中市在向上路发自希望市区方向环中路前的外侧是有事故，目前是车多路段。几乎到五权路往国美馆林森路前的外侧也有事故，目前后方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在溪头自然郊园区里停车位已经是停满咯。

葛慎中接获到国道三号小新北双道141通宵往西湖外侧机车误闯，海六十一线南下247口湖内侧掉落的铁桶已经是处理完毕了。海六十一线南下的83.4先前提醒香山平交匝道前的慢车道事故刚刚也已经是接获排除。持续在处理的是台六十三线北上在中投路段，好，也就是往台中方向中线，说是有汽车保险杆掉落，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目前台中市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前的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是有增加趋势。五权路往国美馆林森路前的外侧目前也几乎到有事故，后方车流是有增加趋势。今天外头的车流非常的多，好，刚好在车阵中的朋友您一定要保持耐心及安全的行车距离。今天12号早晚天气开始偏凉了，好，这个白天温度会回升，好，所以温差是比较大，所以都请您随着温差好适时调整您的穿着，好好的照顾自己，小心不要感冒了。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头停车位已经是停满了，要前去的朋友也请您斟酌。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已将主持的马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幻蓝小熊带来的1000次也不够的想念，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米乌米桑，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1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83.4香山平交匝道慢车道有事故，台76线东向32公里的八卦山隧道路树倒塌，国一北上的70道大华车流量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而北上165.6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还在持续当中哦，已经一个小时左右了。那这起事故有5台车的事故，后方堵了2公里左右，请各位先避开这一段，以免影响您的行程。台六十一线北上255.9水井交流道外侧有铁片掉落，台74线东向33到38大里道雾峰车多，国一北上台中系统车多定点。国三北上169中港中外线是有木棍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
1: 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2: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3: 你好，我是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你好，吉祥嘎咕，欢迎收听今天9月12号星期六的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那今天呢，中部地区的天气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落在25到32度左右。那从最近开始呢，应该有明显感觉到早晚都会偏凉一些，秋天呢已经要到了，所以外出活动的朋友也可以记得带件小外套来做个防风哦。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台中市五权路往国美馆的方向林森路前外侧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台63线的北上7公里的中投路段保险杆的掉落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在247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铁桶的掉落同样都已经排除了。

接着要提醒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141公里，通宵要往西湖的方向，在外侧车道说是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台中市的向上路呢，要往市区方向，大约是在法子西桥这边呢，环中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的发生。台78线要往西的方向，0公里的地方大约是在台西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说是有掉落物，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一线的南下在227公里，西洲大桥的内侧车道有塑胶栏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74线目前车多路段呢，往雾峰方向的话是在33公里到38公里，大里沿线到雾峰路段，那如果是要往快关方向车多的地方呢，是在24公里到20公里，也就是太原一路呢到了潭子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总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洪专勤警员，真奇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局网朋友大家早，跟大家报告一下本市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那在国道上面，目前是国道一号的那个国道一号南向，国道四号衔接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这边是有在排队的状态。在国道四号东行衔接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匝道口是有排队的状态。那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的双向这边目前是车多的状态。那另外在丰原交流道双向上下匝道部分，目前是车流正常。那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是下匝道衔接台74西行的部分有排队的状态。台中交流道这边目前双向上下匝道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南屯交流道目前只有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是车多。另外台74线在东行的部分，雾峰大理一到雾峰这一个路段目前是车流持续在增加中的。那西行的部分，刚刚看监控是在那个西屯路匝道一直到那个草马路这边，这个路段西行台74线西行的部分，这个路段是蛮塞的，应该可能是有什么路况的状，那行进这边的驾驶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另外台61线目前本辖的南向跟北向车流都是正常好走。那市区道路的部分，目前在台湾大道上环中路到惠中路往火车站方向车多。那星光三月跟大圆柏的周遭，在台湾大道上的慢车道未来路到右转惠中路以及市政北西路往百货公司停车场路口也是有间歇的排队车流。那另外在南屯的好事多周边，目前大墩南路往文心南五路方向进卖场有排队的车潮，以及在敦富路上北屯的好事多往卖场方向目前是也是有间歇性的排队车流。以上是早上的道路交通状况，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真奇，谢谢，
1: 嗯，拜拜，谢谢，拜拜。
0: 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呢，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41公里通宵往西湖方向外侧车道机车误闯已经排除了。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0公里的台西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同样是都已经排除。另外在台中市区呢，事故是在向上路的法子西桥这里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国道一号南下在162公里过了后里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台一线的南下大甲的中山路跟东安路口这边外侧车道有画标线的工程，所以通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接着是在台一线的南下227公里新洲大桥的内侧车道有塑胶栏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那刚刚传

0: 近来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前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车多路段呢，在台中市的新光园百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同样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市区部分呢，还有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以及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同样都是车多瓶颈点，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74线呢，车多路段呢是在往雾峰方向大里沿线到雾峰路段目前都是车多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到台63线再接到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或者呢直接转接到国道6号的旧镇交流道继续行驶。那往快关方向的话呢，则是在太原一路到潭子系统都是车多瓶颈点。最新消息传进来哦，还有车多路段是在台74线要往快关方向11公里到9公里的西屯3沿线到西屯1路段，这里同样是车流量偏大的情形，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哈、哦，彭时尚，那、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呀、啊？
2: 嘿，哎，当然有关系呀、啊。我哈、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哈、哦、对磅秤哈、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哈、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3，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2公里，过了后里路段外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大雅系统，大约在172公里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台74线要往快关方向的新屯三沿线到新屯一路段哦，大约是从11公里到9公里，沿线都是车多瓶颈点。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也是一样车多，走走停停。台一线的南下在大甲的中山路跟东安路口这边外侧车道，说是有划标线的工程，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台74线要往雾峰方向，同样也是车多路段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路段哦，这边呢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了，所以建议大家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到台63线，再到国道三号的草屯交流道，或者呢转接到国道六号的旧镇交流道继续来行驶。

国道目前呢车多路段，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湖口沿线往南到了新竹哦，这一路呢都是车多，走走停

国一再往南走呢，到了新竹系统以及头份要往头方向这边，同样也是车流量偏大的，不过时速都还是可以到达40到50公里。那来到我们中部地区的话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一路往南沿线到了丰原，再到大雅系统路段，这里同样也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尤其在国一南下的172公里，有大约是在大雅系统路段，这边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后方都是车多回堵。再麻烦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国一北上的话呢，是在台中系统要往后里方向，同样也是车多速缓。接着呢，再往南走到的是彰化，要往南沿线到埔盐系统，再到园林路段，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车多瓶颈点的路段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头沿线要往雾峰方向，这里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呢，目前是顺畅通行。国道六号的部分，在往东的方向国信路段，这里有车多速缓，时速大约维持在2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20公里，大约是在竹南路段，这边说是有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Oh my god！
1: 别骗我，不要骗我。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1，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一线的南下大甲的中山路跟东安路口，外侧车道有划标线的工程，在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分别在星光原柏的周边道路，以及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车多的情形。台74线车多路段则是在往雾峰方向，大里沿线到雾峰路段，那往快关方向的话呢，则是在西屯三沿线到西屯一，还有在太原一路到潭子系统都是车多瓶颈点，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有路况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这周的你辛苦喽，不管你现在是在通勤的路上，或是刚结束一周很累的班，这里是职人日常，带你认识身边不一样的工作。今天的职人日常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像现在就是在这个中秋节的前夕，刚好就是全台湾邮局凭信挂号还有中秋礼盒包裹爆量的黄金大旺季哦，所以今天就要来带大家认识这一群我们其实呢天天都会见面穿梭在大街小巷的绿衣天使，也就是我们的邮差邮物送递员。那你觉得邮差的工作呢是有哪一些？他们不就是骑着摩托车把信件一件一件的塞进邮筒里面？但其实邮差的一天哦，都是在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其实他们每一天呢，早上可能5-6，他们呢就要抵达邮局的稽核科，面对非常多的信件跟包裹，他们要进行的就是第一阶段的全台大分类，就要考验他们的经验了，就是排线，因为他们必须凭着自己负责的路区要精准的记忆，那把几百封的信件按照这个地址由近到远还有门牌的基数跟偶数顺序一张一张的排好，那你排好了之后呢，你上路投递这一些信件的时候才不会一直要走这个回头路。

送这一些信件的时候最容易遇到哪一些挑战？我这里有整理出三个，大家可以先来想看看。其实第一个呢，就是看不见的天敌哦，就是我们防不胜防的犬只，不论说是野狗，还是说有很多人家里面都有养小狗，那他们对于这个绿色挡车的引擎声，还有制服都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在一些资深的邮差呢，往往他们身上就会自备防身的法宝。而且在法规上面，如果说某户人家的犬只因为多次攻击邮差，而且是经过劝导无效的话，那邮局就可以依法暂停该户的案子投递，那改通知他们自己到邮局来亲自领取。那第二个呢，就是门牌迷宫哦。其实在台湾有很多旧的社区或者是偏远的山区，常常都有门牌不连号，或者是同一个巷子就分成了好几段，甚至是有一号之三，结果隔壁怎么就变成85号这种状况。所以如果是新手的邮差呢，刚接手到这个路况还有这个路区的时候，他们往往都是需要靠着前辈来带路，或者是呢自己要手绘出自己的秘密地图，才可以更顺利的把信件送达到每一户的人家。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送到的特技哦。其实邮局内呢，有一群人被称为寻人专家，就是比较资深的邮差。当他们碰到上面的地址是写错误的，不管是写错名字啊，缺少路名等等，或者是这个上面只写某某镇某某阿公收等等这种信件，都是没有办法投递的时候，他们就会凭着对于地方的人脉啊，历史地名的了解，想方设法的把信件送到这些收件人的手中，所以其实也创造出很多温馨的故事。所以其实我们对于邮差呢，不知道大家对邮差这份工作是有怎么样的想象？那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非常多的挑战，刚刚就有提到了三个，像是家里面的小狗或者是野狗的干扰。那有些人呢，家里的地址门牌真的像是迷宫一样比较难找，或者是说信件上面的名字地址稍微写错了，那他们都会凭着自己哦，在这一个路区里面找到真正的要送件的地点。那关于邮差的他的摩托车呢，就是挡车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其实他们的装备跟车辆也是有学问的哦。

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94.3 公里，大约是在彰化系统这边说是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07.3 公里，乌日要往中投方向目前说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在 120.6 公里，大约是在竹南路段，这里有散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00-000-12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职人日常，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天天都会见到的绿衣天使。前面呢有跟大家分享到，其实这些邮差哦，他们的一天开始呢都是在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可能清晨五六点就要开始先到邮局的稽核科，把所有的信件分门别类，就是排线排好。那接着就要来说到了，那在这个绿衣天使他们的装备跟车辆上面，他们骑乘的呢可能都是野狼或者是金旺等等的绿色挡车。那在像这种旺季的时候哦，他们呢的车上都会载着满满的信件跟包裹，所以整台车的重量其实可以高达150-200公斤以上哦，非常非常的重。那他们在等红灯啊，或者是停靠斜坡的时候，就必须用单脚稳稳的撑住这一台重型的移动邮局，所以说其实对于他们的膝盖跟腰椎是有很大的负担的。那除了挡车之外呢，大家有观察到吗？在车身的两旁都会有这个绿色的帆布袋，材质哦，它是具备非常强的防水性跟耐磨性的，里面

那信件就会依照门牌的顺序精准的叠放，所以邮差他们在抽信的时候完全都不用看第二眼，伸手一抓就是这一户的信件。所以呢，这些信件的路线都是靠他们清晨在邮局里面进行排线的功夫。那接着就要来说到他们呢，在某一些节庆啊、季节特殊时期的时候，他们的信件包裹就会大增大爆量。像是现在已经到了中秋节的前夕，除了有常规的平信跟挂号之外，全台各地的农会跟民众寄送的像是一些文旦啊、柚子、月饼礼盒都是会铺天盖地来的、那包裹的数量就会比平时暴增大约2到3倍，非常的多。所以很多邮差呢就会每天加班，为了确保新鲜的农产品可以在这些节庆之前送到大家的手中。那除了在这些有特殊的时期跟节庆之外，还有一个时间点也是他们非常忙碌的时候，就是选举的期间。不知道大家应该都有拿到，像是每一次的大选，全台每一户都会有这个选举公报以及投票通知单，这些都是由我们的邮差精准的送到户。所以在这些期间，他们的信件量就会飙高，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多。他们也必须逐户的核对门牌，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投漏啊，或者是说有错投的情况发生。所以最后呢，就要来跟大家提醒，为了让这些邮差在工作上面可以更加的有效率的话，其实大家都要记得定期的清理一下自己家外面的邮件的信箱。比方说你的邮件一直都放在信箱里面，那也没有去清理干净，越堆越多，其实都非常的危险哦。那另外呢，就是哦，如果家里是有养狗狗的朋友是放在这个门外的话，要记得系好它，不要让说邮差一到你家门口，狗狗有时候可能情绪上来了，暴冲等等，就会发生一些危险。最后呢，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寄信寄包裹的人，记得地址电话的字迹要工整一点哦，写清楚一下邮地区号，千万不要写错了。那名字姓名呢也记得要写好，不然有时候邮差可能在叫号叫名的时候呢，就也不知道怎么念这个名字，叫出来也是蛮好笑的哦。所以今天的职人日常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邮差绿衣天使的工作。从清晨就开始工作，那会把每一个信件送到每户人家，尤其在这种有一些节庆的时候呢，他们的工作量真的会暴增。那我们就可以呢，利用一些我们自己平常像是把自己的信箱维护啊、系好爱犬等等的方式，让这一些邮差大哥大姐在工作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有效率。

0: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1: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1: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0: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3，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呢，今天持续施工当中的，分别是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屯福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还有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接着是在三民路的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车道的中央分隔岛，这里同样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再麻烦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一线的南下，在大甲的中山路跟东安路口外侧这边说是有划标线的工程，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台74线呢，目前车多路段分别是要往雾峰方向33公里到38公里的雾峰，汇入到国道3号南下的路段都是车多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到台63线的到这个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或者是转接到国道6号的旧镇交流道继续来行驶。至于在往快官方向车多路段呢，则是在西屯三沿线到西屯一，以及在太原到潭子系统，同样都是车多的路段。

台中市区目前这多路段分别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以及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车多的情形。那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国道三号南下在 191.6 公里，大约是在和美路段这边说是有事故的发生，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180.8 公里，沙路要往龙井方向，这里说是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要小心。那目前在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车多瓶颈点呢是在国一的双向湖口，一路往南到了湖口服务区，沿线到新竹，不管是在南下还是北上，同样都是车多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呢，来到的是中部地区哦，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往丰原方向，这里的时速大约维持在20公里左右。国一再往南走到了埔盐系统，一路往南到了园林，这里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国道六号同样也是顺畅通行，所以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现在是中午12点整，加崩烘地段，来碗牛肉面、炸酱面、意大利面、水饺或是肉丝蛋炒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高雄的朋友，桥头的站前街38号小客车跟摩托车事故，桥科新20路跟通燕路是小客车跟摩托车事故，还有大寮区的凤平一路312哦，这个对面有事故，林雅区英雄路1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新北市林口文化北路一段往南中福路口外侧两线施工，所以后方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这边车道是比较多车插队的，请各位务必要守规矩。那像台74线接国一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台北市辛亥路3段往淮爱馆车多，环快往南过民族西路外侧施工，华荣街中正路口路口没有净空，还有星光原百台中的朋友周边是车多。我们台中的朋友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以及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比较多。林口的仁爱路一段往东啊，竹林路仁爱路一段272巷全线都施工，所以目前是车多一直堵到了文化一路一段的位置哦。在台一线南下的大甲中山路跟东安路口外侧正在画标线，请留意。台中3明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用分隔岛是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3丰路往国丰路过了丰原大道7段外侧有施工围篱，还有敦富路往潭子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也是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警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芒格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4分。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台一线的南下227公里的西周大桥那一侧车道的塑胶栏已经排除了，台63线南下在14.3公里草屯路段的中间车道说是有篮子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220公里草屯要往中心方向说是有一台白色的休旅车，车牌后四码是9932，沿路的恶意逼车非常的危险，再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

台中市区目前呢，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以及往市区方向游园南路到国际街都是车多。三民路往金武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以及西屯路的双向，靠近汉口路同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至于市区部分呢，在道路施工路段，分别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深圳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接着在三民路的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这边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最后呢是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台一线的南下，在大甲的中山路跟东安路口外侧车道说是有划标线的工程，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7.7 公里，大约是在这个大雅要往台中方向这个路段哦，这里有事故的发生，通过的时候记得多加留意。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三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3，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台中交流道的 177.7 公里，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流增加。那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台63线南下在 14.3 公里，草屯路段的中间车道说是有拦子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141.4 公里，大约是在铜锣路段这边有故障车的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至于在国道目前哦，车多路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沿线到竹北再到新竹路段，这一路同样都是车多瓶颈点，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呢，来到的中部地区是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同样也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在埔盐系统要往园林方向，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在9月15号呢，也就是下礼拜二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我们金广台中分台又要来举办这个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了。地点是在台中市的黎明。

办公区礼堂，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二段501-1号。如果说你对路况不熟的朋友呢，你可以直接导航设定在外交部的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了。那这一次的活动呢，就邀请到了国际佛光会的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的台中营业处，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来共同参与。那现场都有一些趣味的桌游啊，让民众提升这些试驾能力，同时也会有行车安全的有奖征答活动等等。另外在台中市的环保局也会到场来设摊哦，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把家中的废电池以及旧 3C 的产品拿来换有机肥料，而且是送完为止。活动现场呢，同时还会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一起来到现场呢，进行义诊的服务。那这一次活动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还有这个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等等的很多的企业公司呢，都一起来到现场，那提供我们非常非常多的礼物哦。所以当天呢，如果你有完成捐血 250cc 的朋友，你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乳、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等等的礼物。那另外呢，如果你是有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送这个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那活动奖品都非常的丰富，数量都是有限的，送完为止。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当天呢会来捐血的朋友，记得携带环保的购物袋以及保冷袋，那让大家可以方便的收纳。时间是在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以及健保卡一起来参加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一起来空中传爱，晚受捐血。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2，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台中交流道，在177.7公里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流增加。那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63线南下在14.3公里草屯路段的中间车道有篮子的掉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是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往市区方向由原南路到国际街，三明路往金武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都是车多的。星光原柏的周边道路以及西屯路的双向，靠近汉口路同样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

另外呢，这边有一个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如果说呢，您是涉及在台中的朋友，喜欢拍短影音的话呢，这个消息千万不要错过了。在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有举办2026 Long Time No CO 的短影音创作挑战赛，那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用创意的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而且是不限年龄的，只要拍摄呢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可以参加。不管说你是说故事的方式啊，演情境、拍创意都是 OK 的。第一名的奖金有20000元，总奖金超过60000元。活动征件呢是一路到9月底哦，9月30号。所以想要参加的朋友，你可以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资讯喽。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000-123，待会儿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警管新闻，听到的是龙千玉的歌声。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12号星期六金广这节午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副总统萧美琴突破外交封锁出访意大利，并在台北时间今天凌晨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

0: 论坛担任主宾。副总统发表演说时强调，台湾人的声音值得被国际听见，台湾民众和全世界人民一样，有权利交朋友，还有和朋友说话。副总统并以猫做比喻说，猫虽然体型小却跳得高，台湾虽然微小但同样强大。他也重申，台湾有权继续参与国际事务，绝不放过任何为民主发声的机会。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维持在 3.4%， 虽然没有再升温，但反映物价水准仍高。外界预期美国联准会将在下周开会时调升基准利率，而联准会上次升息已经要回溯到三年前。为了降低自主度跟门槛，由财政部和公股银行主导的台湾金联公司宣布将导入全案管理及首创前勤资金垫付，而且不参与房地分配，希望加速台湾都更的脚步。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内政部统计，全台平均屋龄已达34.1年，都更需求殷切。2019年到今年5月底，政府核定566件都更案中，94%都是和建商合建，但合建案室内坪数缩水，小基地或地段不佳，也难受到建商青睐。为了配合政府推动自主都更，台湾金联开办自主都更全案管理业务，并提供前期资金垫付，只收服务费，不参与房地分配，让民众在自主都更时享有开发总利润及建案主导权。台湾金联董事长龚文平说，
2: 全案管理的业务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满足各个不同需求的民众可以配合来提供服务，以及就是针对过去这么多想要自主都更却不是这么顺利的，我们提出一些解方，希望能够让自主都更快速的更大步的往前来推动。
1: 龚文平董事长表示，全案管理服务将能解决民众在办理自主都更时常遇到的都更专业知识不足、缺乏前期资金、对统筹机构信心不足、整合不易等痛点，降低自主都更门槛，加速都市重建再生。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水源路昨天发生女子遭人枪击成重伤的案件，警方调查怀疑是被害女子的陈姓丈夫教唆一名女枪手犯案。陈姓丈夫昨天晚上在国道休息站被逮捕，而国内治安史上罕见的女枪手今天上午也在新北市三重落网，警方正进一步理清案情还有他们犯案动机。一名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向警方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远警研判疑似是遭到了假投资诈骗，经过远警和行员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了女子的积蓄。陈伟廉报道。
3: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行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先以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4: 远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教导落狱行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有应对，规避关怀提问。
3: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并分享相关案例。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一名79岁的妇人清晨突然感到剧烈头痛，紧急送医检查发现是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并且在大脑底部找到一颗7毫米的动脉瘤，医疗团队迅速施做了微创手术，救回他的一命。陈依林的报道。
5: 大千综合医院神经放射科医师康静伟指出，绝大多数脑动脉瘤破裂前完全没有症状，常被形容为脑内的隐形炸弹，一旦破裂常引发蜘蛛脑膜下腔出血，病人会出现此生最剧烈头痛，并伴随恶心、呕吐，甚至陷入昏迷，病情相当危急。
6: 动脉瘤破裂呢，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出血性脑中风，将近有20%的病患在抵达医院

0: 之前呢就会不幸身亡。那如果说没有及时获得紧急的医疗处置，死亡率会高达 50%。 那即使顺利到院，仍有大概30%的病人可能会使后续相关的严重并发症。那如果说破裂的动脉瘤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有很高的机会会再次破裂。
1: 康靖威医师提醒，脑动脉瘤患者即便获得完善照护存活下来，仍会留有神经功能受损后遗症。若家人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呕吐或昏迷等症状，务必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迅速就医才是救命关键。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最近社群盛行12-3-30的跑步机训练法，主打设定 12% 的坡度，时速3英里，快走30分钟，宣称呢这个比跑步更能燃烧脂肪。但是减重医师示警，这套训练强度不小，有些人不适合。尤柔纯的报道。
3: 研究指出，在消耗相同能量下，这种12-3-30跑步机的快走训练法比起跑步能够多燃烧 7% 的脂肪。不过开业减重医师李唐月提醒，不是人人都适合直接照表操课，尤其是这三大族群更要当心。
4: 为什么这个运动不是人人适合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如果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心肺肌肉和肌腱都还没有适应，突然增加强度就会容易受伤。第二是体重过重的人，下肢的负荷本来就比较大，所以提高的波度越高，脚踝膝盖的负担风险，受伤风险也会增加。最后一类是有心血管疾病或是血压控制不稳，没有在规则服药控制的人，突然增加这个运动的强度，心跳、血压跟心脏的负荷都会快速的上升，可能会造成一些心血管的问题。所以以上三类人是比较不适合贸然去加入这个运动，增加运动的强度。
3: 李医师建议初学者循序渐进，从 5% 的低坡度开始，避免伤及关节。而运动只是提升代谢，还要搭配饮食管理。如果运动后吃甜点炸物来犒赏自己，减重的效果恐怕大打折扣。建议挑战高强度训练前，先向专业的医师咨询。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2026公益安全驾驶训练活动今年移师到台南，警广台南台和高雄分台的主持人也亲自参与活动，深入认识汽车辅助驾驶。微吉尼的报道。
5: 由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今年迈入第三届，移师台南监理站办理。理事长陈文芳说，
6: 那透过室内课堂的一个讲解，还有户外试车的演练，帮助这些民众能够清楚的去认知到什么是汽车辅助驾驶，它的作动原理是什么，它的限制在哪里。那希望说他们以后在使用这个汽车辅助驾驶的时候都有正确的使用观念。
5: 警察广播电台台长司仪宪也率领台南跟高雄分台主持人亲自参与课程。司仪宪台长说，
7: 经过我们的主持人参与过相关活动，他亲自体验之后，他觉得在节目上面再去提醒听众，他会讲得非常的身临其境。所以这次在台南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就鼓励我们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的同仁，只要有空有兴趣，都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做体验。
5: 上下午各一场的课程，透过室内跟室外试车体验，让参与者对辅助驾驶能有更正确安全的使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捷运蓝线海线高架段今年正式进入施作阶段，市政府推出了一起上蓝杯3×3的篮球赛，将在9月19号在无期国中登场，邀请全台球友组队参赛，透过这个运动认识蓝线建设。陈蕴涵的报道。
8: 台中市捷工局局长苏瑞文表示，捷运蓝线建设计划 BCEE 标土建及设施机电工程已正式签约，全长约 2.49 公里，路线从台中港端临港路四段起，沿临港路、台湾大道行进，设置三座高架车站。
9: 当然我们最主要就是说庆祝我们的整个一个捷运的开工了。那我想我们捷运的 BCEE 标，这是第一标，那它的开工是从这个我们的台中港，然后到梧栖，然后到同中和医院， 那这三个站的开工当然会带动整个一个台中港啊，还有整个梧栖整个地区，还有这个同综合医院整个地区的一个繁荣。
8: 铁工局指出，今年适逢海线高架段进入试作阶段，因此将一起上蓝杯移师海线举办赛事，规划国中、高中、大专及社会组，另有无差别一对一及趣味竞赛，各项赛事都有奖金及纪念品，欢迎球友踊跃组队参加。

0: 疾工局表示，市府将持续稳健推动蓝线工程，也透过多元活动让市民更加了解参与捷运建设，邀请全台球友9月19号齐聚五期国中，一起上篮得分，为台中捷运蓝线加油。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年度文化盛事高雄眷村嘉年华在9月26号登场，这次首度串联中秋、教师节和国庆连假，陆海空三军的四座眷村接力三周，要带大家感受一下眷村文化。黄一豪的报道。
2: 这一次的活动第一站就从凤山热闹起跑，9月26、27以眷村星球为主题，巨型月球、玉兔灯饰进驻草地，还有陈明章声响乐团等音乐演出，搭配市集、手作、寻宝和走读活动，白天逛眷村，晚上听音乐，感受老眷村遇上新创意的火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简美玲说，
3: 高雄拥有全台唯一陆海空三军眷村多完整保存的特色，近年来持续推动修复活化，让眷村从过去的历史聚落逐渐变成大家可以走进来体验文化的生活场域。今年眷村嘉年华更串联了三个眷村，希望大家从南到北一次看见不同眷村的特色与新风貌。
2: 详细活动资讯以及报名的方式，可至高雄眷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湾设计展将在9月24号登场，这次的展览也首度移师到桃园，双主展区透过设计呈现桃园的人才流动、交通汇流、产业发展还有多元文化。朱瑞森的报道。
4: 2026台湾设计展邀集超过700位设计师及1600多家企业共同展现桃园作为国门之都，从水文地景、人流物流、多元文化到产业，持续不断创新流动的城市魅力。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指出，台湾设计展在台湾这片土地走过了24年，终于来到桃园这个城市，除了是国门，更是多元文化的载体。
5: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4: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来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持续进入秋天，彰化县政府精选的八卦山脉八条特色步道，邀请民众用双脚走进山林。王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指出，挂山大纵走以小山怪为 IP 已经逐渐累积声量，县府希望能以打造活动品牌为目标，因此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它不是传统旅行社，而是一个整合步道、景点、美食、店家和住宿的旅游品牌平台。
7: 我们这一次呢有三大亮点，第一个旅行的一个履历，也就是说民众加入我们的挂山无限旅行社，可以从游客到社员，一直到累积你个人的旅游的一个履历，可以挑战升到经理。第二个，我们在八卦山的游客中心有设置我们的这个快闪店，包括我们的活动资讯以及旅游行程历年的纪念商品打卡互动。第三，我们在这一次八大路线不同的路线有不同味道的我们的手作香皂。
6: 王县长进一步表示，今年八条路线包括彰化大佛环山步道、桃园里森林、花坛大里巷、分园挑水、园林藤山、社头十八湾及中央里、田中麒麟山及二水灯庙步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8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8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8到30度，离岛地区是晴。

0: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3: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马克巴汉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向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48分。

0: 接下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台中系统177.7公里，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0公里，通宵往院里方向，说是有一台小客车，车牌前四码是9520，沿路的会恶意逼车，非常的危险。再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丰原往台中系统方向170公里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同样是事故，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大连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的发生。台中市的清水区在中清路九段跟八德路三段的路口，这边后置灯不亮的情况，因为是有台电正在施工当中，预计会在下午的5点撤除。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稍早在台63线南下的是4.3公里，草屯路段中间车道说是有拦截的掉落。排除的消息呢，刚刚传进来是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大连路的外侧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排除。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像现在已是来到了中秋节的前夕，大家可能呢就会常常要去买一些礼盒啊等等，所以在这个时段呢，这个时期哦，最容易引发的事故就是违规并排停车，还有大型货车的视线死角。你今天骑车或者是开车行经名店的街口的时候，前方突然停了一台正在卸货的物流大货车，那有一些车辆可能为了要贪图一时的方便，就直接违规并排，而且有打双闪灯。那这时候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小客车为了要绕过去，所以只能被迫往外侧车道切，一个不小心就会跟邻近的车道的车辆发生了擦撞。而且更危险的呢，就是当我们的物流大货车卸完货准备要起步或者是转弯的时候，如果你贴得太近了，就会直接进入到我们司机大哥的视野的死角，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了。所以到底行经临停货车旁边要怎么样来安全的应对，还有大型货车又有哪一些致命的死角需要来防范的呢？今天就会来跟大家来分享。

首先呢，如果要来防范这一类突如其来的路上危险的话，有两大防御驾驶的关键。第一个就是机慢车行经临停的货车，一定要拉大横向的间距，并且提早的减速。当你骑车行经到路边临停的物流货车或者是送礼的车辆的时候，记得绝对不要紧贴在车身旁边哦，因为你真的永远不知道这个货车的车门会不会突然打开，或者是货运大哥啊，他会不会突然抱着箱子从车头走出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的减速，而且拉大横向的安全间距。那也要透过这个后视镜来确认一下左后方是不是有来车，如果没有的话，你再平顺的绕过去，避免急打这个龙头造成擦撞的情况发生。

第二个呢，就是要远离大型货车的起步还有转弯的死角。那物流大货车的车身非常的高，也非常的长，所以驾驶座的右前方、正后方以及两侧车身的下方，其实都存在的范围非常大的视觉盲区。特别是在货车刚卸完货准备起步或者是要打方向灯转弯的时候，如果你机车啊贴得太近了，那司机大哥就是在后视镜里面是完全看不到你的哦。所以一定要记住，你看到大货车可以离它多远就离多远，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或者是跟随在它后面的时候，也绝对不要紧贴在货车的正后方或者是两侧的死角之内，你要留多一点的运转空间给这个大型车，同时也是留给自己多一道性命的保险。所以呢，在这个中秋节前夕要来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真的今天要去到一些名店买一些中秋月饼啊礼盒的时候，车辆一定要停在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说违规啊或者是并排停放，这样子真的很容易导致这一条道路后方可能因为你的车子违规停放，所以后方造成的车多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车子都是在排队等待你上车，其实都是会造成这个交通的堵塞的。所以今天呢，就来告诉大家哦，如果开车在路上、骑车在路上，两大防御驾驶关键：急慢车、行经临停的货车，记得拉大横向的间距，并且提早减速。那远离大型的货车，它的起步跟转弯的死角，记得不要贴得太过于相近了。

时间来到下午的12:56，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往台中系统方向170公里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在195公里靠近彰化系统的内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0公里通宵往院里方向，说是有小客车，车牌前四码是9520，沿路得会恶意逼车，非常的危险。台中市的清水区在中清路九段跟八德路三段的路口这边，说是后置灯不亮的情况，目前台电正在施工当中，预计会在下午的5点来撤除，所以如果你要行经这个路口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歌曲过后呢，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到五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佳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交流道177.7外侧有三台车的事故，后方车流增加了。北上332.1仁德站位跑道的内侧是铁皮掉落。国三南下在220公里草屯道中心，稍早有不守规矩的逼车危险驾驶，请各位请务必要守规矩。那在高架五羊南下的49.6中线三台车的事故哦。南下的50.4机场系统前是四台车的事故。高雄桥头的站前街38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台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7段外侧有施工围篱。还有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接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了河南路慢车道是施工的。那么车多路段，像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河南路到惠中路，往市区游园南路到国际街也车多。三民路往金武路、台湾大道公园路车多之外，还有星光原百的周边，西屯路双向靠近汉口路车都蛮多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所以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3: 无要紧啦，反正嘛不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2: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3: 啊，你够有发现哦
2: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3: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2: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当诶。
3: 哦，这阮某想知啦。
4: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尽管专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马克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4分。先来实时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195公里靠近彰化系统的内侧车道，说是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在150公里的通霄往苑里方向，有一台小客车，车牌前四码是9520，沿路的会恶意逼车，非常的危险哦。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台中市的清水区在中清路9段跟八德路3段的路口，这边后置灯不亮的情况，因为台电正在施工当中，预计会在下午的5点来撤除。所以如果您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

至于在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往新竹方向，这里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到了中部地区呢，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往丰原的方向，以及大雅路段，同样呢，这里时速都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000-0000-123。听到的是萧敬腾跟阿令的歌声。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

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时间来到下午的1:12，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5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内侧车道说是有大型的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在165公里到168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往丰原的方向目前是车多速缓，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

同样是掉落物的地方呢，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6.3 公里，大约是过了泰安服务区这边，说是有散落物的，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南下在170公里过了台中系统，这里同样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4公里，大雅系统往大雅方向这边同样是有掉落物的，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有路况在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路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啪啪噪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1: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2: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19，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持续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台63线南下的 14.3公里草屯路段的中间车道拦子的掉落已经排除了。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在195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内侧车道，说是有大型的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中清路9段跟八德路3段的路口，这边的后置灯不亮的情况因为台电正在施工当中，预计会在下午的5点来撤除，所以如果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000-12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晚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同卵双胞胎。不知道大家呢身边的朋友有没有遇过这种同卵双胞胎，那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呢长得非常的像，声音啊，笑起来的表情，甚至是任何的神情都是复制贴上一样的。那很多人都会想说，诶，同卵双胞胎它就是由同一个受精卵分裂出来的，他们的基因 DNA 几乎是 100% 相同的复制制人。那如果拿其中一个人的手指去刷另外一个人的手机指纹来解锁的话，还是说打卡的这个机器呢，你觉得刷得过吗？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完全刷不开的。那既然 DNA 是一模一样，那为什么同卵双胞胎的指纹会完全不一样呢？刚才问到大家哦，同卵双胞胎的 DNA 是几乎百分之百相同的，那为什么指纹会完全不同呢？其实因为指纹哦，它虽然受到了基因的影响，但是呢它在母体的子宫里面是由无数个随机的环境因子碰撞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作品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同卵双胞胎他们的指纹会完全不一样。那也当然全台湾呢，每一个人的指纹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都是因为在我们母体子宫里面，它是由无数个随机的环境因子互相的碰撞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作品。所以大概呢，在孕妈咪有怀孕在13到19周的时候，胎儿的手指头啊，还有皮肤就会开始发育，形成这个脊状纹路。那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啊，胎儿在子宫里面并不是说安安静静就一直待着，他们会摸摸他们的羊水，抓抓脐带啊，或者是碰撞一下子宫壁，你就会看到说，你的肚子可能会有凸起来的情况哦，可能在里面啊，他们的双手在动，或者是脚在动。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羊水流动的压力，还有脐带的长度，跟胎儿在宫内的姿势，这些呢，甚至还有皮肤微血管的分布跟生长速度，通通都会对指纹的走向产生非常微小的影响哦。所以就算它是一个同卵双胞胎，但是两个人在子宫里面的位置不一样，发育的时候碰到的羊水流速也不同，所以他们的指纹的纹路就会发展成完全不一样的形状。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世界上面找到长得一样的人，但是呢，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跟你的指纹是完全相同的人。因为指纹呢，其实就是大自然给我们每一个人最专属、最无法复制的手写签名。那除了说到指纹不一样之外呢，同卵双胞胎到底还有哪一些后天形成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呢？歌曲过后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你们也可以猜看看哦，究竟同卵双胞胎还有哪一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呢？

听的是白安的歌声换房子，时间来到下午的1:28。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之多少的小单元，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同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呢，除了指纹不一样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后天形成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肚脐的形状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肚脐呢，都是出生之后剪断脐带呢结扎留下来的疤痕，后天的切口还有愈合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肚脐的形状自然也会不相同。那第二个呢，就是牙齿的齿痕跟微血管的分布也不一样。牙齿的咬合的痕迹，还有皮下微血管的分布，甚至是在肚皮上的这个菌群哦，都是后天环境所塑造成的，所以这两个人也会完全不一样。那讲到这边，大家可能会好奇，像现在科技这么的发达，那我们常用的生物识别的技术，双胞胎他们是骗得过的吗？在早期呢，比较部分的旧型或者是纯 2D 的人脸辨识系统，确实有可能会被极度相似的同卵双胞胎给蒙混过关。但是因为现在科技真的越来越发达了，如果呢你使用的是指纹辨识或者是扫描眼球纹路的虹膜辨识的话，因为这些都是由复杂的随机环境因子形成的，所以呢对于同卵双胞胎来说也是绝对没办法蒙混过关的。那最后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个双胞胎都会有心灵感应、心电感应。科学研究就有发现了，很多呢从小在不同环境长大的双胞胎，长大之后居然也是有相似的习惯啊、喜好，甚至会选择一样的职业。所以其实基因对于他们的性格跟行为的影响力也是真的非常大的。所以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遇过这种同卵双胞胎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今天的贴文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在 IG 或是脸书上面搜寻我是一将 ICIYANG 就可以找到我咯。

0: 刘备，午安。
1: 哦，青青小姐，你来啊、哦！
0: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1: 哦，对了对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0: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刘备要注意什么吗？
1: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0: 乌龟，李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1: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哎，你讲唔丢去呢？哦，
2: 嘿，李长博，
1: 哦，晴晴小姐来了。
2: 嘿呀、啊，李长博，哦，你熬夜哈、哦，黑眼圈好严重哦。
1: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2: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孤好危险哦。
1: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我、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3: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2: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1: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回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2: 你累了吗？
4: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九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

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的。目前国道一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195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内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以及三民路的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的中央分隔岛都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最后是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同样是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一样要来讲到这个中秋节哦。明明距离中秋节都还有整整两周的时间，月亮都还没有完全变圆，但是呢，我们全台湾人好呢，已经开始自动开启了中秋烤肉的社交模式了。那大家就会开始敲档期呀，票选烤肉的地点，还有分工谁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记得以前呢，在每一年的中秋节的时候，我的高中同学们呢就会固定相约到某一个同学家里面，他们是开幼稚园的，然后就会在幼稚园的某一个空地一起烤肉或者是一起煮火锅。但是也因为后来大家呢都是上了不同的大学，那也都在这个各个地方工作，所以时间真的很难瞧上，所以见面的时间就会减少。不过当时的这一些日子呢，真的是充满超级周超级多美好的回忆。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人对于中秋烤肉有这么强烈的执念跟热情呢？好像说到烤肉都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很少看到什么圣诞节的时候在烤肉，还是说国庆日的时候在烤肉，都是中秋烤肉呢？你仔细想

0: 想一想哦，烤肉要生火，还要生个半天，那熏的全身都是这个烟味。那你烤完之后，还要收拾一大堆的碗盘啊、炭灰，明明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每一年在中秋连假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一家的门口呢，都会有人在烤肉？那其实呢，这个就要从这个一家烤肉万家香，当时哦，在老一辈的人常说中秋烤肉的流行，就是当年那一句红遍大街小巷的酱油的广告歌，一家烤肉万家香。那演变到现在，烤肉在大家心中就已经超越了这个吃美食的本身，变成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年度盛大社交仪式。可能平常呢，大家工作都很忙啊，生活节奏也很快，但是中秋节如果加上烤肉这两个关键字的话呢，大家就会莫名其妙觉得，哎，那我一定要排出时间，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啊，烤个肉，吃个饭，聊个天哦，来看看大家彼此现在的近况。那这种分工合作的过程呢，其实也打破了平常的社交距离，让大家的情感又可以回味到以前，哎，去聊聊以前发生有趣的事情，情感也都会快速的升温。那第二个呢，其实在每一次烤肉群组里面都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神队友，有些人就会说，诶，那我可以负责来烤肉，有些人呢就会可能说，诶，那我去负责采买，或者是要买饮料啊，各种或者是气氛组的，其实大家都会互相照顾彼此啊，一起来分享哦。那刚好就是在这种中秋佳节里面最道地也最温暖的日常生活写照了。所以不论今年你是打算跟家人一起来小烤一下，还是跟自己的好朋友安排露营大烤一场，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分享近况。
1: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 showcase 的芭拉季才能够配得上。
2: 有芭拉季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1: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少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芭乐才能够痛快啊。
2: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1: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芭乐
2: 啊！拜托，焰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1: 好的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芭乐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
2: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3: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 chill 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啊，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九月七日到九月二十二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遇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

0: 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柿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涩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出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了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时间来到下午的1:53，目前在台中市的新光原百周边道路是车多的情形，现场都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目前车辆是管制当中。所以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都是车多，灰度将近250公尺左右。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宫三路到安和路也是车多的情况。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多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再到丰原，尤其在台中系统这边呢，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时间呢来到下午的1:55了，节目的最后听到的是于丁系的歌声，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的是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明天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2点钟，记得持续锁定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报告报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明天见喽。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

0: 您会诊及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66.1公里，接近高雄九如路，这里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了辅助车道。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7公里，过了右师，这里有木板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已经通知。而在国一高架北上31.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91公里，接近九如这一段，中间车道有铁链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303公里将军教道路段，这里中间车道有木头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目前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都不好走。台86线西向的6.5公里台南前，有外侧车道有一个绿色的水桶掉落，也请您格外留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目前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师大路前，这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现在车流尾端是来到了永福桥。而在台北市的成功桥往南港的方向上桥处，左侧快车道有伸缩缝凸起的情况，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台中市则是回报星光原百周边道路目前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高速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要陪伴所有的家人朋友到下午的五点钟。驾驶朋友已经出门在外面了吗？还是正准备出门呢？今天天气状况如何？今天明天两天东北季风减弱，那么今天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还有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大台北平地、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马祖都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在云林以南的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马祖都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云林以南的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阵雨。现在呢，台中是30到33度，苗栗28到31，新竹29到32，彰化也是29到32度，南投也是，那么嘉义29到33度，基本上应该是觉得

闷热。其实说闷热呢，是闷热，但是呢天气还算是回稳了，总是不会这样突然下雨让你不知道到底现在是该穿防晒的还是应该要带雨具哦，所以基本上都还算是可以出门走走的天气啊。今天是9月12日，礼拜六咯，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有人把礼拜六当作最后一天哦，所以今天是可能是这个礼拜有些人的最后一天。好，那么下个礼拜9月15日礼拜二上午有要来捐血吗？好，金广台中分台有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哦，是在下个礼拜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位置在哪里呢？位置在台中市这个黎明办公区的礼堂哦，这个礼堂呢就是礼堂，然后它在室内啊，那么捐血呢外面会停两台很大的这个捐血车啊，所以驾驶朋友应该是开车路过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那可能也有概念哦，如果有来办那个护照，外交部中部办事处旁边就是礼堂哦，所以都是同一个概念，礼堂啦，中部外交部的这个办事处前哦都是同一个。那如果今天刚好没事，想说不然我来探路走走，哎也不错。但薛芳想要分享的是，如果你们今天真的没事，真的有空，我想要来探路看看景广下个礼拜二办捐血的这个礼堂在黎明新村的哪里，如果你来了的话会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因为呢在这个礼堂前面的大草皮，前面这个大草皮上面呢刚好有农特产展售会哦。什么叫农特，这个叫做国际合作社节，那么这是全台巡回，刚刚好这个礼拜来到这里，然后今天是整个活动的最后一天哦，到晚上的6点截止哦，所以如果你来找礼堂就可以顺便找一找，有什么龙井的茶叶蛋啦，有很多小农他们会带自己的水果啦，我早上跟郑文分享的是有那个香水柠檬啊，然后也有我看也有百香果啦，香蕉啊，也有地瓜叶，哎，还有很多的咖啡跟茶，咖啡好像只有一个，茶倒是有很多，然后也有这个很好喝的柠檬茶，所以驾驶朋友刚好来到附近的话，哎，还真的是可以顺顺的给他有一个周末假日的小愉快的小旅行咯。好，节目一开始来听 Super Junior 所演唱的《至少还有你》。

0: 下午的2:14，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热心的驾驶朋友说，他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啊，在南下的209公里，过了大城路段之后的外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在台中市啊，在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关心哦、啊，在中民路双向啊，在中义街道台湾大道的内侧有路树修剪作业。那么目前这个相关的这个前后的施工路段是车多的，请您经过留意一下。以及呢，在台中市稍早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实在是车流量很多，所以有启动断流机制，但现在呢稍微消化了，所以这个管制已经先撤除取消了，所以驾驶朋友来到星光三月就请您顺顺经过咯。目前呢，从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南下台中系统路段哦，165公里前后的路段，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当中。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哦。那么在中部路段的国道4号清水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埔里端，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
1: 喂喂喂，麦克风 test， 阿珍麦克风那怪怪哈，宝贝女儿啊，你来帮爸爸一下哦，我哦要跟李明宣导一下行车安全啦。
2: 哎呦，老爸，你麦克风的开关没有开啦！哎呦，你这样要怎么宣导啦？先说一次给我听。
1: 就跟大家说，各位李明你好，最近哦天气怪怪的，爱了大雨，大家开车哦要细致，要小心注意啊！平安里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哈，就这样哦。
1: 不然呢？
2: 吼。阿爸，你这样好没有内容哦！你要说一下为什么危险呢？比如说大雨最常见的就是

0: 水，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会下降，刹车距离也可能拉长。如果遇到积水太深，还可能发生水漂，轮胎跟路面接触变差，车子就可能会失去控制。
1: 这么专业哦。
0: 当然啊，而且大雨一来，能见度降低，驾驶反应的时间就会变短，更要小心开车哦。老爸，你要这样说才会有内容
1: 哦。好啦，我来说哦。麦克风 test， 各位李明，我是李长博啦。找不见啊。我忘了你刚刚说什么啊。你来说啦。
0: 我不要啦，是你当里长又不是我。
1: 你是我女儿啊，你大汉了嘛，你现在吼又比阿爸还要厉害，以后继续帮阿爸吼为这平安里服务啦。
0: 再看看啦。
1: 拜托你啦。
2: 剧烈天气来袭，不仅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也可能会造成路面积水、路树倒塌、落石、塌方等道路的危险。提醒驾驶朋友，出发之前先掌握最新的气象及道路资讯，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遇到积水或危险的路段千万不要冒险通行，多一分留意少一分危险，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麦克风 test。刚那个里长真的是很有趣，如果有一个这么聪明懂事的女儿也真的是蛮好。不过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因为警管会一直陪着你，至少还有警管。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快速道路的部分哦。那么在60宜西滨快速道路，目前从这个永安哦，从这个永安一路一直看到口湖路段，就是在这个北上的路段，白沙屯到赤土崎哦，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那么这个位置是在指标111到109公里，白沙屯赤土崎路段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应该是整个沿途看起来是行车速度最为缓慢的一个路段了。还有刚刚稍早驾驶朋友提醒哦，在这个台61的南下209哦，过了大城路段之后的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也提醒您经过要注意一下安全。目前的72快速道路后龙狮潭东西双向，看起来行车速度都至少还有在70公里上下的哦。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的快关雾峰路段呢，在往东的方向来到了太原太平路段24到2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76快速道路的埔盐到中兴系统是顺畅好走，78的台西古坑系统，还有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都是顺畅的。好，那我们接着关心一下市区道路哦。在台中市哦，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朝富路到惠中路是车多的。那么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稍早呢是有启动断流机制哦，现在是已经取消，不过周边道路依旧是车多的，所以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还是稍微留意一下咯。那么千万也要记得路口一定要保持净空。另外呢，在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还是车多的。好，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然后台中中部的路段请您拨打分机3咯，谢谢您。

言啊。这叫 Just Another Girl。驾驶朋友有没有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发现玄宝大桥路段没有办法通行呢？因为呢 AC 路面跑铺，然后标志标线设施，还有纽泽西护栏吊放、交尾改道切换等等都在进行当中，所以呢你会发现竹南到大山路段是没有办法通行，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哦。好，那么帮帮忙的路段是这样的，在南下的部分呢，来到了南下的竹南93公里，就要请您下来帮忙改走平面道路，改走这个台一乙、台十三甲，再折回台一、台六，再折回台61，其实就是绕一圈了哈。那么如果北上的话，我们说了施工路段是在竹南到大山93到99，可是如果要改道的话呢，驾驶朋友最好在105公里的后龙路段开始改道哦，因为你从后龙105公里下来，这样顺顺的从就是刚刚念的一长串哦倒回来台六、台一、台十三甲、台一乙，绕这一圈呢是比较顺畅好走的。好，这个是已经从9月4号开始施工哦，预计到9月18号为止哦，所以是一直到下个礼拜五为止，就是玄宝大桥施工，台61西滨快速道路93到99公里没有办法通行。那么建议驾驶朋友改走竹南后龙路段，都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喽。好，那么在台中市区道路的部分呢，也有一些路段在施工，或者是有围篱摆设哦，转达给驾驶朋友知道一下。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封闭施工哦，自来水的这个管线施工，那么后方车流有增加的一个情形。那么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周边也是车流增加。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

段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么车流是正常的、哦。再来是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有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周边车流也是正常。以及呢，台湾大道网。

原版，你进这个慢车道的时候就请你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哦。还有呢，是在中明路双向，在中义街道台湾大道的内侧有路树修剪作业，是移动式的，那么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多一点点。好，下午的2:27咯，我是雪芳，那么继续送来一首歌叫 Be Alright。那么在歌声过后呢，我们就一起关心警广新闻，待会再回来咯。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阳明山传出杀人弃尸案，警方获报一名郑姓女子上个月失联，追查发现遭人杀害，并且怀疑37岁周姓男友设有重嫌。昨天巡线将男子逮获，同时在阳明山一处产业道路找到了被害女子的遗体。警方调查男子和女友在网络认识相恋，一因不满女友提分手等感情纠纷勒毙女友之后弃尸，目前已经依杀人等罪嫌移送侦办。中秋节和教师节快到了，这两天都是国定假日，劳动部也提醒雇主，如果征得劳工同意在国定假日出勤的话，工资必须要依法加倍发给。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3: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一又三分之一，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一又三分之二，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一倍，就是2又3分之2。那例假要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

0: 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因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强化大专院校学生的交通安全观念，屏东县警局交通队招募青年道安大使，邀请青年从交通安全的受宣导者转变为守护安全的行动者。宋林的报道。
2: 降低青年的交通事故，就是要让学生们直击交通事故造成的危害与后果。屏东县交通队前进屏东科技大学宣导，并且携手学生会招募青年道安推广大使，邀请青年从交通安全的受宣导者转变成为守护安全的行动者。交通队员警陈柔安说：“
3: 随着九月开学后，学生通勤及校园活动增加，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除执法外，更应透过校园教育与同侪。”奶粉影响，将安全观念融入学生生活。此次宣导以真实事故案例取代抽象口号，让学生了解超速、分心及未保持安全距离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建立事故可以预防、危险可以提早发现的防御驾驶观念。
2: 警察局表示，交通安全不能只停留在违规取缔与事故处理，更要从被动开罚走向主动防御，透过警察与校园合作，让青年成为交通安全的传播者与实践者，共同建立校园道安防护网。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2026商圈购活动串联厂商特卖，9月18号到20号将在台南登场。魏景妮报道。
4: 全国商圈总会活动首度移师台南，2026商圈乐活购9月18、19、20台南登场。全国商圈总会总会长胡神鹤说：
5: 就这全国商圈的这个大活动刷了是我们台南第一遍，我们这边的活动是那个九月十八、十九、二十，十八是由那个大同商圈先拍头前去试卖，连续三天都是咱台南最高下美食、吃美食、逛街，所以我们结合公益。
4: 全国商圈总会副会长江丁新表示，今年特别选在台南市，因为台南购物节展开，消费50块就可以抽好礼，除了好玩的市集，消费还可以抽大奖。市集活动邀请全台至少85家特色店家共同展售，要让民众好好吃、好好买。活动还安排了 Q 版暴龙展演，欢迎大家一起到台南体验好吃、好买、好玩的恐龙市集。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8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8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8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有名声、下杠有出名的季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0: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短叽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

0: 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耶。
1: 喂，讲话给我卡嘴耶，我只是小时候美的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大的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好，热心的驾驶朋友有提醒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27.5 公里头屋路段往苗栗的方向，看见路旁有在冒浓烟哦，而且是刚发生的烟雾，还算小，但是请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有这个状况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27.5 公里的位置。
4: 顺顺快报，
5: 顺顺快报，
4: 顺顺快报，
6: 顺顺快报，
7: 顺顺快报。
3: 顺顺快报，请问一下警察大人，你忙什么？为什么我买瘦身疗程，你也来关心？警察大人忙什么？警察大人担心你还没有摇条，就把现金都花光光了。因为呢，在台中有一名女子呢，日前上网寻找减肥的资讯哦，结果误信体态管理顾问的话术，那么冲进银行要汇出150,000元的时候，要去买这个客制化排毒疗程，结果员警觉得有意啊，应该是行员觉得有意，赶快通报，所以警方赶快来，及时阻止这个诈骗，保住了这位女子的血汗钱。因为呢，这个女子啊，日前呢，她就是在浏览网络的时候，看到有减肥广告，很心动。她说加入这个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然后有一对一的咨询哦，免费咨询，所以就开始有很多瘦身成功的案例开始做分享，他就觉得哦，对，就是这样。好，然后呢，就开始获得了信任，然后营造要变瘦就能够拥有完美人生的氛围。接着呢，再告诉他说可以量身打造哦，所以呢，这位女子就打算掏钱了。那他就有什么加强肝胆代谢的高端疗程啊，成分很多啦，然后还有什么要从海外采购啦，还有专业老师调配啊等等，所以整套疗程开价要超过150,000元。那么这女子呢深信不疑，当天呢就到银行临柜要来办理汇款。那行员就觉得他对于他购买商品的来源怎么都说的不是很清楚，有点含糊，而且又150,000元很多哎，买150,000元的疗程哎，驾驶朋友买过吗？所以呢，行员就觉得怪怪不单纯，赶快通知警方来协助。那么乌日分局乌日派出所的员警赶快来到了这个分行以后呢，就开始跟他说明，然后呢接着发现说，哎，他是用网络广告的方式来吸引他的目光，然后再透过私讯的方式来包装他的专业身份哦，所以有这个夸大疗程的效果，最后呢再要求被害人要汇出很高金额的款项哦，所以当场就告诉他说，哎， 你不觉得这个是你常常听到的那种诈骗的行销手法吗？是很典型的耶。然后这位女子突然觉得，哎，对耶，难道就是我吗？啊，真的是常常听别人的故事，所以还好有远景提醒他说，现在换作是你咯，主角是你，还好，所以他赶快停下来，没有把钱汇出去，及时阻止了自己的血汗钱分走啊。

好，稍早呢有接过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 127.5 公里啊， 127.5 公里头屋往苗栗的方向，有路旁有冒浓烟的情形。好，这个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以及呢稍早我们提到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09公里，过了大城路段之后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南下，在新竹到新竹系统95到99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以及南下的台中系统165公里到168的丰原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行车速度在40到50公里当中。在国道三号稍早呢，土城树林路段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哎，现在好一点点，现在行车速度来到了60公里了。同样呢，在车速大约也在60公里左右的还有一个路段，那么是在国三南下103公里到109公里，在嘉东到香山路段。在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啊，在清水往潭子方向的潭子路段，从26公里到28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61西滨快速道路持续要转达给驾驶朋友，那么目前呢，在北上南下竹南大山路段，因为有施工的关系，现在是封闭不能通行，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在72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开矿村路段，26到28公里，目前出现行车速度50公里到60公里，行车速度比较慢一点的一个情形。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松竹到太平路段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这个是在指标22公里到26公里的位置，松竹到太平路段目前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

0: 要赚钱要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先没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哎，那当然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500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1: 走，我们去捐血。
0: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金广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2: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3: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0: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1: 快点来捐血吧！
4: 空中传爱挽袖捐血，9月15号就是即将到来的礼拜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的礼堂。那么这次的活动有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哦。现场呢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可以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还有呢国道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会来现场设摊。那么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废电池啦、旧的3C 产品都可以拿来换有机肥料，送完为止哟。还有呢，这个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工会的中医师可以为捐血的大家来做义诊服务，一起守护健康。这次的活动还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是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还有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的黄先生，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喜常来公司，都有做这个赞助热心响应的这个活动。那么当天捐血大家可以获得什么？当然不是为了获得这么多的好东西才要来捐血，但是我们也是听听可以获得什么。好，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还有环保手提袋，还有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一帆风顺小礼盒，就是偶哇韩吉的一帆风顺哦，还有嘟嘟好皮蛋，还有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机、航空用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等等。那么如果是500cc 的朋友呢，还可以再多获得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一些神秘的小礼物，奖品好丰富哦，怎么办呢？所以家事朋友，你来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带的是什么？刚刚这个小朋友有说啊，请你要记得要带身份证、健保卡，还有要带环保袋哦。那如果有保冷袋，刚好也可以带来，因为要装雅芳羊肉炉。好，请大家一起啊，就是我们来捐血，然后同时也一起爱护地球，所以请大家记得要带环保袋，不然东西太多，你这样拿着拿着掉，回到家发现怎么只剩下手上一个两个，这样就会觉得奇怪啊，东西都是沿途掉了吗？好，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等你来，目前最缺 A 型跟 O 型血液啊。好，捐血是下个礼拜二哦。那如果今天来看看捐血的场地哦，就是黎明新村旁边的这个礼堂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合作社在这个地方。合作社呢，就是会有一些市集销售农特产啦，当然他们在现场都有一些免费的可以试吃试喝哦，那么刚好也可以来当作是一个周末下午的好去处哦。那么整个活动到6点结束。因为刚刚薛芳从那个地方走过来，然后来到电台哦，所以真的是沿途买了蔬菜水果，然后买了咖啡，买了好喝的柠檬汁，所以觉得很开心，有这个周末的感觉。

好，台中市呢目前在五权西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啊，在益丰路前面，因为有活动在进行当中，有活动在进行啊，所以占用了这个外侧车道，导致呢现在在龙富路一直到益丰路有车多的情形，现场也有员警在协助指挥，就请驾驶朋友来到五权西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益丰路前，就请您要能够跟着这个员警的指挥来前进了，谢谢你哦。稍早呢，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这个国一哦，就是要在这个大雅系统匝道周边有车多的情形，现在是舒缓了。

好，我们请驾驶朋友帮忙哦。这个台61西滨快速道路哦的这个玄宝大桥是有施工在进行哦，所以呢，这个后龙跟竹南路段都是驾驶朋友可以作为替代道路的这个路段。就是说呢，玄宝大桥在竹南大山路段是封闭不能通行哦。那么南下的驾驶朋友就在竹南的93公里下来，该走平面道路。那么北上的驾驶朋友呢，不要到大山再下来，在后龙就先下来，这样会比较顺哦。后龙呢，在北上的105公里，从105公里就下来，稍微小绕一下子哦，就可以改走平面道路了。这个是玄宝大桥。我们稍后呢，晚一点点，一点点，再跟驾驶朋友分享玄宝大桥施工哦。那么周边可以去哪里走走玩玩？好，就转达一下台61西滨快速道路玄宝大桥现在是封闭施工，没有办法通行，邀请驾驶朋友协助来改走平面道路。整个施工呢，会一直到18号为止。另外呢，今天呢，在有一些路段呢是有施工在进行哦，赤土起到通宵，起顶到房里，白沙屯到房里路段哦，都有这个割草作业啦，坑洞修补啦，交控设施维护啦，路面垃圾清扫等等。再往南一点，在汉堡方院深港大城路段也是有路灯修剪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就请驾驶朋友经过帮我们关心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喽。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Vira
2: 负面能量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3: 如果遇到让你疲劳的人事物，可以暂时离开现场，
4: 调整好心情再继续加油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及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南下88.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369.2公里，高雄三多路到瑞隆路这一段有大块的轮胎。

0: 胎皮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而在国一高架南下52公里，有自小客车停放在这个路间哦，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国道3号南下在加东入口，这里有小狗误闯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再请大家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09公里，过了大城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台61在北上的是43公里，观音前这里看到路面坑洞，主要分布在内侧跟外侧车道。而在台68线南寮竹东这一段呢的南寮路段，现在看到有强阵风的情形，再请大家小心行车。市区部分，台北市看到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持续看到车多。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市的方向，过了中山桥，路面上出现两个钢筋，请您多多小心。而在桃园的大园区这个地方呢，目前是有活动导致交通管制的状况，现在主要管制的地方呢是在领航北路4段往东，从大成路二段到航清路二段这里的慢车道，外侧一线车道正在管制当中。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是由曾伟忠所演唱的《将你来听首》。哇，我们相关单位很棒哦，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09公里哦，在过了大城路段之后的外侧车道的轮胎皮掉落已经减时排除咯。另外呢，还是持续强力的提醒一下台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呢南北双向在玄宝大桥路段是封闭不能通行，因为有施工在进行哦，会一直持续到9月18号哦。那么要请南下的驾驶朋友在93公里的竹南交流道来改走平面道路，北上的驾驶朋友可以提早在后龙的105公里就改走台六线来绕开走这个平面道路了，请驾驶朋友帮忙。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呢？就是你要去开车的时候，发现你车上有动物在那个地方住起来了，可能住的是一只可爱的猫咪，或者是它在你轮胎旁边可能有一只小狗。可是如果来了一只土拨鼠怎么办？日前呢，在这个

0: 旧金山哦，动物救援协会的人员在查一只神秘的土拨鼠，到底这只土拨鼠为什么会来到了 San Francisco， 他们觉得很奇怪。然后他们说呢，这只土拨鼠呢就是跟家猫的那个尺寸大小是差不多的，然后是在这个旧金山的某个区，就是他们在后院发现，哎，怎么会有一只土拨鼠？然后他们说，这只土拨鼠呢，是爬进这个汽车的底盘，而且喝了他们这个车子的那个冷却液，是昏睡过去的，然后是被载到旧金山来的。好，当他醒来的时候，就是直接爬进这户人家的这个后院哦，所以他们就赶快打电话请野生动物救援组织说，快点啊，帮我来把这只土拨鼠带走。好，真的就是狂喝冷却液哦，可能是那个味道哦，所以他把它当作饮料喝了，结果醉醺醺的就被带到旧金山的街上，然后再被捕捉起来，赶快送去安置哦，很傻眼吧。所以驾驶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打开车门打开引擎盖，我曾经有过就是有这个很蚱蜢之类的东西在车上啊，因为它颜色跟车子很像，所以当我开车门的时候突然就是那个高度嘛，所以你远远看不见，可是当你开车门太靠近了的时候，它突然你会突然跟它对眼的时候，我会真的吓一跳。你吓一跳，可是他会假装很镇定的，假装你看不到他，这时候怎么办？我也只好假装我没看到他了。在台中市三民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前的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和机车发生碰撞事故，那么后方有车流增加的一个情形。以及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义丰路前有活动在进行，目前占用了外侧的车道，龙富路一直到义丰路有车多的情形，还有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的。那么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这个地方是有封闭施工的，那么后方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呢，在台湾大道往这个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河南路的慢车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在进行，目前这个后方的车流也是多多多的。还有稍早我们有提醒哦，在中民路双向啊，在中义街一直到台湾大道的内侧有路树修剪工程哦，那么这个作业是移动式的，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因为你会看到它，你一定会先看到它，因为它的周边目前有车多的情形了。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喽。
1: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2: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3: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首算是怀念金曲哦，《San Francisco》。好，我们是跟着那个醉了的土拨鼠来到了旧金山。还有一个哦，这个礼拜还有一个还蛮有意思的新闻哦，就是在意大利的机场，他查获就是。打开行李的时候，应该说你有什么行李，我们倒过来想哦，像是朋友出国的时候或者是在国内旅行的时候，你的行李，你在收拾行李的时候有想过被打开来的时候看到的人的想法跟感觉是什么吗？那因为海关人员他们都要检查行李啊，看了如果觉得有异他们就要打开，所以你有想过当你打开别人的行李的时候，因为工作关系你打开了别人的行李的时候，你的第一眼想象那个画面是什么？然后呢，这个意大利机场的海关人员他们在检查旅客的行李的时候啊，真的是什么，他们一定见过很多奇奇特特的。那他们这个礼拜打开一个行李箱的时候，竟然还是被吓到，因为里面的是真的鳄鱼头。然后呢，那个旅行者就说这个是他买的纪念品耶。好，这真的是吓到，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怎么会有人买鳄鱼头嘞？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太很想打他。好，这个涉嫌非法携带保护野生动物的身体部位，所以当场被没收。好，我觉得跟这个土拨鼠相比，我觉得那只糊涂的土拨鼠喝着那个汽车的那个水箱的冷却液，然后跑到旧金山来的土拨鼠，我还是觉得那个土拨鼠可爱多了，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哦。好，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16.9公里往高铁方向，在崇德路匝道前外侧车道有一个破掉的塑胶桶掉落在这里，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16.9公里，就是往高铁方向哦，崇德匝道前的这个外线车道有掉落了一个塑胶桶。我们关心一下快速道路的这个行车状况哦。

前呢，在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新丰到大丰大庄路段呢，新丰二到大庄路段66到77公里，南北双向啊，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再往南走呢，在后龙到白沙屯呢，105到111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以及呢，通宵苑里路段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在70公里左右的。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还有西周到外埔102到101路段，行车速度都在60到70公里。以及呢，南北双向啊，93公里到99公里，玄宝大桥路段呢是不能通行的哦，要请驾驶朋友帮忙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南下的驾驶朋友在93公里的竹南交流道下来，北上的驾驶朋友在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这边来做替代道路。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东的方向，在松竹到太平22到26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越来越慢的感觉咯。好，那么在台中市持续有一个事故要提醒驾驶朋友，在三民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前的外侧有自小客车和机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后方车流有多一点点咯。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史考特所演唱的《旧金山》哦，现在换来听就是《我把我的心遗落在旧金山》，这是巫启所演唱。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阿学朋友是一起加入我们，很欢迎大家。这里是顺顺探索队，我是学芳哦。那么稍早呢，有接获到在国一南下的127.5公里啊，在头屋往苗栗方向有边坡起火的情形。现在不晓得这个起火的状况是不是还会影响驾驶朋友的行车状况，那么就请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从桃园49公里一直到中立服务区的55公里，行车速度在50公里左右。南下的中立到平镇路段呢，目前行车速度在50到70公里当中，从中立转接260公里开始，一直到平镇系统的65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当中，以及呢继续往南走，在湖口路段的83公里，一直到新竹系统的99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南下的后里160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公里。以及呢南下呢再往南南南，来到了新营的288公里，一直到系统的299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北上的大雅系统在173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60。北上的新竹95公里到湖口服务区的86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以及呢国三的南下香山到西滨109到115公里，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北上的树林到土城46到4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60到70。国道四号目前东西双向都恢复正常。国道六号雾峰埔里东西双向也都是正常。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呢在南下的部分，从新丰二66公里到海山平交匝道的81公里，行车速度在70公里，以及呢苗栗县平交匝道89到西滨的90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再往南走呢，在南下的后龙105到白沙屯的111，以及呢在通霄到苑里路段121公里到127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在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哦，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以及北上呢在西周到外埔平交匝道102到101公里，行车速度也在60到70公里。那么从竹南一直到香山哦，93公里，一直到香山的83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70到80公里当中，以及北上的大庄到新丰二77公里到66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而南北双向的竹南到大山路段的玄宝大桥是施工不能够通行，要一直持续到9月18号哦。那么包括了路面刨铺、标志标线要有这个设施要进行，还有纽泽西护栏吊放、交尾改道切换等等都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帮忙。南下的话呢，在竹南交流道93公里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北上呢提前在后龙的105公里就提早来做替代道路，会比较好通行哦。好，这个是在93到99公里的玄宝大桥，目前是无法通行，请驾驶朋友帮忙协助改道。72快速道路目前东西双向行车速度都在60公里以上哦。那么行车速度比较慢一点的路段，包括了开矿村一直到石潭，从往东的方向26到31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也是在石潭31公里，一直到开矿村二线的28公里，以及呢在头屋路段的12公里到10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

的方向 16.9 公里往高铁方向、啊、在崇德路的匝道前、啊、外线车道有破的塑胶桶掉落在这个地方，请您经过注意安全。目前呢，整个辖区呢，以这个往东的方向，松竹到太平路段22到26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最缓慢的路段哦。在松竹到太平22到26公里。那么在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依旧维持非常的顺畅好走，那么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现在也是顺畅的，再看一个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哎，也都是非常顺畅好走的一个路况情形，都转达给驾驶朋友咯。这个是在快速道路的部分。那么接着来看一下台中市的市区道路。台中市呢，稍早呢在中明路双向中义街到台湾大道的内侧有路树修剪作业哦，目前呢这个是已经完成，所以已经撤除了。那么在台中市还有哪里车多？好，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哦，在义丰路前。那么目前呢，因为有活动的关系，所以占用了外侧车道，所以龙富路到义丰路有车多，以及呢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遇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世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出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了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吹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不过呢，要先插播一个台中市的事故路况给驾驶朋友啊，在台中市的西屯路往环中路，在太原路前的外侧，有小货车跟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好，我们回来苗栗咯。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93到99公里，竹南到大山路段，不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嘛，玄宝大桥施工，所以周边道路实在是有车多的情形。那么驾驶朋友如果真的不小心来到这里了，觉得车多堵车，或者是算了下来已经要改走平面道路了，那么我干脆就近附近走走逛逛，再继续往北或者是往南，那也不错的。那我们可以去哪里顺游一下呢？现在是下午的3:53哦，来去喝个下午茶吗？好，那么在后龙镇农会资材室的一间老谷仓，在这个地方有一间叫做隐仓，隐藏起来的仓库，隐仓，好，这隐藏起来的仓库是我说的，它叫隐仓哦。在这里呢，有甜点啦、手作啦，最重要的是有一些在地农作物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有一点在地的温度感，你可能可以看得到有一些农特产在这个地方。那很特别的是这个隐仓。它是谷仓嘛，哈，它就是在说好它是隐藏，可是它其实它是很亮眼的粉红色，所以你想错过它也不太容易。就是那个藏着的咖啡厅，但是又穿着大辣辣的粉亮粉红色，就是那个小女孩很喜欢的那种粉红色，所以一定不会找不到。好，因为我觉得只要是跟这个农会啦或者是什么在地的这种，我觉得有结合在一起，就会让你这样觉得好像是去了在地做一个小小温暖的旅行哦。所以就推荐给驾驶朋友下午的3:55哦。那么如果想吃个甜点喝个咖啡茶然后再继续开车的话，这里是一个选择。还有呢，可以去哪里呢？玄宝大桥附近，我们如果喜欢非常喜欢拍照的话，可以到后龙百变影城哦。但是你一定要是非常喜欢拍照再来哦，因为这整个全部看起来几乎就是拍照的场景。那如果你是觉得要去探索文化的话，可能这里不是一个这样子的适合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顾名思义就是要让你好拍照，所以所有的场景都是塞好好的，不管是这个古老怀旧的这个理发院啊，或者是杂货店，或者是什么竹器行，或者是街景，全部都是非常古老怀旧，你就好像走进电影街里面，甚至有那种教室，然后有风琴，然后有黑板，然后还有在更早一点的日式风格里面有榻榻米，然后可以在那个榻榻米里面，它有一个茶矿嘛，你可以在那个地方煮茶。好，这都是非常场景，非常拍照场景。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拍照场景，喜欢走文化路线的，哎，千万不要误会来到这个地方。好，因为这个要对焦对吼，去的这顺游的时候心情才会正确。好，那如果呢你喜欢玩卡丁车，哎，这个地方有卡丁车，我就很喜欢玩卡丁车，但有的卡丁车都只给小朋友，小朋友玩，大人就不能玩，就会觉得很可惜哈。好，这里有这个彩色卡丁车是可以狂飙一下的。好，最重要的是这个百变影城，它就是一个影城改装，所以就让你在这个地方好看好拍的一个地方，好，提供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好，如果你喜欢这个海边自然风格，可以到合欢石户啊。那么合欢石户这个地方呢，是在后龙外埔，算是台湾少见历史超过300年的传统捕鱼的石户文化，所以停车场也蛮大的，还蛮好停车。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浮出海面的弧形的石户

的景观哦，所以这个时间点来到这里其实是可以走走看看。那当然你要知道石虎，不然你到这里去你会不知道你要去看什么，所以游客也不是很多，那么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这个夕阳赏景咯。今天看起来可能有机会有夕阳了。

0: 好，今天的顺游地图就是带大家到玄宝大桥的周边，提供给家属朋友做一个顺游一下的好建议。因此我们关心一下61西滨快速道路的周边道路，目前呢，在南下的新丰到海山路段66公里到81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在60公里左右。以及呢，再往南走，靠近这个苗一线到龙凤港平交匝道89到90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以及博爱街竹南联络道行车速度60，那么就来到了这个竹南大山路段封闭不能通行，要改走平面道路。好，那么再往南走呢，在后龙到白沙屯105到111，还有通宵苑里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在70公里左右。南下的福兴到汉堡路段180到185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北上路段呢，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还有西周到外埔102到101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好的，那么在玄宝大桥施工期间哦，要一直进行到9月18号下午的5点钟为止哦，所以包括了路面刨除啦、纽泽西护栏要调放、交尾改道切换等等，都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来做平面道路的改道了。音乐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1: 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打勾勾说好谁也不会离去，我是天雅货，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北上308.1公里曾文溪桥到麻豆交道这边，之前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约3公里左右。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一南下的99.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同样排除。但持续的路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9.3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有铁锤掉落，而在国一北上的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道这里，四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这个事故还没有结果排除，请你依然要多加留心。国道二号西向的20公里在莺歌系统交流道这里路肩有看到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在32.3公里过了安坑隧道，这里有小狗误闯，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国道十号西向的5.3公里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一个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回报车多。台74线西向16.9公里崇德往高铁台中的方向，这里在崇德路匝道前外侧车道有一个破掉的塑胶桶掉落，也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回报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也同样要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

0: 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2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2: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2: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火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2: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
4: 耶！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这话说回来，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会就登场了耶，就是今天耶。哦，那有没有驾驶朋友现在已经在日月潭了呢？哦，今天呢是在一达少码头哦，所以呢今天应该是大家到了日月潭就往一达少码头去，然后看看是顺时钟或逆时针的这个方向，逆时钟的方向哦，可以逛一圈日月潭，真的是好山好水好精彩啊。

好，今天的活动呢是从晚上的6点钟开始哦，在义达少码头登场哦，6点钟就开始了。那么有高空烟火啦，然后也有现场很多的表演团体会来做演出，包括了南投信义在地的达马銮文化艺术团哦，这个是静下心来好好听一下团长他们所演唱的曲子，而且信义乡的这个朋友们他们演唱的说不定有机会可以听到八部合音哎，所以除此之外呢，还有石鼓集乐团，他们会一起来做表演演出哦。表演节目内容很多哎，有12首代表曲目呢，有包括了传统的鼓乐啦、民俗文化，还有在地的原民的元素哦。而且呢，今年呢是第一次有湖面复合展演剧场，哇，这个看起来觉得好像是湖面跟天空都会有展演一样哦，所以啊，驾驶朋友真的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就是除了高空烟火之外，看起来呢，在这整个夜空当中也是会有相关的剧情还有表演在进行当中咯，所以白天跟晚上都有不同的风貌。好，稍早呢，在台中市西屯路往环中路，在太原路前外侧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听完日月潭花火节有这么好的表演安排，马上来接听的是女神卡卡所演唱的《Let's Life》。

我们刚刚在介绍那个顺游地图的时候，不是有到苗栗的那个百变影城吗？我不知道驾驶朋友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去一个地方，感觉每一个都是好像是拍照的场景，然后除了那个拍照之外，不晓得去那里要做什么。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旅游景点要去之前哦，一定要先做好功课，你才能够知道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而那个地方的目的跟重点在哪里哦。啊，为什么会讲到这个百变影城？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拍照，喜欢拍短影音。那您如果刚好是这样的你，嘿，那有一个好消息，你就不要错过啦。因为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哦，举办2026 Long Time No Call， 就是短影音创作挑战赛耶。但是你要涉及在台中才可以，就是可以用创意的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哦。就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这个是一个还蛮严肃的事情，那就会担心太多严肃的这个话题会让很多的驾驶朋友会或者是年轻人他们会比较不是那么愿意听，所以就要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跟做法，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动动脑，不限年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来分享你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可以参加了。所以你要很会说故事啦，然后可以演情。

境啊，可以拍创意啊，都可以哦。那么第一名的奖金有20000元，总奖金超过60000元。那么活动征件到9月30号，到这个月的月底，所以想要参加的朋友，请你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资讯了。好，拿起手机哦，把你的防灾创意拍出来，让更多的人愿意看你的短影音，然后我们一起来防范一氧化碳中毒。

热心的驾驶朋友说，他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白沙屯路段车多。还有稍早呢，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哦，就是往高铁台中的方向。那么在崇德路路段外侧不是掉落了一个破掉的塑胶桶吗？相关单位已经检持起来排除了。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过了河南路的慢车道的外侧施工也已经先排除了，现在已经没有在施工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了。因为过了河南路的这个慢车道的这个外侧路段呢、啊，基本上也快靠近星光原版的周边道路了，应该也都是车多多，所以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咯。台湾大道往火车站往市区方向、啊、过了河南路之后的慢车道的施工现在已经撤除了，但是这个周边道路依旧还是车多的，所以请您行车注意安全。

0: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1: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0: 啊，对哈、哦，我想想去袂记哩。啊，所以你是？
1: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会使叫我菲菲哦。
0: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1: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0: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1: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0: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1: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0: 啊，你今晚这怎样？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相关呢，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1: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2: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想关心地球，
1: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0: 绿生活任务，
1: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绿生活提案今天要问问的是说，究竟知不知道自己每天做了些什么事情而对地球是有影响的吗？我们都说每天有一点小小的改变都是一个机会，都是一个微光，而且都会比昨天再好一点，所以每天都能够有小小的改变也是不错。但究竟什么叫做每天都有小小的改变呢？如果呢，平常每天外出用餐都是自己带环保筷，那么每天都带环保筷，而今天又多带了一个杯子，然后去喝饮料的时候是用自己的杯子，那这个就是不是叫做每天一个小小的改变？啊，那你第二天已经又多带了一个杯子了，那你第三天能够再多做什么事情？第一天已经带了。

一次性的餐具，第二天带了自己的杯子，那第三天啊，第三天不要用他的纸巾，第三天带自己的手帕啊，那第四天呢？难不成第四天要带自己的碗去，然后自己洗碗吗？好，这环保达人真的是想让自己做达人，还真的是得花一点脑筋想一想。所以今天想要分享的事情叫做，也许你可以写下来，就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无意识的浪费。你就每天记录一下，记录一下自己今天多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记录个十天，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改变。也许今天带的是环保筷，也许明天是杯子，后天呢是一个外面的手提袋，就是你去买任何的东西。今天学芳去那个，不是说旁边有那个合作社节吗？他们也是一个节日哦，合作社节。那我去买那个地瓜叶，那我想说它一整只，然后我就把它放进我的包包里面。然后隔壁摊位有卖香蕉，我就给他买香蕉，然后我就要放进我的包包里。他们看了都好紧张哦，他们说你这样会把我们的地瓜叶给压到。我说好，那不然香蕉放下面。然后香蕉的那个老板说啊，可是我香蕉也不能压呀。我说地瓜叶是很重吗？可以的，你们的塑料袋收起来吧。所以呢，我就可以记录下来，我今天省了两个塑胶袋。好，这就是一个有意识的记录哦，就是我们用有意识的记录去检查自己有没有很多无意识的浪费，那么这个塑料袋就可以节省下来。然后如果说今天刚好家里的洗衣精用完了，然后你去买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比你的容器再大一点的，然后回来做分装，哎，这也是一种清洁用品的一种，就是减少塑胶瓶罐的一个做法。然后呢，我去买咖啡的时候，他说哎，我刚好是煮了一个，那你先喝喝看，这是来自信义乡的。然后我就说好，那你等我一下，我拿我的杯子。好，我就拿我的杯子起来喝，那我也是减少了一个纸杯的浪费，虽然不是塑胶塑化物，但是纸杯也是纸啊，它也是木头啊，也是一种可能会产生的浪费，所以我又减少了一个纸杯。然后我跟他喝完以后，我跟他说好，那我喝了信义乡的，然后我跟他说好，那我就买你的咖啡。那买他的咖啡，他又要拿他杯子，我说哎，不用，我就用我这个杯子装，所以我减多了一个杯子，我少了两个杯子。那如果你们再思考一下，如果在隔天，我在隔天我没有这些，就没，如果我没有，因为合作社活动到今天结束，那我明天没有合作社节可以去，那我不就没有杯子可以减少，塑料袋可以减少，那我要记录什么呢？那我可能可以想一想，我今天本来应该要出去外面买早餐，或者是自己在家里做早餐，或者是我今天因为特别自己在家里做早餐，不外买，所以我就自己主动减少了什么杯子啦，或者是容器啊等等的，或者是包装盒啊，这也是一种做法，就是我减少自己外出买外面的东西，而是自己烹饪，自己做餐食，那么我就可以减少很多的容器。好，这都是一种记录，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去思考说，哎，这是需要的吗？所以也许我下一次去买咖啡的时候，我就会思考这是需要的吗，或者我可以自己在家里煮好带，那我就根本就不需要这些的浪费。好，这都是一种就是从自己内心做起，然后自己跟自己做比较比赛的一种方式，让自己的生活，每天的生活里面再多一点点的察觉，多一点点的练习，培养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好，那么如果你很有意思，想要去做很多的事情啊，然后也不晓得应该从哪里做起，也许你也可以去参加课程哦。我发现这个荒野保护协会他们有循环零废弃的志工讲师培训课程哦，志工讲师哦，所以你也许也可以去透过这种课程的方式，去了解很多方便的事情的背后，可能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所以可以透过一个比较正统的方式来学习如何关心我们的环境。

那又再加上例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会去净坛啊或者是捡垃圾吗，那你也可以去在做净坛捡垃圾的时候去做一个记录表，捡了多少宝特瓶啊塑胶瓶罐啊或者是

还有跟自己跟自己的生活产生更多的连结还有关心。下午的4:28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的路段，目前有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左右，提供给驾驶朋友做参考。再往南走呢，在台中系统路段165公里到168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一直到湖口路段，目前车多了，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新竹的95公里到83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土城到树林42到46，南北双向，目前这个路段都是车多。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松竹到太平22到26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往西的方向原本是顺畅好走，现在开始车多，从雾峰的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5.3公里南屯一匝道的出口，有3部次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安全。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瑞芳区蝙蝠洞公园海域今天下午发生溺水意外，黄姓教练带着四名学员进行潜水训练，训练结束返途中，陈姓男子不慎溺水，同行有人紧急将他拉上岸施救并送医，但男子仍宣告不治。意外发生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桃园警方昨天晚上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区容易滋事场所扩大临检扫荡，全力打击各类犯罪，净化辖区的治安环境。进阶的报道。
2: 桃园警分局本次专案共规划临检场所22处，出动警力67人，透过高密度巡逻、路检及临检，加强查缉毒品、诈欺、窃盗和各类治安顾虑人口。期间，大处所员警执行拦检勤务，在桃园区桃英路拦查自小客车，发现35岁朱姓男子驾照已经被吊销，且盘查过程犯嫌企图趁隙将手中物品丢弃，遭员警察觉制止。当场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后经详细检查，又在他身上、袜子和车内起获多颗毒品烟弹，案经带返所讯后，全案依法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冯清豪所长说，
3: 原警执行路拦检勤务，于盘查自小客驾驶时，发现车内及身上藏有多颗毒品烟弹，当场依法查获，并将驾驶逮捕移送法办。
2: 本次专案勤务期间，桃园警分局共查获刑案135件，犯嫌132人。警方表示，将持续执行各类威力扫荡和打诈工作，针对治安热点和易滋事场所加强查查，展现执法公权力，营造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中秋和教师节的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建议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最好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而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之前或者是下午5点之后再上路。杨欣的报道。
4: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5: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3天、第4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

0: 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1: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嘉义县面对高龄化和偏乡医疗资源不足，持续升级行动医疗 3.0， 透过 AI 智慧筛检、转介和追踪，将医疗服务送进社区，缩短城乡的医疗差距。周佑谦的报道。
3: 嘉义县政府表示，行动医疗已推动23年，每次到乡镇办理复核筛检，都有上千名的民众参与，透过后续的追踪，也成功发现不少疾病，及早治疗。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那因为检查，那我们卫生局持续的去做追踪，包括说到大医院去做确认，所以这个行动啊，实际上救了不少人。所以为什么说行动医疗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可以延续了20几年？”也就是说，在嘉义啊，基本上是一个很备受欢迎的那这样的一个基层健康的守护的行动。
3: 另外，行动医疗 3.0 也导入 AI 心房颤动、眼底影像、骨松及肌少症等智慧筛检。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表示，未来将从疾病筛检进一步延伸到风险预警、转介及持续健康管理，让偏乡民众也能够获得完整的健康照护，持续守护嘉义县民的健康。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我们现在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先生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品祥，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环境上来说，以偏东风的形态为主，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白天各地高温可以来到32、33度，而在西半部的局部内陆区域还是有35度或以上更高温度出现的机会，白天感受比较闷热，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西半部整体日夜温差也比较大，请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此外，因为环境的风力还是比较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跟澎湖还有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发生的机会，沿海风浪较大，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王品祥先生。以上新闻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林冠甫，冠甫你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么请问一下目前辖区里面的最新路况。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人员冠甫，以下为您汇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74线西向38K 到 33K 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情形，请耐心循序车流行驶，以及台74线东向 5.3K 南屯一出口匝道目前发生三辆自小客车事故，那主线可正常通行。其余台61线、台72线、台76线快速道路车流皆正常。省道部分，台21线及台21甲线日月潭周边路段举办日月潭花火节活动，请参加活动的民众于下午3:30到5:30期间可在水社免费搭乘接驳车进场，如未进场的民众请斟酌改往其他景点或循序车流耐心驾驶。再来是施工管制的讯息，台61线双向 93K 至 99K 竹南至大山路段因进行玄宝大桥施工作业，目前全车道封闭，预计施工至115年9月18日下午5:00结束，封闭期间请改道行驶台1线或国道3号。接着是长期性施工，台61线双向 99K 至 102K 大山至外埔路段

0: 将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封闭主线车道，施工期间侧车道仍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工程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南下路段99K 至 102K 大山至外埔，时间从9月7日早上9点开始至9月14日早上9点。第二阶段改为双向路段99K 至 102K 大山至外埔，时间从115年9月14日早上9点开始，施工一直持续至117年12月31日下午5点为止。施工期间工区侧车道速限降至40公里。以上施工管制路段封闭期间，请用路人依交围设施改道行驶，并请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谢谢。
1: 谢谢冠甫，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
1: 周末愉快，拜拜。
0: 谢谢，周末愉快，拜拜。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哦，在南屯一匝道出口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那么这个是在快官往雾峰路段指标 5.3 公里南屯一匝道出口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另外呢，驾驶朋友说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67.2 公里丰原路段的中线车道有铁块掉落，铁块耶，请驾驶朋友注意安全哦。那么在台中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在这个三民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崇德路前的外侧稍早有自小客车和机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车流增加的这个情形呢，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好，所以这个车流会慢慢的减少咯。那么在台中市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增加，所以呢启动了断流机制，就是路口一定要净空的意思哦，所以有车辆管制，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如果来到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要右转汇中路这个慢车道的这个路段呢，因为目前是拥塞了，所以请您依照现场指挥人员的指示来通行哦，现场有启动断流机制在管制当中。好，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呢在南下的部分，在新竹系统路段目前行车速度40-50公里哦，从竹北的91公里到99公里。那么再往南走呢，在台中系统的路段也是行车速度大约40公里，从165公里的台中系统到丰原的168公里。那么在北上呢，在湖口路段从新竹的95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50公里。在国道三号土城到树林南下路段行车速度50公里。好，那么在国道六号今天本来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么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在旧镇到雾峰系统指标三公里的地方一直到衔接国三，目前行车速度60公里，车子这个行车速度稍微慢一点点。好，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啊，在南北双向哦，在竹南大山路段的玄宝大桥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不能通行，都要请驾驶朋友在南下的竹南93公里北上的后龙105公里提前来做改道，改走平面道路。现在呢在北上的竹南联络道哦，93公里到博爱街的91公里行车速度50-60公里。那么在72快速道路的往西方向头屋路段12-10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公里，以及呢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呢，在松竹22公里到太平的26公里行车速度40-50公里。那么在往东的方向呢，在南屯一的匝道哦，5.3公里的路段，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那么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大约在60-70公里当中。那么在往西的部分，从雾峰的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50-60公里。好，以上路况呢提供给驾驶朋友做参考，随时有新的路况或者是要更新的部分再请您记得0800-000-123，谢谢您。
1: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生物 KC 巴拉季才能够配得上。
2: 有巴拉季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1: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

0: 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拔蜡，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蜡
1: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一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糗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2: 哇哦，就是今天要登场哎，古镇山水药明潭。好，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会的第一场，今年呢是由石鼓集乐团带来的表演，从今天的6点钟到7点半，在一达少码头。石鼓是成立于2000年哦，所以2000年哦，所以算是非常的资格老。那么这么厉害的乐团，驾驶朋友有听过吗？但是现在鼓励大家去，好像是有一点点来不及了，对不对？没关系，刚刚有听到插播带吗？其实就是日月潭的花火音乐节有很多场次，那这一场次呢是由石鼓集乐团他们所主导的，而且呢他非常厉害哦，他不但有台湾多元民族文化世界古乐，那么他的这个创作里面还特别邀请了当地的艺术团体一起演出，所以呢他会是由这个今天待会的这个演出呢，会由达马銮文化艺术团一起从这个拍手曲会先做开展序幕，拍手歌，然后呢接着有五丈原、点将令等等这样子的作品，慢慢的一个一个下来，它会有山海自然的意象，然后最后的终曲就是雷霆交锋结束，接着呢就是接大家都很期待的烟火，所以会有石鼓的鼓声、浪漫的湖景，还有大家最想看的烟火三个在一起，这就是今天晚上首场的日月潭花火嘉年华。那么大家的交通一定要很注意哦，就是一定要照规矩规定来做停车哦。然后呢拍照啦、走路啦，一定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哦，因为前几天有看到新闻啊，很多人都会先去占位子要拍照哦，结果就发现你的这个脚架被收走，哈哈。好，所以一定要记得遵守秩序的哟，或者呢可以搭乘免费接驳车啊，这个免费接驳车一直开放到5点半，都可以从水社这边，水社有中心停车场嘛，停完车然后接着就是搭接驳车一起这样慢慢看着湖水，然后慢慢开车坐接驳车进去了。

持续要转达提醒驾驶朋友哦，在74中章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指标 5.3 公里的地方，南屯一匝道口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这个地方请驾驶朋友经过特别留意。以及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稍早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南下 167.2 公里丰原路段的中线车道是有铁块掉落，请您特别留意。哎，来听到的是好久好久以前小康宁所演唱的 Beautiful World。

下午的4:58，接获到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5.3公里南屯一匝道出口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顺顺探索队节目，从下午的2点钟到现在，雪芳谢谢您的收听哦。稍后5点钟呢，我们要一起关心全国路况，然后要请继续收听的是由赵翔主持的路况百老汇。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咯，所以要祝福大家，不管家是朋友现在开车到哪里啊，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有个顺福满满的一天哦，这个是美好的周末了，我们明天下午2点钟再见了。

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即使的路况，急忙给力报告，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7.2公里，丰原路段中间车道有铁块掉落。国道二号东向16.8公里，大南前外侧车道掉落一个篮子。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白沙屯路段车都不好走。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车多，走走停停。台八四线东向19公里，在西庄路段内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1: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1: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果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1: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果、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
3: 耶！
4: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

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
1: 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9月12星期六，九月十二礼拜六。为什么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改变，连可怕的病毒也是一直在变哦。所以不要执着，不要钻牛角尖，学习放下，不要想太多，原谅别人，心存感恩感谢，心开了人就开心了，让我们的心海阔天空，自信又美丽哦。

9月12号礼拜六傍晚5:09，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听到的是 SHE 所演唱的《我爱雨夜花》。塞车的时候一定要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目前接获到国道一号在南下丰原路段167.2公里丰原路段中间车道是有掉落铁块的交通障碍。先前台七四在东向5.3公里南屯一匝道出口这边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台七四东向5.3公里刚好就在交流道的出口南屯一匝道出口要下去平面道路交流道的出口有小客车事故在靠近5点的时候接获到排除。省道台61西滨在北上苗栗通宵白沙屯路段现在车子流量颇多的都聚在一起了，导致行的速度比较慢哦。如果开车在台61西滨北上通宵白沙屯路段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可以的话提早从其他的交道下去改走替代道路了。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今天礼拜六9月12号5:11北上的新竹过后往竹北99到91公里新竹系统往交流道还有竹北的方向时速40到60。湖口路段拥塞塞车哦，车流都聚集在一起了，车流量变小，速度很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20到40停停走走。北上中立转接2到转接1这一公里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南下竹北往新竹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哦。国一高速公路南下91到99公里竹北过后往新竹还有新竹系统行车速度40到60。南下后里往丰原塞车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的方向时速很慢哦，20到50停停走走。国道三号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路况还不错，一个路段车子比较多，流量比较大，速度比较慢一点，在北上的桃园路段73到68公里桃园的高原往龙潭的方向。国四高速公路目前路况看起来良好，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的东西双向路况正常。国道六号则是在西行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三号二高，现在行的速度大概40到70左右。台七四在西向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还有东向松竹往太原太平车子比较多，是车多的瓶颈哦，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先前台中市市区百货公司大圆白星光的周边道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中路回堵的车阵长达250公尺这么长，所以台中市交通队有在现场启动断流机制，车辆管制中。不过在刚刚5点过后，这个车子变少了。

所以比较不塞了，变得比较好走，因此这个断流机制现在已经取消喽。换言之呢，在百货公司周边道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目前没有实施断流机制车辆管制，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大家都会唱的一首歌曲《雅琪林仙》，来自林良欢、许志豪的版本。

0: 5:19五点十九分，许志豪所演唱的《雅齐林星》。国道四号在东向10公里神冈交流道往台中系统要转国一的方向，驾驶朋友提到了，现在车子还蛮多的哦，有车多回堵的迹象，车流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如果开车在国道四号东向10公里神冈交流道过后往11K 台中系统交流道的方向要转国一这边，现在是车多回堵，那车流车阵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丰原路段167.2公里中间车道有掉落铁块的交通障碍。台中市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义丰路到环中路现在车子比较多，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义丰路前有活动进行，占用到外侧车道，目前龙富路到义丰路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另外在勤美商圈的周边道路车多，百货公司星光大圆柏的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情形。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自来水施工工程围篱摆放哦。5600-0800-0000-0003多谢你。
1: 李丢贝，午安
2: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1: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2: 哦，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了啦！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1: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路不熟，想问一下李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乌龟桥啦。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1: 乌龟，李丢贝，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我今天是怎么了吼？一直讲唔丢去呢吼。
3: 嘿，李长博。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3: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吼，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最近吼李明服务哦，上无闲啦。等一下吼还要开车出门呢。
3: 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2: 不会啦，来，我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4: 怎么味道怪怪的？
3: 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2: 哎呦，也嗨啦！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3: 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一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我是

0: Hello，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
1: 等天啊，我不记得你。
0: 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求协助，也让我们一同用暖心来关怀阿兹海默症。

礼拜六傍晚5:24，快要25分喽。收听平台 FM94.5 高的喜量欧金广台中分台进行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驾驶朋友做后续的更正补充说明，国道四号在东向10公里神冈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要转国道一号的方向，现在车多回堵哦，在慢慢消化当中。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从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交流道还有湖口服务区湖口交流道的北上方向，99到83公里目前都是车多的瓶颈哦，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其中湖口路段车子聚集在一起，这个量更大，所以速度更慢哦。北上的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速度比40跟60更慢，大概就是20到40，停停走走。北上的中立路段62到59公里，速度40到60。南下桃园交流道过后，往机场系统中立内坜的方向，现在开始车多了，速度变慢。如果您刚好开车在国一南下49到60公里桃园往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二的方向，请小心哦，现在车子开始聚集在一起了，速度变慢了。在南下的桃园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二的方向，20到50、60左右的行车速度。南下新竹路段，新竹交流道往新竹系统交流道，国道一号南下的95到99公里，新竹往新竹系统现在车多，速度40到60。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国道三号现在路况看起来不错，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下一路顺畅好走，北上也是只有一个路段车多，在北上的桃园路段73到68公里，桃园的高原往龙潭交流道，高原交流道往龙潭的方向，哇，现在车子越塞越多喽，本来40到60，现在剩下20到40，停停走走。国道四号除了刚刚驾驶朋友做更正补充说明，东向的9到11公里神冈交流道往东到台中系统要衔接国一，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慢，在慢慢的消化当中之外，在东向的26到28公里潭子路段，潭子交流道往潭子系统，现在哇，感觉车子也是好多啊，都聚在一起了，速度变慢哦，大概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而已。另外国道四号在西向14到11公里后丰交流道往台中系统要往国一的方向，现在感觉也是车多，速度比较慢的哟。国道六号在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

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先接国三，也是车多的路段，行车速度40到70左右。好的，驾驶朋友表示国道4号东向10公里，神冈往台中系统要转国一，车多回堵，现在

遇到大排长龙，还可能被餐车堵在走道，甚至好不容易排到一半，安全带指示灯就亮起，这个时候就只能乖乖回座位坐好咯。哎，对于这种现象，有一名国际航空公司的空服员就透露，机上其实有两大黄金时机最适合上厕所，其中又以第一次公餐结束并且等餐盘收拾完毕后。资深的空姐解释，有许多乘客一听到即将降落的广播，飞机即将降落的广播，就会立刻冲向洗手间，形成排队人潮。还有就是刚刚吃完饭，也是另一个热门时段，不但大家都想上厕所，走道还可能被正在回收餐盘的餐车占用，即使顺利上完，也可能被餐车挡住，难以回到座位上。因此资深空姐推荐，把握第一次公餐以及餐盘回收结束后的空档。长途航班通常在第一次公餐后会进入一段比较安静的休息时间，接着才是第二次公餐及准备降落。这段空档时间大家应该会有印象，哇，整台飞机的灯光通常比较暗，多数旅客不是看电影就是睡觉，排队人潮相对较少，自然也成为避开厕所人潮的最佳时段咯。反之，第二次公餐通常安排在降落前大约60到90分钟，如果拖到这个时候才想上厕所，就会很容易碰上排队人潮，甚至还没轮到自己，飞机就开始下降，安全带指示灯咚也亮起咯。

0: 本台北部地区全国网 FM 104.9及台北分台地区网 FM 94.3，中部地区全国网 FM 105.1及台中分台地区网 FM 94.5。因国道三号关西至竹林交流道地区正好为两频道讯号交接处，如行经该地区有收讯不良情况，可与两频道之间切换，找寻讯号较佳的频道收听。
1: 中秋交控表示，台七四在东向潭子往潭子系统交流道19到21公里，目前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另外，在西向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38到33公里，同样车多，现在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而已哦。如果开车在台七四快关雾峰东向潭子路段19到21公里，潭子交流道往潭子系统以及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都要小心车多速缓哦。国道四号在东向的潭子交流道往潭子系统26到28公里，现在也都是车多，速度大概40到60而已哦。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丰原路段167.2公里，据报中间车道是有掉落铁块的交通障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2: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城市交通拥挤，单车族的朋友为了自身安全，请记得靠右侧通行，正向不逆行的交通安全守则。
4: 没错，逆向骑车不仅违规，如果有汽机车刚好从巷子口转出来，一不小心就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碰撞，这可是会大大的增加事故风险的哦。
5: 另外，行经路口、行人穿越道或者是人潮众多的地方时，也请减速慢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还有遇到交通号志，也要依规定停等，切勿闯红灯抢快通过。
3: 提醒您，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自行车逆向行驶或闯红灯，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
4: 罚钱事小，生命安全才是无价的。多一点礼让，少一点违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骑得更安心。
5: 遵守交通规则，保障你我安全，共同营造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啊哈哈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 Take on me。
1: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2: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通中心报好一天啊。
1: 中区交控连线喽。
0: 9月12号礼拜六傍晚5:42，赶快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太原，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嗨，太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目前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大雅系统路段呢，目前沿线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这边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所以车速也相对的比较慢，大概只有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部分，目前在双向的台中系统出口往国一南下的方向呢，因为受到国一车流回堵的关系，那这边同样是有回堵到国四的主线上。那另外在国道6号的部分呢，目前在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再补充一个，国道4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这里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所以车速也比较慢，大概也是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最后我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呢，在部分地区都还是有下雨的情况。那如果行经下雨的路段呢，也请记得开启大灯，那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也注意不要超速行驶。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了解，谢谢太原的提醒还有说明，德霞辛苦喽，谢谢，拜拜。
3: 好，拜拜。
0: 补充一下，国道1号在北上156公里泰安过后往三义的方向，外车道有掉落一大片的物体跟塑胶袋。

有驾驶朋友开车经过，觉得蛮危险的这个交通障碍，那么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闪避，注意到安全，在交通障碍还没有排除之前哦，也已经转达给相关的单位前去关心处理喽。国道一号北上156，国一北上156后里泰安过后往三义交流道的方向，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哦，外车道有掉落一大片的物体跟塑胶袋哦，驾驶朋友是觉得蛮危险的。好，台七四在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路段，潭子交流道往潭子系统现在车多速缓，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刚刚中交控的泰云有提到了，现在这边也都是车多多，速度比较慢一些的哟。

0: 国道一号北上后里泰安过后，往三义的方向156公里左右，稍微小心注意一下外车道，据报是有掉落一大片的物体塑胶袋哟。
1: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0: 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冠宪来告诉我们最新最及时的路况讯息。嗨，冠宪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在南屯交流道的北向往环中路下匝道车多，台汽四快速道路往快关的方向在太原路、潭子的中山路、崇德路、草马路，还有五权西路的下匝道，还有是在太平区的市民大道上匝道，目前都是车多的。往雾峰方向是在环河路、南屯一的匝道，还有五权西路、青海路、松竹路、太原路，还有太平的中山路下匝道，以及在高铁台中的上匝道也是车多。另外，在国道四号潭子系统转台七四的东西向匝道，目前都是有车多的情形。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从太原路到朝富路，还有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车多。往火车站的方向是在朝富路到惠中路也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往市区的方向，在益丰路的靠近益丰路前，目前是有活动进行当中，占用了外侧的车道。目前后方从环中路到益丰路都是有车多的情形，请依照现场民警指挥小心通行。另外是在中兴路往大雅的方向，从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车多。往市区的方向是在天津路到中明路车流量大。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从进化路到太原路也是车多。进化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从武常街到中清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在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也是车多。最后一个是在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五路到松竹路也是有车多的状况。市区商圈的部分，新光园版目前周边道路有车多的情形，现场有启动断流机制，请依照现场一交指挥通行。另外，商圈是在勤美商圈、一中商圈的目前周边道路也是有车流量大的状况。最后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的右转专用道，目前是施工封闭，后方车流稍多。另外是在北屯区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则是正常。再来是三民路双向，在育才街口的内侧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目前后方车流都是正常。最后一个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七段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则是正常。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0: 了解，谢谢冠宪的提醒还有说明，辛苦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哇，好多都是施工的路段哦，施工围篱的摆放，每次照常开车经过施工围篱摆放，都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哦，提高警觉，因为车道变小了嘛，车子还是那么的多，所以要小心通过这个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还有刚刚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的冠宪也提到了，目前台中市的大圆柏星光百货公司周边道路车子太多了，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州路慢车道车流回度250公尺长哦，所以交通大队在现场启动断流机制，目前车辆管制中，请遵循管制人员的指挥，依序来慢慢前进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久以前 KTV 必点的经典歌曲，邓妙华、孙建平，歌名非常特别哦，叫做《素》。

大家都会唱这首男女对唱的 KTV 经典歌曲，但是不晓得歌名叫什么，歌名叫做素哦，素心旁再加一个朴素的素哦，歌名蛮特别的，叫做素。台中市百货公司大圆柏星光百货的周边道路现在车子很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会议中路慢车道车流回堵250公尺长，交通队现场启动断流机制，目前车辆管制中。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后里泰安过后往三义的方向，公里数大概156K 附近，外车道稍微小心注意有掉落一大片的物体，还有塑胶袋哦，感觉蛮危险的。从路网图看起来，今天9月12号礼拜六，国道一号目前靠近晚上6点了，北上的新竹竹北，还有北上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95到91，新竹竹北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车多速缓，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平镇系统过后往中立的方向越来越慢咯，车子都聚集在一起了，导致行的速度相当的缓慢。在国一北上65到59公里，平镇系统过后往中立的方向20到50的缓慢速度，以及南下的桃园过后往内坜中坜转接二，国一高速公路南下49到60公里，桃园交流道过后往内坜还有中坜转接二，现在车子也都是聚集在一起的，车流量很小，行的速度非常的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哦。南下必须过了60公里，中坜转接二之后继续南下才会比较好走。来到了台中的后里丰原，国一南下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往丰原的方向160到168K， 后里往台中系统丰原交流道，目前平均速度来到了40到60左右。一片片白茫茫遥远的云河，有了空播监控0800000123，这个云和这首国语老歌，我们选播姜育恒的版本。歌声过后，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全有保障。
1: 金话路况导航，
2: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彩兰雅，为你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鹿竹交流道上来的路间有黑色篮子掉落，北上156公里泰安到三义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一大片的物体以及塑胶袋，南下的50公里到51公里之间过了桃园内侧车道有椅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91.3公里在竹林前的路间有小狗误撞，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台64线东校板桥路段车多不好走，西向的中和往板桥依旧车多走走停停，台74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至潭子系统，以及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依旧是车多走走停停，台84线东向19公里西中路段内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8000-000-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和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4: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

0: Podcast，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 收听景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Boxy，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高伟在离9月12号礼拜六晚上6点06分刚刚是06秒哦 ,6 点06分06秒现在已经12秒了。好，收听的频道 FM94.5 高在西江哦，尽管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很多人感慨怎么帮助别人就像一颗融化的方糖，很快就融解消失了，偶尔无心一句伤人的话或行为，却像刀疤一样深印别人心中。因此即使关系再好再亲密，也不可以超越界限太 over 而触碰了内心深层的那条线哦，一点点的距离美感就产生了。节目第二个小时开始，来听王中平所演唱的《温暖的厝来》，温暖的屋子内，温暖的厝来，有落空报警讲，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礼拜六，礼拜六暗时六点控高分，王中平温暖的出来。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南下桃园中立路段，桃园交流道往机场系统还有中立服务区现在拥塞塞车哦，速度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后里丰原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在南下的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的方向20到560的缓慢时速。北上的路段在新竹湖口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时速也是来到了40到60，桃园的平镇系统往中立方向65到59的国一北上方向，平镇系统往中立目前车多的路段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70左右。看一下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目前在北上桃园高原交流道过后往龙潭73到68公里，依旧是车子很多聚集在一起，导致行的速度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如果您开车在二高国道三号北上的高原龙潭73到68公里，请小心，现在都还是车子好多好多啊，聚集在一起，导致流量很小，所以速度非常的慢哦，都是不到40不到30。树林往北到土城，还有国道三号土城往南到树林，国道三号的42到46公里，土城树林目前南北双向都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速度比较慢，大概40到60左右。国道四号高速公路传过了好消息，东向的潭子路段26到28公里，原先潭子交流道往潭子系统有车多速度慢的迹象，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喽，大致上都可以跑到90以上的行车速度。国道六号高速公路也传过了好消息，原本西行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三号，西向的3K到0K 车多，速度比较慢，现在都恢复8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中市在百货公司星光大圆买周边道路，原本车子有比较多，在靠近6点钟的时候，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会议中路慢车道，受到车流太多太大的影响，回堵的车阵排队大概超过250公尺，所以交通队有进行现场启动断流机制，车辆管制。不过刚刚6点10分的时候接获到交通队表示，现在车流变得比较少了，比较顺畅好走了，所以已经排除这个断流机制的车辆管制措施哦，您可以放心来通过这边的路段。这首歌曲要送给嘉义的樊淑芬，她说这是万芳的 Fly Away， 歌词令她非常的感动。歌词里面有写着，最后一杯咖啡，温暖的手，芬芳的离别，你含泪的双眼闪闪动人，像一句诺言。云散开了，云散开了，阳光露脸，心满足了，只遗憾不埋怨。万芳 Fly Away。

0: 所以每个人喜欢歌曲的感觉程度都不太一样，有人是喜欢它的 melody 旋律，有人喜欢歌词的意境还有味道。像是住在嘉义的淑芬，他就是喜欢万芳这首 Fly Away 其中的歌词。歌词里面写到了，最后一杯咖啡，温暖的手，芬芳的离别，你含泪的双眼，闪闪动人，像一句诺言。
1: 真实的世界，想要承受就要接受。
0: 云散开了，阳光露脸，心满足了，只遗憾不埋怨。
1: 请你转身 ，Fly Away。
0: 行经国道一号，在北上后里滩过后，往三义的方向156公里左右，稍微小心注意一下，外车道有掉落一大片的物体，还有塑胶袋。台七四在东向潭子路段19到21公里，还有西向雾峰草湖大里路段38到32公里。现在行车速度比较慢一点，大概40到60不等的行车车速。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民路，车子感觉比较多，一定要小心开车哦，注意到安全。还有东新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现在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交通队表示现在也都是车多速缓。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子比较多，速度当然是比较慢一些哦。另外在商圈的周边道路，像是一中商圈，还有奇美商圈，还有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现在都是车多人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樱花路到台湾大道，现在马西卡用金贼呀。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速缓。另外施工的路段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哦，台中市真的是好多路段都在施工哦，每次开车都要特别的专心注意到了。像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自来水管线的施工。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七段，外侧自来水施工围篱摆放。以及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割岛施工围篱摆放。驾驶朋友做后续的更正补充说明，国一北上 158.3 公里，泰安过后往三义的方向，有一只小黑狗在跑动当中哦，刚刚从中线车道跑往外线车道，哇，真的是要留意，特别注意到自己的行车安全，也要注意到小狗狗的安全。这是国一北上 158.3 公里，后里泰安过后往三义的方向，有看到一只小黑狗在跑动中哦，而且蛮危险的，从中线车道跑到外线的车道啊。好，有路况再麻烦你打电话告诉金广医生，0800-000-123。
2: 石虎妹妹，你知道这附近最近在做什么工程吗？每天飞行练身体的时候啊，都看到工程车来来去去的。
3: 大冠舅哥哥，这是在进行高速公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为了提升抗震能力，确保灾时国道交通不中断，担负紧急救灾与医疗运输的功能哦。
2: 原来如此，我还听说这次的工程还规划了

0: 许多生态保育措施。
1: 没错，不管是天上的凤头苍鹰、彩玉、大冠鹫，陆地上的石虎、白鼻星和鼬獾、粗手马口蜡，工程单位都花了很多心思守护。
0: 当然喽，交通建设很重要，但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能轻忽。施工单位啊，会在工程进行前特别调查当地的生态环境，尽量避免干扰到我们栖地、觅食、活动路径以及很重要的繁殖期。
1: 听说你们大冠鹫的求偶仪式是空中互抓，应该很刺激好玩吧？好想现场观摩一下哦。
0: 没错，哥哥我啊，天生视力好，就会抓到一个美娇娘啦。所以喽，桥梁耐震补墙是为了守护大家行的安全，
1: 而生态保育则是为了让我们能安心住在这里。
2: 桥要安全，动物的家也要安全。
3: 高速公路进行桥梁耐震补墙作业，也不忘兼顾生态保育，因此施工的同时也会在生态指标的地点特别设置红外线自动相机监看，并且并开繁殖季高噪音作业，留意水域环境，防止水质恶化，让在这里的原住民也可以不受干扰安心的生活，守护桥梁安全，也对环境保育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就像烟火疯狂燃烧过，
1: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平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爱都有期限，
1: 刚才在你礼拜六拜了暗时高六点，不是高点哦，六点二十二分，六点二十二分收听频道 FM 九四点五，尽管台中分台陆广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国一高速公路原本在北上的156公里156后里滩过后，往三义的方向外车道有掉落一大片的物体跟塑胶袋，交通障碍现在几乎到排除喽。不过在6点17分，几乎到同样是国一哦，同样是这个路段北上的158.3公里后里滩过后往三义的方向，又看到一只小黑狗在跑动当中哦。

0: 台七是快光雾峰，在往雾峰的方向，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20到24公里，现在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同样是台七四快关雾峰往快关的方向，38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哦。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湖口路段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速度40到60，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时速也是40到60，南下49到55公里桃园往中立服务区20到50-60左右的新车车速，南下湖口服务区往竹北交流道车子比较多，南下后里到丰原160到168的国一南下路段时速也是40到60。国道三号在中部地区100公里到276公里，新竹系统到台中大甲雾峰南投竹山云林古坑100到276公里的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路况都是极顺畅，非常的正常好走。不过在北二高高原往龙潭还有土城树林的南北双向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哦。来关心6:15警广晚间新闻气象。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12号星期六景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中油公司刚刚宣布，下周一14号凌晨0点开始，国内汽柴油的价格将各调涨 0.7 元和 0.6 元。调整之后，925间汽油每公升 31.2 元，955间 32.7 元，985间 34.7 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 29.9 元。为了降低自主度跟门槛，由财政部和公股银行主导的台湾金联公司宣布将导入全案管理，还有首创前期资金垫付，而且不会参与房地分配，希望可以加速台湾都更的脚步。由淑燕的报道。
2: 内政部统计，全台平均屋龄已达 34.1 年，都更需求殷切。2019年到今年5月底，政府核定566件都更案中，94%都是和建商合建，但合建案室内坪数缩水，小基地或地段不佳，也难受到建商青睐。为了配合政府推动自主都更，台湾金联开办自主都更全案管理业务，并提供前期资金垫付，只收服务费，不参与房地分配，让民众在自主都更时享有开发总利润及建案主导权。台湾金联董事长龚文平说，
3: 全案管理的业务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满足各个不同需求的民众可以配合来提供服务，以及就是针对过去这么多想要自主都更却不是这么顺利的，我们提出一些解方，希望能够让自主都更快速的更大步的往前来推动。
2: 龚文平董事长表示，全案管理服务将能解决民众在办理自主都更时常遇到的都更专业知识不足、缺乏前期资金、对统筹机构信心不足、整合不易等痛点，降低自主都更门槛，加速都市重建再生。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突破外交封锁出访意大利，台北时间今天凌晨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和民主论坛，担任主宾。副总统发表演说时强调，无论是文托泰内岛还是台湾，没有任何一座岛屿小到不配拥有自己的声音，不值得被尊重。副总统说，战争绝非一种选项，但必须做得更多以确保和平终将获胜。他也表示，台湾民众跟全世界的人民一样，有权利可以交朋友，还有和朋友说话。网络社群出现大量职人流投资诈骗广告，诈团虚构知名人士贴身身份，引导民众加入非法的股票族群组。新日局强调，这些故事都是假投资的包装圈套，民众切勿轻信上当。吕明宗的报道。
4: 网络出现大量千篇一律模组化的贴文，乍看好像都是充满温情和职人精神，但刑事局比对出这些文本骨架和情感转折都很类似，其实都是诈团大量产制的流水线罐头产品。刑事局采集模组发现，诈团先用第一人称破题，虚构各种知名人士的司机、专属立法师或助理的贴身身份，然后虚构温情日常细节，营造关系良好假象，接着故事一定会转到时代变迁、生怕工作被取代的焦虑，最后再导引到股票引流，讲到自己钻研股市，重压特定股票就致富。文章末端还放上通讯软体的 ID。 新局强调，这些都是诈骗。面对新形态公式套路，新局也提醒民众切记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轻信公式化的长文，不要因好奇随意点击引流连结，还有不交付任何资金。如果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者利用警政署165打诈仪

0: 表板的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判断网站是否有诈骗风险。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水源路昨天发生女子遭人枪击成重伤的案件，警方调查怀疑是被害女子的陈姓丈夫教唆一名女枪手犯案。陈姓丈夫昨天晚上在国道休息站被逮捕，而成为国内治安史上第一位女枪手的异性女子，今天上午也在新北市三重落网。警方初步查出，由于女枪手误认被通缉，生活都靠男子接济，研判因此才会听从男子的指示行凶。一名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但向警方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原警研判疑似遭假投资诈骗，经过原警和行员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了女子积蓄。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行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先以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3: 原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教导落狱行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有应对，未必关怀提问。
2: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并分享相关案例。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79岁的妇人清晨突然感到剧烈头痛，紧急送医检查发现是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在大脑的底部找到一颗7毫米的动脉瘤。医疗团队迅速施行微创手术，救回她一命。陈怡林报道。
4: 大千综合医院神经放射科医师康静伟指出，绝大多数脑动脉瘤破裂前完全没有症状，常被形容为脑内的隐形炸弹。一旦破裂，常引发蜘蛛脑膜下腔出血，病人会出现此生最剧烈头痛，并伴随恶心、呕吐，甚至陷入昏迷，病情相当危急。
5: 动脉瘤破裂呢，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出血性脑中风。将近有 20% 的病患在抵达医院之前呢，就会不幸身亡。那如果说没有及时获得紧急的医疗处置，死亡率会高达 50%。 那即使顺利到院，仍有大概30%的病人可能会使后续相关的严重并发症。那如果说破裂的动脉瘤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有很高的机会会再次破裂。
4: 康静伟医师提醒，脑动脉瘤患者即便获得完善照护存活下来，仍会留有神经功能受损后遗症。若家人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呕吐或昏迷等症状，务必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迅速就医才是救命关键。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最近社群盛行12-3-30跑步机训练法，也就是12%的坡度，时速3公里，快走30分钟，宣称这个跑起来比跑步更能够燃烧脂肪。但减重医师示警，这套训练强度不小，有些人不适合尝试。有罗纯的报道。
6: 研究指出，在消耗相同能量下，这种12-3-30跑步机的快走训练法比起跑步能够多燃烧 7% 的脂肪。不过开业减重医师李唐月提醒，不是人人都适合直接照表操课，尤其是这三大族群更要当心。
7: 为什么这个运动不是人人适合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如果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心肺肌肉和肌腱都还没有适应，突然增加强度就会容易受伤。第二是体重过重的人，下肢的负荷本来就比较大，因为提高的坡度越高，脚踝膝盖的负担风险，受伤风险也会增加。最后一类是有心血管疾病或是血压控制不稳，没有在规则服药控制的人，突然增加这个运动的强度，心跳、血压跟心脏的负荷都会快速的上升，可能会造成一些心血管的问题。所以以上三类人是比较不适合贸然去加入这个运动，增加运动的强度。
6: 李医师建议初学者循序渐进，从5%的低坡度开始，避免伤及关节。而运动只是提升代谢，还要搭配饮食管理。如果运动后吃甜点

0: 炸物来犒赏自己，减重的效果恐怕大打折扣。建议挑战高强度训练前，先向专业的医师咨询。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新光三月接手台北车站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改造。台铁今天表示，施工会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楼预计从今年12月开始施工，希望在明年的4月前完成，而包括大厅招牌黑白棋盘格的地坪将会走入历史。2026公益安全驾驶训练活动今年移师台南，警广台南台和高雄分台的主持人也亲自参与，深入认识汽车辅助驾驶。魏吉妮报道。
2: 由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今年迈入第三届，移师台南监理站办理。理事长陈文芳说，
3: 那透过室内课堂的一个讲解，还有户外实车的演练，帮助这些民众能够清楚的去认知到什么是汽车辅助驾驶，它的作动原理是什么，它的限制在哪里。哦，那希望说他们以后在使用这个汽车辅助驾驶的时候都有正确的使用观念。
2: 警察广播电台台长司仪先也率领台南跟高雄分台主持人亲自参与课程。司仪先台长说，
4: 经过我们的主持人参与过相关活动，他亲自体验之后，他觉得在节目上面再去提醒听众，他会讲得非常的身临其境。所以这一次在台南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就鼓励我们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的同仁，只要有空有兴趣，都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做体验。
2: 上下午各一场的课程，透过室内跟室外实车体验，让参与者对辅助驾驶能有更正确安全的使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农业部种苗改良繁殖场推动原乡部落豆类健康种源保育，过去四年已经保存了雀豆、赤小豆等八种，一共有57个品项，希望可以让部落豆类种源多样性永续传承。李义成的报道。
0: 身为阿美族人的农业部种苗改良繁殖场副研究员罗英飞说明，豆类一直是原乡地区部落饮食、生活与记忆的重要作物，但由于部落经济作物改变、人口外移与传统文化式微等因素，导致雀豆及赤小豆等特色豆类种源保种不易，加上部落生产多以种子直播方式进行，如果生产者不慎使用带有病毒的种子，不仅会造成豆荚量减产，更有可能将病原传染给其他健康植株，引发区域性产量崩盘。
5: 然后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技术，然后经过我们验证确定它没有带病毒了以后，我们才会回到部落来进行推广。然后在这个部落回到部落的时候呢，如果他们有遇到了天灾地变或怎么样的人为的疏失造成了品种弱化的部分，我们种苗场可以做异地保存，再回归到部落来里面来，然后达到这个永续经营跟保存的目的。
0: 种苗厂表示，目前与嘉义县阿里山乡新美部落合作建立原乡豆类健康种苗生产体系，已成功繁殖更新雀豆及赤小豆等三品系，并同步建立豆类保种标准作业流程及健康种子生产体系，期盼持续保护原乡珍贵的豆类种源。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时序即将进入秋天，彰化县政府精选八卦山脉八条特色步道，要邀请民众用双脚走进山林。黄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指出，挂山大纵走以小山怪为 IP 已经逐渐累积声量，县府希望能以打造活动品牌为目标，因此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它不是传统旅行社，而是一个整合步道、景点、美食、店家和住宿的旅游品牌平台。
7: 我们这一次呢有三大亮点，第一个旅行的一个履历，也就是说民众加入我们的挂山无限旅行社，可以从游客到社员一直到累积你个人的旅游的一个履历，可以挑战升到经理。第二个，我们在八卦山的游客中心有设置我们的这个快闪店，包括我们的活动资讯以及旅游行程历年的纪念商品打卡互动。第三，我们在这一次八大路线不同的路线有不同味道的我们的手作香皂。
6: 王县长进一步表示，今年八条路线包括彰化大佛环山步道、桃园里森林、花坛大理巷、分园挑水、 园林藤山、社头18湾及中央里、田中麒麟山及二水灯庙步道。

0: 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年度文化盛事眷村嘉年华活动将在9月26号正式登场。黄一豪的报道。
2: 这一次的活动第一站就从凤山热闹起跑，9月26、27以眷村星球为主题，巨型月球、玉兔灯饰进驻草地，还有陈明章声响乐团等音乐演出，搭配市集、手作、寻宝和走读活动，白天逛眷村，晚上听音乐，感受老眷村遇上新创意的火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简美玲说，
3: 高雄拥有全台唯一陆海空三军眷村多完整保存的特色，近年来持续推动修复活化，让眷村从过去的历史聚落逐渐变成大家可以走进来体验文化的生活场域。今年眷村嘉年华更串联了三个眷村，希望大家从南到北一次看见不同眷村的特色与新风貌。
2: 详细活动资讯以及报名的方式，可至高雄眷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的气温是25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走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将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6: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九月十二，九月十二号，礼拜六，礼拜六，暗时啊，六点四十七分，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十五分钟金光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持续进入到秋天咯，夜色来得越来越早了，之前到晚上六点半或者是七点都还看到天亮，不过现在晚上六点过后，六点十分过后天就已经黑咯，不像之前快七点天才黑了，哇，真的进入到 autumn 秋天咯。传过来好消息，原本台七四在东向潭子路段，潭子交流道往潭子系统19到21公里有车多速缓的情形，新闻气象之后，这个车流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都已经慢慢变得顺畅好走。还有在西向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38到33公里，现在也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路况，还有行车速度。不过国道六号虽然路况都是好走，国六高速公路有驾驶朋友发现，在东向的17到6公里国姓过后往东草屯的方向，有一台自小客车蛇行呢，哇，车牌号码末四码阿拉伯数字1620的车主被点名咯，不要蛇行哦，以免发生危险。在国六东向国姓过后往东草屯的方向，小心有一台小客车蛇行哦，危险驾驶。路况慢慢都恢复正常的理想状态咯，目前剩下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路段62到60公里北上的方向，这2公里行车流量比较多，速

大概40到60，南下则是丰原路段国道一号南下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的方向这3公里，目前行的速度也是40到60。所以整条国一现在都已经大致上慢慢恢复正常行车的速度了，剩下北上的中立路段以及南下的丰原路段，行的速度比较慢一点，大概40到60。国道三号路况都是好走的，只有在土城到树林42到46的南北双向车多，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70左右。那么撇开了土城树林，从树林一路往南，到台中大甲、雾峰、南投、竹山、斗六、古坑，或者是古坑往北到南投、台中大甲、新竹系统、土城，现在看起来路况都是相当的好走，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哦。只有在土城到树林42到46的国道三号，目前这个路段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的方向，都是车子流量比较多的情形哦，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大概40到60左右。有的行车车速，国道四号现在看起来路况好走，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往东往西路况良好。国道六号原本西向的3K到0K， 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的方向车子比较多，不过在6点过后就已经恢复好走了，现在靠近晚上7点钟哦，依旧保持良好正常的行车状态。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0123。

秋天到了，天气慢慢变冷了，晚上大概不用开冷气就可以睡觉了，天黑的也比较早了，所以在洗澡的时候使用热水。

期要小心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形哦。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特别举办了2026 Long Time No CO， 不是 Long Time No CO， 是 Long Time No CO， 也就是不要一氧化碳中毒的短影音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朋友们用创意短影音一起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不限年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可以参加比赛。不管什么样的形式，像是说故事，或者是演情境，或者是拍创意都可以。Anyway， 第一名奖金20000元，冷门扣总奖金超过60000元哦。活动征件到9月底，9月30号，想要参加的朋友请赶快上网 Google 搜寻台中市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活动资讯。拿起手机把你的防灾创意拍出来，台中的朋友这次换你上场咯。路况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的理想状态，目前国道一号剩下北上中立路段62到60公里的北上方向车子比较多。好消息，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的方向现在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以及速度咯。国道3号高速公路只有在树林到土城42到46的南北双向路况，车流比较大一些，行的速度比较慢一点，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树林往南到云林古坑，或者是古坑往北到台中大甲，还有新竹系统，还有树林，都是非常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哦。土城的树林感觉车流会比较多一点点。国四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现在路况看起来也都是 OK 好走的。这是广东粤语歌曲黄俊荣《地球与陨石》。

记忆中的味道是什么？太多太多了，是吗？如果一时想不起来，不妨找个独处安静的时间，好好的沉淀回味一下。诶，什么是我记忆中的味道？和什么人事物相关联呢？甜蜜的回忆，难忘的味道，美好的过往，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气就是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哦，预防胜于治疗，而快乐是最好的药方。改变我们的负面思维，尽量往更积极的方向思考，专注生活中的正面事物，培养乐观和感恩的心态。有如狂暴行广0800000123，准备了对时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景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力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5号北上34.6公里，过了宜兰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木板散落。国道6号东向17公里到6公里之间，国信到东草屯休息站一部自小客车车号1620有蛇行的状况。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55公里仁水隧道这边呢发生事故，占用机车道，不影响主线车道通行，目前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303公里到302公里之间，七股交流道路段外路间掉落一个木桩。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人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18岁小鲜肉，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1: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0: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1: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别有社会责任呐！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茂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0: 啊，我是公路。

0: 代言人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啊，
1: 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塌方落石，所以啊是公路局重点监控路段。
0: 你这样说哦，我的代言魂就燃烧起来啦！山区哦，天气多变，出发前要先上公路局网站或幸福公路 APP 查询相关的道路状况哦。
1: 你放心，你是公司啊最优秀的艺人。我早早的就查询好我们要行经的路段，目前呢路况正常，天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人家指名要你去宣传，还多付了一些交通费呢。
0: 哦，是这样吗？
1: 嗯，
0: 不过说真的，哎，经纪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1: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2: 台七甲线松茂69.5公里到70.4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来因应天气的剧烈变化，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期间行驶山区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配合各项应变措施，并且避免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台七四在西向 9.9 公里往快官方向西行的 9.9 公里西屯二交流道，也就是朝马路交流道外侧，驾驶朋友发现停了一台抛锚的游览车哦，停在台七四西行 9.9 公里西屯二匝道的外侧，朝马路这边的外侧，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停在这边。远景镇赶往处理当中，现在车后方的车流还算正常，不过天都已经黑了，听欧欧提醒，如果您开车在台七四西向 9.9 公里往快官的方向西屯二交流道朝马路这个交流道外侧，稍微注意一下下停了一台抛锚的游览车哦。还有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哇，车子又多了起来哦。

0: 现在他们都已经长大了，这是他们还小的时候所灌录的歌曲，张振雄、薛佩杰两个人所合唱的这首《台语歌》《吃饭红地大》。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礼拜六9月12号晚上7点10分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室大人洪真奇警员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阿瑟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酒场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今天115年9月12号晚间的道路交通状况。那首先在台74线西向的 9.9K 在外侧车道有一部游览车抛锚在现场哦，刚好是那个在车道缩减的地方。那目前同事跟那个防撞车已经有到达现场警戒了。那西行有走西行的朋友们注意，这个就是西屯路到那个长瓦这一段，就是有道路缩减，快接到市政路这一段，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个车流车速。那另外在连外道路部分，丰原交流道目前上下匝道车流是正常的。大交道上下匝道也是顺畅好走，台中交流道目前上下匝道也是车流顺畅，南屯交流道目前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车流量稍微大一点，上匝道的部分车流正常。那74线就是西行刚刚跟大家提到 9.9K 外侧的抛锚车的状况，那东行的部分目前是车流都顺畅好走。市区道路的部分，在新冠三月大圆摆的周遭，从汇中路以及市政北西路往百货公司停车场的入口处，这边有排队的车流，以及南屯的好事多在大墩南路上，一样是往卖场停车场的方向，这边有排队入场的车流。那市区的一中街上，从太平路到育才路这边，一样是人潮众多。那一周街、一周夜市的周边道路，双十路上跟太平路上车流量都相对比较大一点。那另外在火车站附近周遭，大智路、复兴路、建国路跟巴德路目前的车流状况都是顺畅好走的。但最后北屯的好事多从敦富路上往卖场的方向有间接排队入场的车流，那这边顺道提醒大家，这边敦富路上是有在做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那如果要到北屯好事多消费可能要注意一下。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了解，谢谢阿Sir的提醒还有说明，等下辛苦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刚刚阿Sir有提到了，台七是在西向的 9.9 公里往快关方向西屯二交流道附近的外侧停了一台抛锚的游览车，也就是朝马路往市政路的方向，台七四朝马路往市政路的方向，西向 9.9K 西屯二交流道附近外侧车道缩减的地方停了一辆抛锚的游览车，那原警呢还有拖吊单位在现场处理当中。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阿Sir表示，如果要前往这个北敦好事多的驾驶朋友要稍微留意小心注意一下了。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自来水施工工程围篱摆放。

0: 九月十二礼拜六暗时七点十六分，苏世豪、方千毅所合唱的这首台语歌曲《无力无望》。台七四快光雾峰往西的方向，99公里西屯二交流道外侧，也就是朝马路往市政路的方向，西屯二匝道外侧停了一台游览车的擦撞事故哦，还在现场处理当中。先前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车多速度比较慢，交通队表示现在又不慢了哦，又恢复正常好走的新车车流，所以你可以放心来多加利用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目前行车状况还不错。国一高速公路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慢慢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目前只剩下北上中立路段，国道一号北上62到59公里，中立路段行车速度40到60。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原本土城到树林南北双向有车子比较多，也是40到60的缓慢速度，哇，现在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咯，所以整条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还有咱们台中大甲以及雾峰、南投、竹山、斗六、古坑，国道三号42K到276K， 目前南下或北上，南来北往，乐南九八金马路空就是顺顺顺，真好行的路线哦。有路空报警，共0800000123，多谢你。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扬子中学董事长邓学新。高龄长辈因为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比较慢，所以不管开车或者行走在马路上都要特别小心，尤其是穿越道路的时候更需要特别注意安全。提醒年长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或者运动的时候，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千万不要为了节省时间而任意穿越车道，尤其是车流量大的路段或者视线不佳的弯道附近，更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提醒长辈们，宁可多走几步路，也不要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2: 穿越路口时请遵守号志指示，绿灯亮起再通行，并且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也提醒家人多关心家中长辈，陪伴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多一分耐心等待，少一分事故风险，走斑马线不跨双黄线，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礼拜六晚上7:21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西天楼进行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国一高速公路现在路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还有车流了，先前北上新竹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路段车多，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行车车流还有速度，以及先前北上的中立内坜路段车多，现在也都不堵不塞了。所以整条国道一号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现在都是正常的行车动线。先前南下的丰原路段车多，现在也都没有看到咯，速度都是可以跑到90、100以上了，可以放心上来多加利用，不过还是要专心开车哦，注意到这个行车的安全。国道3号现在路况也都是相当的良好，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南投云林古坑，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开车都是正常顺畅的行车车流以及动线。国道4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道6号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现在翁当翁塞楼公马西正雄喝行。台汽4目前的路况也是不错，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行车状况，不过在7:15左右，台汽4在西向往快关方向9.9K 西屯二交流道外侧草马路过后往市政路的方向，西屯二交流道外侧有一辆游览车的擦撞事故哦，还在现场处理当中。行经台汽4在西向9.9公里西屯二交流道附近草马路往市政路的方向，请小心外侧有一辆游览车的擦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五楼空不惊共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都下里。
2: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3: 走，我们去捐血。
2: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金旺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4: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5: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2: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3: 快点来捐血吧！
1: 明天礼拜天，后天礼拜一，大后天礼拜二。大后天9月15号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1号。路况不熟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外交部中部。

办事处前，导航设定这个几个字就可以找到了。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民众识诈能力，还有国道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这个有奖征答根据往年的经验看来，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项活动。行车安全有奖征答。另外，台中市环保局也到场设摊哦，欢迎热血的民众将家里面不要的废电池或者是旧3C 产品拿来跟这个环保局换有机的肥料哦，送完为止。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们为捐血民众义诊服务，我们一起守护健康哦。当天完成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还有不锈钢咖啡杯，还有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还有一帆风顺小礼盒。这个芋头跟韩吉哦，芋头、番薯、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小礼盒、嘟嘟好皮蛋，还有非常好喝的樱岛家薄酒乳，以及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等多项的好礼哦。完成刚刚是 250, 现在是 500, 完成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码赠送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活动奖品丰富，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记得携带环保袋还有装羊肉炉的保冷袋前来，以方便收纳哦。别忘了大后天9月15号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健保卡参与这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等你来哦。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1: 礼拜六9月12号晚上7:31，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驾驶朋友做后续的路况补充说明，省道台一线，台一线来到了北上彰化路段208.2公里，彰化的永进跟普新交界处，在园林大全联之前的十字路口有发生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交通队员警非常辛苦哦，在现场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开车行经台一线北上来到彰化路段，公里数大概是 208.2， 彰化的永进跟普新交界处园林大全联之前的十字路口，稍微放慢车速小心一下下，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台七四快关雾峰在西行9.9公里，西屯二交流道草马路往市政路的方向，西屯二匝道外侧有一辆游览车擦撞事故，交通队远景还在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先前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车多，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行车状态喽，都是非常的好走，您可以多加利用。而观看1968路网图，国道一号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还有嘉义系统，哇，现在时间越晚哦，真的就恢复相当好走的行车动线了，所以目前不管是南下开车北上行驶，镂空都是顺顺顺紧后行，可以放心上来多加的利用哦。但是还是要注意到安全两个字哦。国道3号高速公路也是同样哦，都是紧后行正常的路线哦，42到276公里，开车在二高国道3号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南投、斗六、古坑、南来北往的南九百千万镂空都是顺顺顺真好行路线哦。台七四除了西向的 9.9 公里西屯二交流道这边游览车擦撞事故，现在驾驶朋友提到了在西向 14.6 公里，同样是往快关的方向，北屯二交流道外侧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台七四西向 14.6 公里往快关的方向，北屯二也就是中清路交流道到这边外侧停了一台故障的自小客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2: 汽车安全，机车安全，
3: 行人安全，
2: 关于交通的小知识都在，就要您安全。
1: 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8月7号在台北世贸一馆热闹开幕，交通部主题馆由公路局主办，携手观光署、台铁、高铁还有邮政公司共同规划三大主题馆，包含交通安全友善区、高龄金融友善区、高龄旅游友善区。透过丰富的展区活动以及内容，带给长辈们一场活泼、吸睛、智能有感的交通安全嘉年华。其中，交通安全友善区以深入高龄者生活为出发点，大家都可以实际体验还有操作。这是由淡江大学、明治科技大学、大同大学以及财团法人中华顾问工程公司携手研发的机车行动智能模拟器，让长辈

人们抛开传统，利用新科技学习正确交通安全常识。另外，高龄换照还有小绿人实际体验与实车展示幸福巴士以及通用计程车，再在让年长者可以充分学习与了解近期交通政策及宣导重点，以及交通部对于弱势运输族群，例如行动不便以及为偏乡运输者提供的一些运输政策。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区监理所表示，随着我国迈入超高龄社会，如何让长辈行得安全、行得便利，是我们最核心的使命。透过机车智能安全行动模拟器以及展区各项互动体验，就是要让长辈在互动中学习新的交通安全知识，还有几项便利高龄的政策。我们希望透过这次有感好玩的博览会，不仅让长辈们可以安心出门、平安回家，更全面唤起社会对高龄友善交通环境的重视，携手守护银发族的用路安全。

0: 8.2K 彰化的永靖跟普兴交界处，在园林园林大全联之前的十字路口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远景还在现场处理当中。省道台七四快宽雾峰在西向 9.9 公里西屯二交流道朝马路过后往市政路方向外侧有一辆游览车擦撞事故，还在现场处理当中。同样是台七四快宽雾峰在西向 14.6 公里北屯二交流道下去就是中清路了，北屯二交流道外侧停了一台故障的小客车。台中市区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有道路共感建制以及人行道改善工程的施工围篱摆放哦。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自来水施工工程围篱摆放，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自来水管线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流有小小增加的趋势。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现在在南下的三义台安路段，哇，车子多了起来哦。本来41到272公里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好不容易啊，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就是100以上的行车车速。不过现在看起来南下的三义台安路段车子又多了起来哦，聚集在一起，导致南下三义交流道过后往泰安服务区150到159公里的南下路段，行车速度会变得比较慢一点，大概40到60。开车在国道一号南下三义过后往泰安的方向150到159公里，驾驶朋友稍微留意小心，现在速度变得比较慢一点哦，40到60不等的行车车速。国道三号路况保持良好，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南投斗六古坑南来北往乐南九八金马路空顺顺顺锦和金阿路双哦。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两条东西向国道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目前看起来路况都是真正上好行，往东往西路况顺顺顺白白行哦。有路况报新广0800-000-123。
1: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2: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1: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2: 好像越下越大哎。哎，你有开车灯吗？
1: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2: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18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1: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2: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18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1: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2: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1: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3: 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如果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1: 可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0: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

音乐可以穿越时空，带领我们回到那时候的情境。每次听到徐锦纯这首《玫瑰人生》，就会忍不住想起了学生时代参加合唱团。那时候是寒假还是暑假集训，合唱团带到桃园复兴乡的拉拉山集训4天3夜，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播放徐锦纯这首《玫瑰人生》，大家就坐在户外月光下聊天谈心事。所以音乐呢就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了那时候的情境。神道台一线在北上彰化路段208.2公里，彰化永靖跟埔心交界处，在园林大全联之前的十字路口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七四在西向9.9公里西屯二外侧有一辆游览车擦撞事故。再往前走西向14.6公里北屯二匝道的外侧下去就是中清路了，北屯二匝道外侧又停了一台故障的小客车哦。从路网图看起来，1968的路网图，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路况都是良好的。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彰化还有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或北上来开车行驶的状况都是不错，速度都是良好正常。国道3号二高马西港宽哦，路况今嘛看起来都是顺真好行路线。国三二高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雾峰南投云林古坑冷南酒吧冷空弄起顺喝干路爽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袋，

0: 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海盐蛋，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FM 九四点五，金广台中分台，我是赵翔。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现在靠近晚上八点钟的路况都是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以及速度。国一高速公路像是国道一号，从41到272公里，哇，这个新北土城到杨梅到新竹、台中、斗南还有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现在看起来路况都是相当的 OK， 正常好走。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嘛是赶快哦，车辆顺顺顺，拢是真好行路线。42到272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南投云林古坑、乐南酒吧路口，拢是真正上好行路线哦。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国四还有国六，目前往东往西路况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可以放心上来多加的利用哦。但是还是要小心开车，专心开车，不要因为路况非常的好走而放松了自己，平安回到家之后才可以松懈哦。在高速公路开车哦，不管是塞车或者是正常的行车车况，都还是要注意到两个字哦，安全。今天微笑了吗？学习小 baby 婴儿的大哭大笑，让我们全身热血涌动，活化五脏六腑。就算没有大笑，微笑、苦笑、假笑也是可以的哟，因为它会骗过大脑，同样会产生消炎的作用。用微笑苹果肌去牵动我们的身心灵，由内到外容光焕发，神采飞扬。得下利益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白了会的节目，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咯，来关心整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我是赵翔，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明天礼拜天傍晚5点路况白了会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咯，再会，拜拜。

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这个国道部分，好，目前说在国道一号北上，更正，国道三号的北上57公里，在过了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被点名后说这个开车摇摇晃晃的，车号是9078结尾，有听到的话呢，赶快来检视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或者是自己的车辆状况啦。好，接着来看到在台74线目前西行的 14.6 公里往快关方向，在外侧车道北屯二这个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台88线西行 12.5 公里，在过了万丹靠近万大桥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在这里也提醒您经过小心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然后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啊左转时哦，以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哎，当然啦、
0: 啊，
1: 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0: 嘿，原来哦，这就是 D B A 主笔唱着啦嘞爱，欢欢喜喜陪你走近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点半 ，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中爱平安快乐。

时间来到暗时八点控高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茄子蛋的歌声 Happy 问政经歌。

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排除消息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 51.1 公里，先前呢在机场系统前的路肩说有一台自小客车爆胎的状况，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没有看见了。而在台61线的北上303公里到302公里之间，在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先前有木桩吊在这里，目前也接获排除。而在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往快关方向，在北屯二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也接获排除咯。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先前说在这个重阳桥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这边是暂时封闭的，目前呢是已经开放通行咯。好，接着来看到在这个其他的市区道路状况，好，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呢，好，先前在这个台北市的大湖街往长青路方向两颗巨石在路面上的状况，好，占用全线车道，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台北市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大巨蛋的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好，已经实施满场机制。接着是在桃园市的大园区活动的交通管制会一直到晚上的10点30分，那在第一阶段的管制呢会一直到8点20分，好，那管制路段是在领航北路四段往东，大成路二段到航清路二段慢车到外侧一线会来进行管制，那在第二阶段呢是在8点20分过后一直到晚上的10点30分，管制路段是在领航北路四段往东，在大成路二段到航清路二段的快慢车道会来进行管制，以及在桃航三路往东普兴一路到大海路会来进行管制。再来还有机动管制的路段，是在这个活动车队经过的时候会来实施管制，管制的路段呢包含了是在航清路二段往北，领航北路四段到群英大道一段，以及群英大道一段往东，航清路二段到大竹南路，还有大竹南路往东，在群英大道一段到普兴一路，以及普兴路一路往北，在大竹南路到桃航三路这个地方。另外呢还有调拨车道的措施，是在桃航三路往西普兴一路到大海路这个地方呢会设置调拨车道，会引导双向车辆来做通行，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咯。好，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警广，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点13分。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杨乃文未接来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杨乃文的歌声未接来电，时间晚上的8:18。好，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施工消息，是施工预告哈，在新东街170巷全线车道，在待会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有改善工程要来进行施工封闭，好，麻烦您经过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喽。再来，新进路况是在台61线北上273.6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一个木桩掉在这边，好，提醒您经过小心避开。接着我们来看到在施工的预告消息，是在台1线双向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杨梅路段内线车道由路面施工要来进行，会调拨车道哈，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接着在台31线南下25公里到26.6公里之间，杨梅路段在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

早上6点钟会调拨车道，路面有施工要来进行。再来是在台31线的北上22.8公里，在杨梅路段路面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晚上9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现场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接着来看到在台61线的北上43公里到38公里之间的观音到桃科路段，路面施工从晚上的9点钟过后开始进行，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而在台65线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的新庄一路段内侧一线车道呢，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好，时间从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再来是在台64线西行的24公里到21公里之间，中和到板桥之前标线的工程要来进行，后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短暂性的施工，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22分，今天是9月12号，在下礼拜这个要来迎接中秋连续假期。好啦，应该也蛮多的人这4天的连续假期嘛，所以也蛮多的人会来安排这个返乡啦，或者是旅游。所以呢，在这个国道上面也有这个交通的疏导措施，也要来提醒大家哈。这个在今年2015年的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是从9月25号开始，一直到9月28号，总共4天。那中秋节呢是连续假期的第1天，教师节是连续假期的第4天。好，那在高工局也研判在这个交通上面的需求呢，主要会是以返乡跟旅游旅次为主哦。好，所以呢也有这个交通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啦。首先现在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先来提醒哈，在9月25号连续假期的第1天，从早上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会来封闭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而在凌晨0点到中午的12点，会来封闭国5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再来9月26号的早上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会封闭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以及国5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再来9月27号跟28号呢，是每天这2天的中午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会来封闭国1的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3的西滨北向入口。好，那以上是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好，再来是高承载管制的部分，也要来提醒大家，在连续假期的第1天，从早上的6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1号的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的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以及国3的木栅到香山路段，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呢，都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再来是从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
好，再来是收费措施的部分，从第一天到第四天呢，都是采单一费率跟差别。

费率来进行收费。单一费率的部分，更正好差别费率的部分呢，是从9月25号到9月28号，路段是在国道3号的这个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那当然也有这个暂停收费的时段，是每天连续假期的每天凌晨零点开始到凌晨的5点钟是暂停收费的。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段来开车上路的朋友，请记得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个暂停收费的时段呢都是在凌晨大家平常睡觉的时间啦，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养足心神再开车，然后呢在开车上路之前也可以稍微准备一下自己的提神小物啦。好啦，那以上资讯呢在这个1968上面也都可以查询得到哦。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在不管你是要返乡啦或者是要去旅游啦，都可以把刚才这一些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也把它一并纳入考量咯。好，晚上8点26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糖猫的作品《你在哪儿》。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世贤的歌声，只要你晚逃，时间来到暗时八点三十八分。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三号，说北上200公里，再过了快关，路间有一台机车啊，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哈，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汐止系统接国一在往南匝道这个地方呢，说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爆胎了，然后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61线的北上 273.6 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39分。好啦，接下来来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哦，来带大家来去看看表演哦，是来自紫风车剧团的表演。好啦，一连三天齁，虽然这个现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呢，其实已经错过了两场，但是明天还有一场。好啦，从这个9月11号开始一直到9月13号齁，这个客委会呢也携手了这个紫风车剧团来打造客家亲子剧，叫做灯怪。好，那也在9月11号的晚上开始呢，在嘉义市的新生路跟延平街口延平街路口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旧灯会区前空军市场这个地方呢，来进行连三晚的演出齁，虽然现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已经错过了两场。

啊，但是明天还有一场哦，所以如果您是在嘉义的朋友，又对赤峰车剧团有兴趣的这个朋友呢，可以来去看一看喽。好啦，那科委会呢，其实也长期透过这个表演的艺术啊，还有音乐、影像跟亲子的活动呢，让客语和客家的文化呢，可以走进不同的世代的日常生活当中。那这一次呢，跟这个直风车剧团所推出的这个灯拐呢，哈，并不是将客家的文化作为剧情来去点缀，而是呢把这个客家人敬天习武还有尊重自然的这个精神呢融入到这个剧情的角色语言以及音乐还有故事当中，就小朋友呢可以在这个剧情的欢笑还有感动当中呢可以来去透过剧情来去认识客家文化所蕴含的生活智慧跟价值。好，那你可能就会想说，那为什么是在嘉义呢？其实嘉义市呢，客家人口大约是占24000人左右，那占全市人口大约 9.1%。虽然说客家族群呢并非是嘉义人口的多数啦，可是呢还是持续透过这个语言的教学啊，还有这个民谣的发音啊，以及节庆的活动、社区的营造哈，来去进行文化的保存。好，那客委会呢也希望啦，透过这一次这个灯怪的这个演出呢，在嘉义演出，可以让这个客家的文化哈，不止在客庄被看见，也可以走进更多家庭以及孩子的生活当中。好，那这一次这个直风车剧团所推出的这个灯怪的表演呢，它是以全偶装的演出，以及结合巨型的机械动力装置，还有 3D 动画的背景跟声光效果，所以呢现场你会看到这个非常非常大型的这个机具在这里。所以你一去现场，第一个就是会被这个视觉效果给震撼到，因为不仅有大型的机具，刚才也有说到有这个 3D 的动画背景啊，跟声光的效果。那另外呢，在剧中最受瞩目的就是这个灯灯国王，他总共呢身高有8公尺，身长有11公尺哦，他全部呢总共就超过了5000个机械零件手工打造的。好，那这个巨偶呢，它可以摆头，可以眨眼，可以转动眼球，张开嘴巴，甚至展翅喷气，所以呢其实现场观众呢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活灵活现的这个巨偶，透过剧情呢在这个眼前来去做展示，你就会觉得哦，真的好像活的的感觉。好啦，那这个活动呢，就是在这个刚才有说到嘉义市的新生路跟延平街路口，也就是在旧灯会区跟前空军市场这个地方。明天晚上明天晚上的7点还会有一场，所以如果呢你是这个在嘉义的朋友可以来去看一看哦，因为全程免费入场，自由入座。好啦，这个呢就艺文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SHE 亲爱的树洞，时间来到晚上8:50。好嘞，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说过了路主有一台机车逆向行驶当中吼，好危险，已经通知处理了吼，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了。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00公里，再过

快关、路肩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北上，在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南匝道这个地方，一台白色自小客车爆胎，然后也通知处理，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接着来看到，在台十四甲线西行的14.6公里，说在梅峰路段路面上有一些小碎石，提醒您经过小心通行，已经通知了。而在台37线，在北上9.5公里到8.5公里之间的太保路段外侧车道一个水桶掉在这里，也提醒您小心避开喽。台65线北上4.1公里，再过了新庄二外线车道说有事故发生，好，请您经过小心通行。再来，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跟中山南路口外线车道一台公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已经通知了哈，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过。那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喽。8:52，听到是徐伟翔的歌声，在你家门口迷了路。

0: 重复。
1: 在你家门口迷了路，来自徐伟翔的歌声，时间晚上的8:56。好，有排除消息哈，是在国道一号，刚才提醒大家南下过了鹿竹，机车逆向行驶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通行啦。8:57，在9点对时之前听到的是 IU 的歌声，昨晚的故事。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着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00公里，再过了快关，路间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北上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南匝道这个地方，白色自小客车爆胎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台十四甲线西行14.6公里，在梅峰路段路面上有碎石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台37线北上9.5公里到8.5公里之间，在太保路段外侧车道有水桶掉在这里。台65线北上4.1公里，再过了新庄二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后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8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2: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婷竹的歌声《喜欢你》。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09。好，刚才呢，这是被这个喉咙痒给突袭，我在开麦的那一瞬间，突然好想咳嗽。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在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跟中山南路口的外线车道，有公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哎呦，发生事故了啦，在这个忠孝西路往东跟中山南路口外线车道，公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齁。好，每一次换气呢都需要小心翼翼哦。有时候这一个换气吸气太大力就会想咳嗽。好啦，再来是这个施工的消息哦，在台北市的新东街170巷全线车道目前都有施工进行。好，晚上的9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哦，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台北市的景福街罗斯福路到137号这个地方，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为是施工封闭，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

好，还有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双向的 P120 到121墩柱之间，在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也会有工程要来进行。那往内湖方向右侧车道会来进行封闭，往松山方向是左侧车道会来进行封闭，再麻烦您经过小心咯。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台65线北上 4.1 公里，在过了新庄二的外线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啦，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喽。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扣没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12分。好，来，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诈骗的消息。好啦，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我在前几天呢，我收到，应该说接到了诈骗电话。

好，在前几天呢，其实也接，有陌生来电啦，然后有两通，但是没接到，他也是锲而不舍哈，就是终于有一通被我接到，因为我就觉得太好奇了，这个电话号码真的长得太奇怪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这个电话号码呢，前面是加一八三三开头。然后呢，我就真的很好奇，我就因为那时候一开始还没有接到这个，还没有接起来，就是只有未接来电，我就想说奇怪，这个电话号码也没看过，而且呢，这个加一我之前真的也没看过。所以呢，我就先把这个电话号码呢，先上网这个。在这个搜寻引擎上面稍微打一下哈，就一看就一查呢，关键字就立刻跳出来了。他就说呢，这个电话号码开头加一八三三的，通常是来自北美。那像这一类型呢，这种电话呢，通常都是诈骗电话。

好啦，那我那一天呢，就真的被我接到了一通哈，就我真的有接起来。然后呢，一接起来呢，立刻他就先是这个一个语音就先提醒说，这个是来自境外的电话，请小心诈骗。接着呢，才会转接到他的这个电话哈。然后呢，这个对方一接起来呢，就说，哎，他是来自这个高雄市鼓山区的户政事务所。我就想说，高雄市的鼓山区户政事务所，我想说，哦，这个确实跟我们之前呢跟大家讲到的这种案例呢，诶，蛮像的哈，因为他其实也会知道说，大概是在哪一个县市哈，然后呢会跟你说一个特别远的地方。接着呢，他就跟我说，诶，他这个在那边呢，哈，有人用了我的这个。证件呢要来去申办，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他说有人冒名使用了我的证件，需要我来配合调查一下。好，那通常呢，我那时候听到这里，我就知道说，哦，这一定是诈骗了。我就跟他说，可是你是来自鼓山区。高雄是鼓山区，他说对，可是我说你的电话是来自境内境外呀，就被挂电话了。

好，那我被挂电话之后呢，就没有再接到这样的电话，因为呢，在我接通电话接起来之前呢，一连大概连续个两三天吧，都有这个加一开头的电话打进来。 好啦，所以呢，还是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只要你看到这个电话号码呢是陌生来电，然后呢开头可能是加多少多少哦，这个只要前面有加好的，你可能就要稍微来留意一下了。然后呢，如果你还是有听这个接起来之后呢，你有听到他在开头呢跟你稍微提醒一下，诶，这个这一通电话呢是来自境外的电话，请小心诈骗的时候呢，也请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喽。 好啦，因为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接到像这样的电话，就是这个接起来之前呢，还会有这个语音先提醒你说，记得一定要先小心诈骗。我真的呢是听了这个语音之后呢，才稍微对后面的这个内容呢提高警觉哦。 好啦，那你可能就想说，那像这一类型这种电话的这个话术的诈骗，它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骗你呢？其实呢，像我们之前在这个不管是防骗金钟罩啦，还是之前在打诈仪表板上面跟大家提醒到的这种诈骗的案例呢，通常像这一类型的它就会是这个假检警的诈骗。 好，那我就立刻呢，稍微来看一下这个打诈仪表板上面的这种类似的这种案例。就是呢，他也是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然后对方呢是跟他自称是说呢，他是医院的人员，然后有人呢拿着他的证件来去盗领药物。诶，你看，其实这个话术呢，他的手法其实差不多。话术呢，可能就是这个角色上面啊不太一样。通常就是一个公家单位或者是一个这个民间单位，然后呢打电话来给你说，有人冒用了你的身份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后续由警方来去介入处理。 好，那这个案例呢，就是对方呢，就随即要他加入某远景的这个LINE。那这一名远景呢，也告诉他说呢，这个案件很严重哦，因为他后续呢，这个盗领药物的人呢，还牵涉了其他的刑案哦，所以要请他配合调查。 那他后续呢还说啊，这个在这个 LINE 上面呢，检察官要做视讯笔录的时候，也表示呢，他的这个个资啊，疑似是涉及刑事案件，需要配合调查金流，也要求这个被害人呢，来去提供他详细的个资，以及他信用卡、金融卡，还有网络银行、证券户等等的账号密码的资料。 好，那这个被害人呢，听到他自己可能涉案之后呢，就确实就心里也会很紧张嘛，想说赶快赶快，我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定要配合调查来还自己的清白所以呢，他就确实也把刚才对方要求他提供的这一些资料呢，也全部的都交给对方了，而且呢，还要他来去购买一支具有 NFC 功能的新手机，同时还提供了一个这个陌生的 APP 让他下载，命令他呢要输入指定的账号密码之后，登入之后呢再用新手机 NFC 来去扫描他所有信用卡的绑定。 接着呢，对方又透过了这个 LINE 的语音来去操作，指导他操作原本旧手机来拨打这个米米21米加对方的电话号码。那他呢，其实也完全不晓得这个操作会等于呢把自己的电话来去转接给诈骗集团，导致后面呢这个银行的来电呢确认是否是本人刷卡的时候呢，都遭到诈骗集团冒用的。

身份来去进行确认。其实这个手法呢，我在之前防骗金钟罩的时候也有跟大家来去分享过，这个刑事局的这个侦查员有跟大家提醒到这一类型的诈骗。好，那后续呢，这一名被害人就是陆陆续续收到了他信用卡的交易通知，还有他的这个证券户里面呢那个股票也都被卖空了哈，那连忙才去这个警局报案，才知道呢前面的这个医院的人员啦、警察啦、还有检警啊的这些人员全部都是诈骗集团所假冒的。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只要这个你接到类似的电话呢，这个对方跟你说他可能是这个户政事务所啦，跟离你很远的这个户政事务所啦，或者是呢什么医院啦、电信公司啦，就说有人冒用了你的证件呐，要去办理什么什么的事情，后续呢可能涉及了刑案需要配合调查，只要听到这一类型的话术请直接挂掉电话，八成都是诈骗。好啦，所以呢也希望呢透过自己这个在前几天自身的经验呢来去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那我就其实也跟大家分享刚刚讲到的，就是我在电话接起来的时候呢也听到了这个警示的语音，就是他也提醒你说这一通电话是来自境外，请务必要慎防诈骗的时候呢，我确实真的听到了才开始提防说接下来可能会是诈骗呢，我需要稍微的留意小心一下。我真的觉得这个语音呢非常非常的实用哦。好啦，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然后也希望大家呢仍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务必提高警觉啦。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2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缓缓的作品《拥挤的城市还开着灯》。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环环，拥挤的城市还开着灯，时间来到晚上的9:27。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台北市的施工预告是在滨江街107号，在大家国小到新生北路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进行施工封闭，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哦，经过的时候请提前的来帮我们改道咯。好，再来台一线双向的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在杨梅路段内线车道，9点过后到早上6点，路面呢是有施工要来进行，现场调拨车道来做通行。台15线双向的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在晚上6点过后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是有施工要来进行，才慢慢施工以及调拨车道来做通行。而在台31线南下25公里到26.6公里之间，杨梅路段路面也是有施工进行，时间一直到早上的6点。

0: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也来到晚上的9:29，也提醒大家啦，时间不早了哈，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记得哈随时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哈。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一直在打哈欠啊，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的时候，请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哈来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哈或者是休息站呢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哈。洗把脸，提提神，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在开车上路之前呢，也请大家务必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辆状况，好，五油四灯三水，好，还有胎纹胎压后照镜雨刷的这个状况都确认没有问题，再来开车上路咯。
1: 台湾走透透，
2: 台湾加透透，
3: Let's g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湾走透透，一起来新竹县参加沉浸式步道轻旅行森游竹县系列活动。新竹县拥有丰富的山林景观与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森游竹县除了鼓励民众走进山林享受

寻乐趣，也持续开发更多元的旅游方式。活动特别邀请具专业认证的森林疗愈老师，透过引导观察、聆听与感受，让民众用不同于一般健行的方式认识山林。

0: 别支持，而且每次一推出的话，一天之内很多人从早到晚就跑完了这十条路线。那这一次我们增加一些难度，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
1: 今年森游竹县的活动很快就报名额满，也反映民众对健康、自然及疗愈型旅游的需求日益增加。县府将持续整合自然景观、观光活动与地方产业，让游客不止来新竹，更能深度体验新竹，留下旅游记忆，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0: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同时来到新竹县，也不要忘了，最好在这边住一个晚上，两天一夜的行程最适当。奋阳台尬来参加，新梦台尬，谢谢。
1: 新竹县政府办理的年度登山品牌活动2026森游竹县皮皮狮动物派对，自6月24号开跑以来，虽历经豪雨及台风影响，山友热情依旧不减。活动第一个月已经吸引超过7300人次参与挑战，250位山友完成10条任务步道，其中52位更成功挑战难度最高的第11条隐藏任务，坚实内鸟嘴山北德拉曼步道。其中还不乏名师铁粉，同时也是电视名嘴陈启鹏教授。他不只对新竹县的山林如数家珍，今年更在2天之内就完成10条路线，获得新竹县政府颁奖表扬。陈启鹏教授说，
2: 新竹县有许多好山好水，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就是李洞山。那李洞山虽然交通比较不便，但是有个地方是非常的特别，叫做渔老观景台。最特别的地方它就是在人线上，那我们一般在人线上的看到的云海都是往上飘，但是那边的云海是往下飘，因为它是从内湾这边的顺着风上来之后到渔老下去，所以你居然可以从山顶上看到往下飘的云海。
1: 活动吸引不少外县市民众专程参与，来自宜兰县五结乡的阙先生今年带着3位女儿一起挑战，两度往返新竹县完成10条任务步道，并顺利跻身前100名完登者，全家最后挑战第11条隐藏任务，历时近9个小时完成。虽然过程辛苦，但孩子收到完登证书和皮皮狮小玩偶后都相当开心，相约明年再来挑战。很多民众都是连续参加，每年也都期待再次走进山林挑战自我，也见证活动一年比一年热闹。森游竹县铁粉陈启鹏教授说，
2: 森游竹县在规划这些步道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步道我通通都没走过，而且每一条都有它独自的特色，像是金龟岩啊，你居然去看到一线天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像五指山一路攀登，所以像这些地方如果是没有亲自走过一遍的话，是不知道它的山水之美的。因为我是从台北南下，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时间很有限，所以那时候我会一天完成所有步道，原因就是想说我节省交通时间，想办法规划成我能够走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山路的状况，还有先了解一下说我能够怎么排最省力，所以这才有办法在2天内完成所有步道。
1: 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表示，2026森游竹县皮皮狮动物派对复刻首届广受好评的动物主题，精选10条以动物命名的特色步道，结合数位集章和任务挑战，邀请全台民众走进山林，探索新竹县丰富多元的自然生态与步道风光。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完成10条步道，除了可获得完登证书和皮皮狮纪念好礼之外，还可解锁第11条隐藏任务路线，挑战成功即可获得限量小皮皮狮玩偶。此外，森游竹县系列活动除了有专业教练引导与完整的任务设计，更有儿童台姐姐担任神秘关主，让孩子们在实际操作中增进观察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欢迎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走入山林，留下难忘的亲子回忆。今天的台湾走透透，到山林中沉浸式步道轻旅行，新竹县政府森游竹县活动大受好评，是由景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我想

忌惮的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范晓萱的歌声《我要我们在一起》，时间晚上9:42。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好说在国道5号目前北上的 15.5 公里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呢，是由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的，也提醒您好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提前的来帮我们变这个切换车道了哈。再来呢，是在台37线排除消息北上 9.5 公里到 8.5 公里之间，在太保路段先前外侧车道有个水桶掉在这里，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接着来看到在桃园市的龙潭区，说在高原路往西，在国道3号下方到中原路3段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施工进行，现场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哎呀，可恶，真是有时候咳嗽真的是猝不及防一下子就来，害我来不及关麦哦。好啦，这个希望下个礼拜呢，真的这个状态可以再更好一些啦哈。然后这个台65线呢，在待会有施工要来进行哈，是在北上 3.2 公里到 1.2 公里之间，新庄一路段内侧一线车道哈，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咯。9:45，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深信不疑。

晚上的9:49，听到的是天雅蔡健雅的歌声，深信不疑。时间来到晚上的9:49了哈，在国道五号要持续提醒您，在北上的15.5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故障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货到排除哦，所以请您持续留意小心了。再来是在台北市的状况，说在基隆路地下道跟松隆入口这个地方号志绿灯秒数过短，所以呢车子好多，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

好啦，再来，我们来看到天气状况喽。好，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起来呢，在目前啦，其实各地这个雨势都已经停了，只剩下在宜兰，目前还是有一些雨势还在下，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记得帮我们多加留意，雨天行车的时候务必要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好啦，这个时间也来到了尾声了所以呢还是要来跟大家提醒到明天的天气状况了。好，那明天呢整个环境是偏东风，在基隆的北海岸。

还有大台北的山区以及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好，那在中午过后要来提醒的是，在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哈。那明天要比较留意的是在气温方面啦，因为明天跟今天一样都好热。好，明天呢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2、33度，而在西半部的局部内陆呢仍然可能来到34、35度甚至是更高的温度。好，所以呢也提醒您啦，明天在这个享受好天气之余呢，记得哈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啦。好啦，其实呢这种天气好热好热的时候呢，你就一方面又会想念前几天这种凉凉的秋高气爽的感觉，对不对？好，其实这几天呢应该说前几天啦，在这个Twitter上面呢大家就开始在讨论，好，什么今年竟然有秋天了。好，但秋天呢这个体验券哦，有点像体验券的感觉，就是给你三天的体验哦。三天体验过后呢，今天又恢复了夏天的感觉了。好啦，但是呢，哈，在这个好像下礼拜吧，哈，这个下礼拜的周间呢，还会有一波这个东北季风，所以呢大家可以再稍微享受一下这个秋高气爽的感觉了。好啦，那当然啦，这种天气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毕竟呢这个已经这24节气呢节气已经进入了秋天的节气了，所以呢天气上感受来说真的会比较凉一些些，尤其是在清晨跟晚上的时候了。所以现在呢有时候啊这个日夜温差真的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如果您是早出晚归的朋友，也建议大家啦开始这个小外套要给它带一下，然后不管这个是稍微薄一点的啦，或者是呢你比较怕冷，可能可以稍微准备一些比较防风的小外套。好啦，再来这个路况的更新消息，有排除的清境状况。好，在台14甲线的西行 14.6 公里的梅峰路段呢，先前是有路面有碎石的状况，好，目前接获排除。同样排除是在台37线北上的 9.5 公里到 8.5 公里之间，太保路段外线车道水桶掉在这里也接获排除了。接着国道3号北上200公里，在过了快关路间呢，先前是有一台机车误闯，好，目前也接获排除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9:55。好啦，今天也非常开心哦，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了哈。我们呢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喽。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喽，拜拜，晚安。好啦，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叮当的歌声，可以不可以？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

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呢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南匝道白色字小客车爆胎的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五号的北上 15.5 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故障车状况也接获排除。再来台一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双向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杨梅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施工进行当中，会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十五线双向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有施工进行，才办办施工以及调拨车道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2: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2: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4: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非常感谢心灵呢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结果我继续接棒呢，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好，那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大家好一起来关心最新的这个卫星云图的表现了。可以注意到呢，现在整颗台湾齁，剩下呢宜兰还有呢基隆这边齁，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如果你在宜兰基隆开车的话呢，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那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8点15分呢，又发布豪雨特报，得爱注意齁，没错，就是宜兰了。目前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然后呢，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这个宜兰地区以及台北市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哦，所以请大家齁，去山区记得小心自己的安全。那同时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呢新北的山区，还有新北的局部区域，像汐止啊，也会有大雨的发生哦。那山区小心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的状况了。有路况请持续告诉景广，节目的第一 part 给你一系列练习相关的主题歌曲。这礼拜我的那个贴文啊，就希望大家推荐像练习或开始的主题作品，就发觉好多人讲到练习歌曲脑海中都浮现这首歌哦。

Yeah，听到华仔刘德华的歌曲《练习》，时间来到晚上的10:14。好啦，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留意一下那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哦。啊，怎么有改装车给我蛇行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6公里，路竹路段的内线和外线呢，就改装车蛇行的，我们呢赶快通报哦。哇，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华仔在2002年哦，《美丽的一天》专辑当中的练习。时间来到晚上的10:15，那如果你要掌握金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意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和找去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他是 Makio 川岛茉树带所带的作品练习，作曲人是周传雄小刚哦。由他在2000年呢 Makio 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持续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像是呢在国道5号是排除了北上的 15.5 公里说雪隧的内线有故障车嘛，目前是顺利排除咯。那同时也关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哎呦都顺顺顺啊，对不顺对动力，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练习歌曲一首一首送给你，他是王大文。

来自于王大文和 Kimberly 所带来的练习爱情。是的，一段恋情要不断的练习才可以遇到那对的人哦。来到呢晚上的10:25，刚听到的是王大文2013年你好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那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陆续传进来，请大家要竖起耳朵小心起来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267公里说过了古坑系统的路肩有小客车的事故哦，希望大家都平安。那目前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另外是修路的状况哦，台64说在 P541 到 P540 哦，这个敦柱之间是有相关的一些施工的情形，会到凌晨的6点哦。还有是台65的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是有伸缩缝的工程，也是要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一首的送给你，哇哦，他是陈世安。

好耳边听到呢，陈势安在2016年哦，《亲爱的偏执狂》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练习爱情》，而他的新专辑哇，每首歌都还蛮好听的哦，不知道你听过了吗？晚上的10:31喽，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省道讯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187公里呢，说彰化市的路段

车道就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的哦。另外呢，国三的北上267公里，在古坑系统的路间有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局。

好的，边听到孙燕姿的歌曲开始懂了，是她2000年哦，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齁、哦、多多注意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336公里路竹路段的内线和外线呢是有这个改装车给我蛇行齁、哦、目前赶快通报当中。那另外呢，在台65的北上 3.2 公里到 1.2 公里呢，新庄一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是有伸缩缝的工程在施工齁、哦、会到凌晨6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包大家齁、哦、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中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呢一夜式广告诈骗哦。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页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3: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3: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4: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6: 哎，你知道吗？
7: 我不知道。
6: 那你知道？
7: 我不知道啦。
6: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7: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8: 马上告诉你。
9: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哇哦，时间好快，来到晚上的10:40了，不知道大家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几个路况还足以哈、哦。国道10号的东向呢，25公里到28公里，过了里港路段的外线呢，是有这个整修的工程哦，会要隔天早上的8点，请你特别小心。另外呢，台一线的北上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线是有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的哦。节目第一趴主题是练习嘛，那其实这个礼拜我也正在刚经历完一场考验哦，就接了一个金融广告的主演，然后没想到那个词给我满满的3-4面哦，真的是吓死了。所以今天就来认识一下，哎、欸，要如何有这个背诵的一些技巧哦。不知道大家还要面临考试吗？还是有没有一些测验或是证照要去考呢？我觉得背诵能力哦，真的平常就要慢慢的练，因为

你如果突然间才掉下来的话，你的脑袋过去没有在练习，突然间要背那么大量，真的是背不起来。但如果让自己每天都在学习啊，或者在背东西的话，是还不错。也是因为这样，我才去接戏，因为有时候接戏要背剧本嘛。然后我在历经完考试之后，真的是比较少时间去背剧本哦，或是要背东西这样。那因为你接戏的关系，你要去背剧本啊，背词啊，我觉得对脑袋也是蛮有帮助的哦。好，那有哪些方法可以增加你的记忆力呢？首先齁，最重要的就是休息为记得之本哦。根据专家的说法呢，很多父母在考前都要复习再复习嘛，或是呢至少要临时抱佛脚的经验。不过更重要的是呢，脑子是需要休息的才记得住事情啊。根据专家的说法呢，曾经有实验呢是让这个学生齁听了一个小时的演讲，请他们复述呢说你到底记得些什么。结果发现，你知道吗，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有在比较暗的地方或安静房间内的或什么都不做的一些孩子呢，记得内容呢比其他人多出一成到三成哦。因为呢，人的心智是需要休息的才会形成记忆哦。然后这个技巧也被使用在一些有记忆障碍的中风啊等等的患者身上，结果也发现呢，休息可以让他们的片段记忆从 7% 增加到 79% 哦。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很累很想休息的时候呢，不要硬逼自己去记，好好睡个一个小时再起来记，也许会比较好哦。

哎，你有看过去年的国片《练习曲》吗？当中的应该说进行曲啦。这部电影里面的歌曲哦，《脉搏》来自李浩伟的演唱。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46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几个省道的状况了。在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线车道。

说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另外台六五的特二道路呢，北上 3.2 公里到 1.2 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侧的一线车道也是有伸缩缝的工程哦，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其实刚提到呢，你要背诵之前要好好休息，这倒是真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要背东西啊，你硬要逼自己背就是想睡觉啊，那你的这个背的这个效率是很低的。那如果你好好诶一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把你要背东西拿出来背一背的话，我觉得这个效果齁，你花一个小时可能就记得非常非常的多了。好，那有哪些方式可以增加你的记忆力呢？诶，专家说咯，死读死记呢不如做考题哦。要不断的复习啊，多读几次的话或强调重点呢也不是最好的方法。研究指出呢，因为这样子的学习或是记忆方式呢是被动的，就逼自己去做嘛，应该要用比较主动的方式来了解记得的状况，像是做习题啊，或是跟同侪之间互问，或是呢自己考自己的状况，因为呢这个是可以增加你记忆力的提取过程哦。就算你在做考题之间是错的，诶，也因为错的关系会增加你的记忆力哦。像我自己在记台词的话，我是会把对方的台词也把它录起来，然后呢用手机就用耳机嘛听对方的台词，那我自己再讲出我自己该讲的台词，用这种方式自己练习的方式去做。那中间也许会有讲错词的时候，但讲错词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增加你记得这句词的可能性，就是诶我这句错了，诶原来是什么，后来是什么，这样。那其实这样子呢对于记忆力的记诵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哦、所以不要只有死记，要做练习好吗？那如果是在考试的话呢，尤其做考题的时候呢，也会让自己记得齁哪些内容没有记好，有哪些落差或要补强什么，就可以达到诶更好的记忆力或更好的成绩哦。

好的，让人非常非常喜欢的歌声哦，他诞生在1990年，这首作品来自林强的《用真言》啊，也唱出很多哎，在南部的朋友要上台北怕表的那种心情哦。时间是晚上的10:55了，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是顺利排除了国道3号的北上267公里，古坑信头的路间有小客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哦。国道10号的东向25公里到28公里呢是有相关的工程，请你小心。另外省道台一线北上的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那第三招怎样可以帮助你背诵呢？其实科学实验证明哦，声音是有帮助于学习和记忆的，与其死背呢，不如把内容给说出来，或是呢教别人哦，可以让你更快的消化或组织到学习的东西当中。那这个过程呢也可以增加你理解啊，或是抽取记忆，或是呢在听说间可以刺激大脑不同部位的运作。总之啊，就是你要记这个东西，你要用各种方式去练习它，就像你要练肌肉一样，你要用各种的仪器呢去练同一块肌肉让它长大嘛。那其实你要记个东西也一样哦，你可以不断的练习，或是你学习完之后呢再教别人，或是呢自己把它背起来之后呢在脑海中再听一次。那不管在讲的过程或是在听的过程呢，也增加了你的记忆力哦。那我觉得大脑就是要多用，你如果很长时间没有去记东西的话，就可能会忘东忘西了，真的要多点练习也是不错。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11:01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说336公里六竹路段呢，刚刚是一度有车子给我蛇行哦，请大家路上开车一定要掌握相关的车速和车距好吗？

另外呢，国道的十号呢，高雄支线这边哦，东向25公里到28公里，有进行这个紧急的路面施工工程，大概在离港端这边会一直到早上的8点才会结束哦。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三说，北上的267公里古坑系统的路肩修小客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那同时要请你特别注意的呢，是在这个省道的讯息，台一线的北上187公里说，彰化市的路段内侧车道有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还在通报当中。还有是台六五这边啊，说北上的3.2公里到1.2公里呢，新庄一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就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好，那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哇哦，听到品冠的作品现在就出发，收在他的专辑呢无法理解的大人里面的歌曲，像2015年的作品哦。那现在也跟着景广一起出发哦。感谢你持续锁定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立那边吹的哇加干单，脸书 IG 按吹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吹的哇。节目第一二趴给你谢呢开始的热血歌曲哦。那同时要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04公里零落路段的路间是有故障车的，现场有警示但是没有闪灯啊，请你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

好，听到杨培安的歌曲《梦想重新开始》，是他2011年《希望的种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几个状况，请你持续注意，在国道3号的南下404公里零落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现场警示但没有闪灯，要请你注意了。同时在省道台一线呢，在北上的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有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哦，我们赶快出动相关人员去注意当中。那另外要带你留意天气表现，现在看起来呢，宜兰吼还有基隆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如果大家有任何更新的讯息，也欢迎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电话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听到李玉玺2015年势在必行三新时代最终章当中的歌曲《我们青春》。时间呢来到晚上11:20，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404公里零落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有警示但没有闪灯哦，哎呦，晚上很暗耶，经过要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出发的歌曲一首接一首送上亡命之徒给你，怎么突然间想咳嗽啦。

爱，以及中年世代的一些困境，或是对过去的一些后悔等等的心得哦。来自于纵贯线，由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等等等所演唱的《亡命之徒》。时间也带你同时留意一下咯，在国道3号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的龙井路段，中线呢是有木条掉落的，我们后赶快通报哦。国道3号的南下呢404公里说零落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现场是有这个警示但没有闪灯啊，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来首日文歌吧，来自卡利怪妞的梦想起跑零零。

Yeah， 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卡莉怪妞的《梦想起跑》。铃铃，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1哦。好，那也同步呢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国道3号的北上一。

181公里到180公里呢，龙井路段的中线还是有木条掉落的。路网图看起来，今晚吼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

我知道这个礼拜呢，好多学校都开学了，不知道你自己或是呢，哎，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开学了？晚上11:37哦，这首歌应该在很多的毕业典礼都曾经听到过。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注意到呢，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目前只剩下呢，宜兰和基隆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哦，其他地方天气是不错的。路网图呈现上，哎呦，马龙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查理介绍卡点威。有关开始的歌曲，听到呢，日本歌手应该说日本团体啦，Snowman 所带来的起跑线。

哇哦！听到 Snowman 所带来的歌曲《起跑线》，也是他们2025年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42，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呢，北上的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哎，从主持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听众朋友的留言。是的，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呢？感谢大家的锁定哦。好，哎，有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这个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N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T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in high。

情海茫茫，会当甲天问咯。开车的路上，和警察广播电台为你报咯。提醒你，精神也无好，千万唔通开车上路。我是蔡嘉玲，咱这回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0: 好无聊哦，我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好了，节目回来的同时呢，带你留意一下哦，最新的排出消息，台一线的北上呢187公里啊，说彰化市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另外呢，在国三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龙井路段的中线，这个木条掉落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哦。好，那今天的新卡北北游台湾哦，要告诉大家到九月底有哪一些值得去的活动。你是桃园人吗？目前桃园大溪有九月雪哦，没错，就是韭菜花又盛开啦。2026的大溪韭菜花季呢，这个酒藏乐活哦，在今天正式登场。目前呢，韭菜花已经达到了九成的开花率哦。那预计呢，到9月20号可以维持七成以上。那活动呢，是由大溪区的中庄休闲农业发展协会来举办的，然后也包括市政府有做相关的补助。那欢迎大家呢，到现场呢，除了

看美丽的韭菜花，也有一些很棒的农产品加工可以体验一下哦。哇，说到这个，我明天一早要去桃园拍政府的广告，也好像是7点多就要抵达，所以我可能5点多就要出发了，台北过去还是有一段时间哦。

听到狮子合唱团的版本 It's My Life，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52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路况请你持续注意哦。国道3号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大概是龙井路段这边呢是有木条掉落的，我们好赶快通报呢。另外是国道10号的东向25公里到28公里呢，离港路段的外线是有路面的整修工程，会到早上的8点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说到呢桃园啊，其实最近还有一个设计展在桃园要展开了。那应该最近有搭桃园捷运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彩绘车厢？就是呢它是采用这个蓝色和桃红色作为配色哦。这个车厢呢其实是2026呢台湾设计展的预热活动啊。没错，今年2026的台湾设计展呢就要走进桃园咯。那今年的主题是这个桃园流的主题哦。那有邀集超过700位的设计师，还有1600多家的企业呢共同展现桃园的魅力。桃园又有这个国门之都的美称嘛，毕竟桃园机场哇真的是很多的飞机都在这边起起落落。好，歌一首接一首送给你周杰伦的3年2班。

好的，在周董周杰伦的歌曲《302班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快结束了。送上节目第二趴最后首歌，来自张栋梁的新歌试唱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9月13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那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在国三这边呢，说北上181公里呢，龙井路段的中线是有木条掉落，经过请你小心。国道10号的东向呢，25.5公里到28.9公里呢，这边有施工吼，会到早上的8点钟哦。另外呢，在国道的排除讯息是国三了，说北上的267公里古坑系统的路间有小客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另外省道带你关心咯，在台65的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呢，新庄一路段的内侧有进行相关的工程，会到凌晨6点钟。另外是省道排除讯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说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凌晨0:07哦，刚刚作品是周兴哲在2024年呢，《几乎是爱情》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感谢大家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感谢有你在这里。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哦。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几个状况，像是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龙井路段的中线有木条掉落，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另外呢，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了，台北丰港路段北上的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呢，就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卡点位搞问公，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的第三趴迎接开始的主题，刚听完了周兴哲，继续给你歌王陈奕迅。

Yeah， 听到陈奕迅的歌曲《我的开始在这里》，也是他在婚礼的祝福。这张1999年

专辑当中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呢，请大家一起留意一下呢，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今晚看起来八波中波蓝波当波，哎呦，拢顺顺顺吼。对波顺，对懂嘞，敲一个手卡点位。有关开始的好歌，一首接一首送给你。他是张信哲。

来自张信哲的作品，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当年哦《蓝色生死恋》的中文版主题曲。裴永俊是吧？有跟着哼起来吗？凌晨0:17，也带你关注刚刚一个让我非常担心的事故消息。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说130公里处竹南路段的内线有这个翻车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内线和外线，经过请你一定要小心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130公里处，在这个竹南路段的内线和外线是有翻车的事故。经过的话呢，请走中线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 Every Little Thing 小事乐团在2002年的歌曲《一天的开始》，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3哦。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或是开错灯呢？如果有的话，帮我们调回来好吗？就你看成仪表板，如果亮成蓝灯的话呢，那是远光灯，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的，听到大娱乐家电影原声带当中的歌曲《From Now On》，从现在开始，是的，要追逐梦想呢，从现在开始都是来得及哦。这部电影是2017年的相当火红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这个状况真的蛮让人担心的哦。国道三号的南下130公里呢，竹南路段的内线和外线是有翻车的事故，我们后赶快通报当中。另外呢，在国三的排除讯息哦，在北上的181公里到180公里，说龙井路段的中线有木条掉落，已经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哇，刚听了一大堆的，中文歌，还有英文歌和日文歌，来首台语歌吧。听到张秀清的《影后》该开戏哦。

哎呦喂哟！听到张秀清的歌声，幸福的开始。这段时间是半暝十二点吼，三十四分啊。嘛，带你吼来关心上新的路况消息。哇，这真的我真的蛮担心的。国道三号的南下呢，130公里，竹南路段的内线和外线是有翻车的事故。另外呢，也看到最新的天气表现哦。现在吼有下雨的区域，还是集中在宜兰和基隆，请你经过以上区域的话呢，特别小心。那雨势比较大的话呢，主要是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8点15分，昨天啦，是有发布呢豪雨特报，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呢，包括宜兰地区以及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哦。那基隆北海岸以及新北的山区也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这个坍方落石等等的情形。

他是好久不见的许慧欣所带来的作品。今天开始永远，这是蛮浪漫的歌曲哦，像2013年新进化当中的歌曲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一下明天天气的表现。明天看起来呢，应该说是今天啦，这个东北季风会减弱，然后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和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马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不知道最近大家的天气觉得怎么样？哇、哦，真的是热的时候很热，冷的时候很冷哦，所以身上的衣服要穿着，同时呢，到人多的地方记得戴上口罩，才可以避免呢新冠流行疾病等等的传染哦。一起注意一下好吗？真的是秋天来了，这个天气变化超级大。

听到2020年哦，韩剧《梨泰院》里面的歌曲开始 Beginning， 时间来到了凌晨0:43哦。好的，那也同步邀请大家留。

0: 注意喽，国道三号的南下128公里竹南段的中外线车道呢，是有翻车的事故发生。目前看起来只剩内线可以走，经过的话，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哇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一下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录优异下路网图哦。今晚看起来 bubble 中波蓝不蓝波，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好，节目的警广宅急便也带你来关心一下。哎，说到呢，9月11号有个新法律正式生效咯，主要是为了提升这个外送员啊行车安全和降低交通事故，所以交通部呢正式公告了这个外送员的交通安全管理规则，并且会在呢9月11号就是不久前已经正式开跑了。那新的法律呢明定外送平台的业者必须为新进同仁和这个职外送员呢安排至少1小时的交安安全训练，而且呢如果外送员半年内累积2次重大交通违规的话呢，这个平台呢没有安排4小时的研习，可能呢就要做相关的罚款了。目前看起来如果你没有做相关的让这个2次重大交通的外送员一样是送货的话呢，就会面临最高50万元的重罚。所以呢，如果你有亲朋好友是外送员，一定要留意哈，交通安全真的非常重要。但是有时候人在急嘛，就会比较快一点，就会导致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政府也希望借由这个法律呢，一起把交通意外呢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好吗？

来自文章，没错，就是歌手文章所演唱的《开始就有希望》。那作曲人是黄明伟啊。时间呢来到凌晨0:51咯，也同步吼，请大家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看这里吼，看你的车顶够泡亏，看你够亏唔掉钉。另外呢，有一台这个自撞车哦，目前是散布在中外线车道的国道三号的南下呢128公里，说竹南路段的中外线呢是有这个翻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经过邀请你特别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充满回忆的歌声，也是很多人毕业典礼的回忆吧。来自妹神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收在她2001年真实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哇哦，时间过着过着，来到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锤丢哇。那同时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三号的南下128公里呢，说竹南段的中外线有翻车事故嘛，目前是顺利排除喽，立也在顺顺那行。那雄心的情形吼，继续卡电话跟我们讲，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也要交棒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4点钟哦。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听到呢 ，Color 所带来的《无赖正义》。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9月13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您关注呢最新路况哦。首先带您关注到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三号说南下128公里呢，竹南路段的中外线有翻车事故嘛，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喽，一样顺利排除。国道三号的北上181公里，龙井段的中线呢有木条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准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2: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景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2: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景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景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了。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好，刚刚跟俊孝交班哦，又得知呢，他回家大概睡2-3个小时就要起床了哈，5点又要出发去拍戏了，真的是超人般的行程啊！希望他可以好好照顾身体。那也希望各位正在收听的朋友，如果你跟我一样哈，是在夜班打拼变心外郎啊，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好，平常有时间有空的话呢，就稍微的动一动身体哦，看一下走走路、跑跑步、去健个身啊，都好，打个球也好，好让自己有一点小小的运动习惯哦。虽然会花一点点你的休闲时间，但是呢，也可以让你的身体机能呢，是在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状态啦，这样子对于你上班时候的表现啊、专注以及你整体的这个健康状况呢，都是有一个好的发展跟好处的哈。在大家呢哦，好好的来照顾一下自己啦。那节目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的404公里，在零落之前的路肩原本有故障车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国道十号有施工哦，提醒各位在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会一直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哦，还蛮长一段时间的。另外，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这里是新庄一路段的内线一线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工程，请大家注意。有任何的后续路况，请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徐伟翔的《局部多云》。

这首歌跟这个气候有点关系的哦，因为我们要照惯例呢来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啦。不晓得昨天大家感受如何哦？昨天的差异真的是蛮大的。中午我要出门的时候呢，觉得哇好热啊，大太阳怎么会差这么多？刚讲完哦，这个天空啊就开始乌云密布，不到一个小时呢直接下雨哦，下到我整个人湿掉，哇真是天公不作美啊。不晓得你昨天有没有变成落汤鸡呢？好，那今天9月13号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讲迎风面的水汽减少了，好，太好了太好了，下雨的状况呢会稍微少一点点哦。那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依然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哦。中午过后，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桃园到南投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另外气温的部分呢，回温啦，各位，谁说秋天来了呢？不要高兴得太早哦。今天白天西半部高温来到了33到35度，哇，梦回七月，这个不太妙。好，那东半部的高温呢落在30、31度哦，真的是没有到很舒服啦哦。那全台各地的夜间跟清晨的低温是落在24、25度，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呢，西半部的日夜温差蛮大的哦，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早出晚归的朋友多带一件薄外套哦，以防万一哦。讲到下雨呢，现在其实是有大雨特报的哦，集中在东北角这边呢，包含了基隆、台北、新北、宜兰。都是有大雨特报跟豪雨特报的，尤其宜兰县整个境内呢都是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正在宜兰的朋友们呢真的是要注意一下了，雨中行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也要放慢您的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便的变换车道啦，以免发生危险。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报警况咯，0800-000-123。既然下雨了，那就听一下来自薛之谦的《下雨了》。

周董周杰伦的《红尘客栈》，时间来到1:25，提醒各位夜间施工的消息：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正在施工；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线一线车道，这里也在施工当中哦。以及在台15线双向46.4到46.5公里，观音路段在实施半施工，现场有调拨车道可以通行。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我们来看一下9月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去玩的哦。送给大家来自叮当的《手掌心》。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好，我们是
1: 陈悠。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第一个单元，一起出发吧，要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生活有关的一些小事情，或者是吃喝玩乐的哈。待会儿要来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九月啊，现在已经九月十三号，快过一半了，还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玩的？那么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哦。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非常好，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哦。那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夜间施工啦，国道十号东向的 25.5 到 28.9 公里过了里港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再来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线一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以及这里是在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路面进行施工，还有台15线双向的 46.4 到 46.5 公里观音路段在进行半半施工哦，还有台31线南下25到 26.6 公里杨梅路段这里也有施工。市区部分带领关心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是不能走的，以及在桃园市的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这边呢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0000-123。要去哪边玩呢？九月这个凉凉的秋天季节，虽然它时不时会给你来一阵大雨让你变落汤鸡，不过整体来讲还是比七八月好上许多了啦。那阿金呢就在网络上搜寻哦，看到了有人整理非常的详细啊，他还特别把这两天啊，也就是说12号13号这两天可以去哪里玩单独先列出来了齁。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齁，12号已经过了嘛，所以今天13号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是可以趁着今天赶快去的呢？在北部的朋友，新北的新北市美术馆这边齁，有绿生活音乐节啊，免费的音乐演出，还有非常多的特色市集哦，大概有40摊这样子，以及10摊的餐车，让你好吃又好玩哦，可以去听音乐，又可以去那边享受一下哦，吃个正餐、下午茶什么的，度过你九月十三号的休闲时光哦，真的是蛮不错的哦，在新北市美术馆这边有绿生活音乐节。好，台中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哪边？今天的话呢你可以到这个不好意思哦，我把台东看成了台中了，我想说奇怪，这个明明就不是台中的地方哦。台东这里呢是台东市国际地标哦，这里有什么东西呢？9月12号13号这两天刚好也有音乐季，有演唱会可以看，是东带我走免费户外演唱会，有非常多的歌手乐团呢轮番演出，轰炸大家，把东台湾给炸到翻掉哦，大家也可以一起去那边享受一下啦。那东部呢，除了台东这边啊，花莲哦，花莲呢，花莲60/13这边啊，金针花海进入了观赏期哦，山景花海依次拍呀。接着我们把目光放到南部来哦，南部这边高雄这两天有市集哦，今天13号也有哦，高雄的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呢有海风市集，你可以往旗津这边跑一下哦，这里有除了卖东西之外呢还有一些手作以及地方走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因为是海风市集的关系哦，所以它里面还有一些海洋教育的这些摊位，然后去给你做一些相关的卫教知识、哦、真的是寓教于乐，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往高雄的旗津、哦、这边去看一下这个海风市集哦。以及南投这边呢，昨天开始日月潭有了这个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啦哦，那这个音乐嘉年华呢会一直持续到11月中，所以如果你刚好愁着今天没地方去，人又刚好在日月潭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刚好去
参加一下华火音乐嘉年华。

哦。那如果你今天没空去怎么办？没关系哦，后面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啊。那刚刚讲到的都是今天嘛，9月13号的，那整个9月后续还有什么地方咱们可以去溜达溜达的呢？哦，这篇文章也整理的非常详细，我一一来跟大家说一下啦。它依照地区呢，好，来跟大家做个介绍啦。北部这边呢，好，基隆有岛屿生活节，在奥雷拜19-20号。基隆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有音乐啊，有 BBQ 啊，有市集啊，也是非常惬意的地方哦。以及这里是在宜兰的传艺园区，有传艺暑期活动三部曲，有传统艺术跟剧场演出结合亲子体验哦。如果你刚好9月20号之前呢，哦，你有带你家的小朋友在宜兰玩的话，可以去一下传艺园区哦。那除了传艺园区之外，宜兰的五节也有乐趣五节系列活动，结合了当地农村跟自然以及地方特色的体验，让你深入在地。除了基隆宜兰之外呢，还有什么地方？北部这边刚才讲到绿生活音乐节嘛，新北还有北海岸国际风筝节，在下个礼拜，就是9月19号。新北北海岸这边的风筝节后会有彩绘风筝 DIY， 还会有风筝达人陪你玩，一起做一些亲子互动的这样子的好玩的东西。那现场也有一些寓教于乐的剧场演出，也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呢。除了这个风筝节之外呢，再往下一个礼拜月底9月27号之前呢，这里也有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节哦，所以呢，你在北海岸这边除了可以看风筝之外，你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海岸景观的装置艺术啊，让你在北海岸这边不会无聊哦。那当然讲到了北部的这种海岸，你可以想到什么？沙滩、沙雕，我们店哦，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呢，今年一直到10月25号。在福隆海水浴场呢，一直都会展出啦。那如果你在桃园的话呢，月底开始哦，9月24号到10月11号，台湾设计展今年办在桃园啊，是年度的大型设计盛会哦，非常多的展区串联整个城市空间呐，让大家可以去好好的逛一逛，看一看，增长见闻一下哦。那办在桃园的会展中心、市立美术馆，还有中原文创园区这些地方。接着来到了台中啦，台中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哦，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哦，再来是山谷灯光节啦。这个山谷灯光节呢，从九月初开始，一直办到明年一月初。所以，如果你这一段时间有往台中去的话呢，你可以往古关梨山这边去哦，去看一下山谷灯光节的装置艺术哦。再来云林这边呢，云林国际偶戏节，这个我好有兴趣哦，好想去哦。9月29号开始到10月11号，云林这边呢有布袋戏的戏偶演出跟大型的节庆活动。还有在哪边有什么活动呢？中部地区呢，南投这边日月潭除了有花火音乐嘉年华之外呢，9月20号，如果你对自己的体力很好，很会游泳的话，国际万人泳渡，今年是办在9月20号日月潭这边，年度的大型游泳盛事，如果你想参加的话，不要错过了。北部、中部都讲到差不多啊，吼，刷落来要来讲到的是南部啊，咱南部有啥物好去的？嘉义人有无？吼，嘉义9月25开始到10月11号呢，嘉义有举办这个嘉义市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哦，配合夜间的光影装置呢，还有沉浸式的展演，让大家呢在晚上散步的时候呢，进入那个氛围里面，好好的放松 QK 级的，还可以拍拍照，非常的棒啊。如果你在

嘉义的话呢，哎，住在嘉义的朋友就有福了哈，闲闲没事呢就可以去外面走一走啦。9月25号开始哦。还有什么呢？高雄这边9月18号，下个礼拜开始到9月20号哈，这为期3天卫武营有非常 chill 的活动，叫做爵士周啊。爵士音乐的演出呢，安排在这个卫武营这边哈，让所有去卫武营的朋友们呢，哦，都可以享受一下爵士带来的轻松舒适氛围啊。最后来到了东部啦，东部要来做 ending 的呢，就是东海岸大地艺术节暨月光海音乐会，在9月29号之前呢，台东东海岸这边呢，哦，整个海景艺术装置跟音乐演出呢，一次结合到9月底都给你嗨到爆哦。所以大家如果你要往东部去的话呢，稍微查一下什么时候有谁在表演，哪里可以去看一下的哦，就去走走咯。以上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啊，来稍微跟大家做一下盘点哦，看看九月份够虾米收在汤起喝起起头诶，趁着秋天呢的脚步逐渐的哦进入大家的生活当中哦，虽然天气还是有点起伏不定啊，哦，不过整体来讲还是偏凉的，稍微注意一下午后雷阵雨哦，基本上你都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你的假期时光，来安排一下咯。时间来到1点45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麻烦大家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123。既然刚才都是在讲要去哪边玩的，不晓得你是不是已经出发了呢？送给大家歌曲任贤齐的在路上。

几楼孙孙孙哈，搞得很像现在还是俊孝在主持一样。那当然真的是希望大家不管到什么地方呢，都可以平安顺利抵达啦，好不好？1:54，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8点。在65线的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线一个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再来，台北市区的景福街，从罗斯福路一直到137号这边呢，整个都在封闭，是不能走的，请大家先改道。有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出去玩哪边比较好呢？如果你已经想不到的话，那就环游世界吧。来自旺福。

来自旺福的环游世界，真的是非常开心的歌曲哦。不管你要去哪边玩，都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好心情，享受你的美好人生啦。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安室奈美惠跟 First Class 的美好人生 Good Life。歌曲过后两点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见咯。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国道10号东向 25.5 到 28.9 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正在施工，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公里新庄一路段内线一线的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目前是施工的情形，还有在台15线双向 46.4 到 46.5 公里观音路段进行半半施工，台31线南下25到 26.6 公里杨梅路段正在进行路面施工。市区部分提醒您，在台北市的景福街从罗斯福路到137号目前是封闭的，不能走，请先行改道，以及台北市区的东兴街170巷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在施工当中。最后是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目前在进行捷运绿线的施工，请大家先行避开。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取锁定晴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了，你在哪边收听节目呢？如果你在北部地区东北角这边，甚至你就是宜兰的朋友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今嘛，整个东北部哦，都是好大雨特暴啊，就阳中哎哦，尤其是宜兰这边，整个区域呢都是橘色灯号的好雨特暴哦，请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北部地区包含新北、台北、基隆呢，都有大雨特暴的等级啊。也是要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你的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哦。真是希望这个特报呢，哦，可以在我等一下下班之前就先解除。我不想要等一下下班回去还要穿着雨衣啊，真的是很麻烦哦。而且我后来发现，雨衣其实雨下的大一点的话呢，它还是会从那个拉链的缝隙渗水进去。真的不晓得是我的雨衣太旧了，用太久了吗？还是说每一个雨衣都是长得差不多，有类似的困扰呢？所以我前阵子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然后就是我如果下雨的话呢，我一定至少我衣服呢要穿两层，就是可能短袖再配一件外套哦。这样子呢，我穿雨衣下去，如果说湿掉了，要渗水进去了，至少湿的是外套哈。我到要去的地方的时候呢，我还可以把外套给脱下来晾着，然后我就穿着里面干的衣服出去哦，这是我的小配布啦，只是有点麻烦就是了。啊，真是希望这样子的天气呢，可以再更稳定一点哦，维持那种凉凉的季节，那种温度宜人的感受，这才是秋天应该要有的嘛，对不对？午后雷阵雨那种东西呢，就留在夏天啦，不要带过来哦。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万芳。

0: 过这些地方。
1: 来自万芳的歌曲《夜光》，也让景广成为你夜里行车的那道白光哦。当然，你自己车子的光也要打出来啦，你的车灯请记得打开，那也要留意一下，不要开到远光灯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Control T，《Lightmare》。

Control T 的 Nightmare， 两首歌曲都跟光有关系哦。夜晚这种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有点光总是可以让你感到没那么的寂寞哦。可是有时候光太多也不是一件好事啦，光害导致很少有这种可以在可能你的住家附近就可以看到一片星空的那一种场景哦，是比较少见的。你要特地跑到山上去，还要找一个光污染比较少的地方哦，哇，那其实是有点搞纲的。时间来到2:18，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不错，请继续保持下去，祝大家都可以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在台31线北上22.8公里杨梅

路段的路面正在施工哦。整个杨梅这边的包含了台一线呢也受到影响了，双向的47到46.4公里杨梅路段的内线也正在施工当中。桃园市这边要来提醒各位，桃园市的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呢正在施工，也请桃园的朋友们帮我们先行避开。任何的路况0800-0003-0003。下一首歌来自张雨农，底片。

来自安琪的《细汉时》，这首歌真的是很有趣的。他把那个北林溪强本基的歌哦，然后融入他的这个现代编曲当中，有一种冲突的美感哦。那也很直接的带出了回忆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送给大家啦。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六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一下交通相关的一些事情哦。这首歌曲来自 Juice Boy， 等雨停。好，想必现在应该还蛮多人的心声都是这一件事情的哈、哦。到底是要落到什么时阵？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安心搞好啊，安心交给我。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时间来到了半夜两点三十三分哦，到了今仔日这部的第二个单元呐、啊，要来跟你讲一挂交通新闻哦。我看一下最近交通有什么样子的资讯啊，我们要一起来关心到的。老样子，我们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啦。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转进来哦。那要持续来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国道10号东向的 25.5 到 28.9 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正在施工，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公里新庄一路段内线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4线桥墩柱编号 P541 到540这边呢

台一线的双向47到26.4公里内线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关心到了交通相关的事情呢，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吗？首先来带您关心到的，这里呢是在关山公务段台东线这一边哈，发生什么事情呢？南横公路的向阳段这里啊，从明天开始哦，将会实施双向的交管哦，每天有5个时段开放来通行。好，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这个关山的公务段长林静芳就有告诉记者们哦，说啊，这个边坡哦，他们要去挂这个网沿栓哈，还有喷泥土，以及这个自由行格的这个护坡哦工程呢，来提升道路的交通安全呐、啊、哈。所以呢，他们为了不要再让这个土石一直往下，一直有边坡滑落，然后落石的这种状况呢，他们要开始去做一些防范措施。所以从明天开始呢，这个台东县海端乡台20线的161公里处这边啊，南横公路向阳段呢，就会开始实施双向的交管，开放时间呢是在每天早上的9:50到10:40，还有11:50到下午1:20，以及下午1:50到2:30，还有下午2:50到3:30，以及下午5:00到隔天早上8:00哈、哦。所以大家如果你是白天上班时间会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呢，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

接着是高雄这边哈，因为高雄呢八月这边经历了非常多场的这个大雨豪雨啊，很严重哦，淹水淹到爆掉，所以呢有些路面呢路段啊其实是受到蛮大的影响的哦。古山区的柴山大路也就是过了中山大学文学院北向的这个路段哦，路面滑动将近50公尺，哇，就恐怖哦。高雄市府呢上个月就紧急封闭车道，在抢修然后改善道路的基底层哦。那在昨天中午呢终于恢复车辆通行了。那高雄市公务局道路养护工程处呢也表示说哦，这个柴山啊是天然孤老石的特殊地质，岩层以及土石呢长期受到了风化降雨冲刷这些自然作用的影响哦，所以呢很容易让它整个含水量升高之后呢会有滑动或坍陷的状况。好，为了提升整个道路整体的稳定以及耐久性呢，他们这一次的工程呢把那些已经软烂的淤泥啊哦，已经没有办法再承重的土层给它全部沤掉和挖掉，然后再打设这个钢轨桩呢去补强结构啦。所以呢柴山大路这边哦终于在昨天呢就恢复通行了。哦，道工处也跟大家说啊，说这个柴山大路不只是桃园里的主要道路哦，也是通往柴山哦这个高雄人后山的必经之路啊。

再来跟交通有关的事情，高铁啊，也是交通有关的。那今天要讲什么高铁相关的事情呢？大家也知道说呢，哦，最近开始大家很注意的那种国旅补助啊，为了响应观光署的国旅补助呢，台湾高铁在前天的时候宣布啊，设置了这个饭店联票国旅补助开跑专区啦，然后推动这个指定车次优惠自由选的专案，从前天开始一直到12月31日，整个2026年呢都有这个专案可以去使用哦。旅客如果在合作饭店官网去订房加购指定的车次呢，可以享55折哦，那真的是打到骨折，非

非常的多啊，麻烦啊。如果你这下半年呢有想要在国内旅游的话哦，不要忘记这一件事情哦，因为你看高铁如果打五五折下去，其实跟你坐台铁差不了多少了哦。真的是如果时间对得上，这机会刚好可以用得上呢，不要错过。我赶快去看一下你官网订房加购这个指定车次有没有刚好对到哦。而且它这个可以搭配适用国旅补助的合作饭店哦，等于说你国旅补助那边先一笔哦，然后高铁这边的五五折优惠再一笔，省下很多很多哦。那大家最排斥国旅的地方就是你开销很大，光这个就可以让你省下不少开销了哈，大家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啊。今天安心交给我单元最后一则交通相关的事情，彰化县政府举办了交通安全月的记者会，邀请了王彩华哈来担任交安大使啦，主题是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哦。彰化县长也表示呢，骑车时候呢一定要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保护自己以及其他的用路人哦。那整个交通安全月的活动时间呢，县府也结合了校园、社区以及多元的媒体，针对每一个族群呢来做宣导啦。他们在下个礼拜呢，19号的时候呢，也会在园林的藤山步道举办快闪活动，邀请王彩华现场演出以及进行有奖征答的活动哦，欢迎各位乡亲父老们呢一同共享盛举啦。以上就是今天安心交给我单元的内容哦，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些交通有关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它给记起来哦，毕竟有些呢是后康呀，可以让你省下不少的花费啊。时间来到2:41，有路况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喽，老王乐队的歌，那些失眠的夜雨。难以忘怀的事。

瓦乐月老来自台客电力公司跟蔡家珍的合作。2:50提醒大家，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离港的外线正在施工当中。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内线1线的车道在施工后，麻烦大家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继续来听的好听的歌曲，艾怡良的抓蝴蝶。

这首非常磅礴特别的歌曲来自蔡依林的 Seven。 不晓得这样的曲风有没有让你整个人呢在半夜的时候在车上懂子懂子的呢？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Scooter 的 How Much Is The Fish。 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们继续嗨起来，嗨到你平安哦，停好车下车了哦，要好好睡觉之前我们都要先打起精神状况来啊。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

新观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几件夜间施工相关的资讯。国道十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在施工，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内侧一线的车道在施工清洗当中哦。以及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路面施工，台15线46.4到46.5公里的双向呢，这里是观音路段哈，在进行半半施工。台31线的南下25公里到26.6公里，杨梅路段目前施工哦，它的对象呢，台31线的北上22.8公里，这里也正在施工。最后是台1线。双向47到46.4公里，杨梅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当中的，现场有调拨车道可以通行，持续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藏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要听到哪一些回忆，又是什么主题呢？刚才3:00的歌哈，懂之懂之的，有没有让你嗨起来？我们继续延续这种精神哈，把大家给叫醒。哦，当然不是每一首都非常吵哦，只是我们这些歌曲呢，诶，它的这个歌词啊，整首歌呢就是要让你醒过来的，让你站起来，让你动起来的哦。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品冠1999年的歌《起床》。

品冠的起床，你有没有起来呢？还是这样子的歌词内容让你反而想东想西的呢？没关系哈，如果你开始有点惆怅感伤的话呢，下一首起床歌一定可以让你起床起来的。没错，我们要听到曹格2008年在 Super Sunshine 专辑里面的歌曲起床歌。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0: 家看的时候每人各说各的，我爱怎么形容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明明长得都不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汉。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Everybody chill 嗨嗨啊 ，chill 起来啦！时间来到了3:17，今天的回忆歌单是让你醒过来、起床、动起来哈、哦，没有错，我已经直接把下一首歌的歌名讲出来了。这首歌曲呢，2000年收录在《着迷》这张专辑里面，它是郭富城的《动起来》，希望大家呢在听这样子的歌曲。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也可以让你精神一起动起来哈、哦。但你踩油门跟握方向盘的手跟脚呢，最好是不要乱动哦，安全还是要顾一下的好不好？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

跟着郭富城一起动起来，来到了3:21。听歌嗨起来的过程呢，我们还是要关心路况的哈。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离港的外线正在施工。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内侧1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台1线双向47到46.4公里，杨梅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市区部分提醒您，这里呢是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呢在施工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先行改道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123-0000-0003。2000年有郭富城动起来，前一年有什么你们知道吗？1999年有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

《街街妹妹站起来》1999年陶晶莹的经典作品，在这边送给大家，来到了胡一格丹的最后一首歌曲哦。今天这样子起床醒过来的、动起来的一些歌，有没有让你感到假日总是要有点精神呢？听到来自林忆莲1992年《回来爱的身边》里面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醒醒》。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景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景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景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景广陪在你身旁。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3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一趴了哈，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进来了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的136.7公里，过了铜锣的路间有抛锚车哈，现场有闪灯跟警示，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了。另外继续提醒各位夜间

边施工在国道10号东向的 25.5 到 28.9 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这里是在施工到早上8点钟。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

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正在进行捷运的绿线施工哦，也请大家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后续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这个晚上真的是非常和平哦，值班到最后半个小时呢。再进来了一个抛锚车的消息啊，大家表现得非常好，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也希望各位真的是可以快乐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嘛，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哦。那如果你是正在工作的朋友们，也跟你说声辛苦了，让阿金陪你一起到待会的四点钟。如果你还没下班没关系，后面还有六六哦。啊，如果六六的节目结束你还没下班呢，哦，后面还有一堆人哦，24小时都有人在空中陪伴你啦。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剩下不到30分钟的时间了。薛中明的《多情女人心》。

刘姓名的歌声爱渐渐变薄。3:45，刚才讲到国道一号北上136.7公里，过了铜锣路，间有抛锚车的情形，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了。任何路况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接着听到是这一年发了很多个人作品的阿兵啊，黄奇兵，咪咪不着急。

咪咪波索基来自黄奇斌，这首歌真的是哇，乐器呢就是在后面用非常朴素的和弦，然后带着他，让他一个人整个 vocal 去发挥，带动整首歌曲那个哇那种很深沉的感情哦，只能说厉害啊，3:50。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扑朔。

听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扑朔》。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每逢周末凌晨呢就跟着阿金一路

不从1点到4点的空中陪伴哦。那也希望呢，你手边的工作可以赶快顺利的完成，好好享受一下假期时光。阿金待会呢也要快乐的下班回去吃个早餐睡一觉来享受我的假期了。等等，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杨文学的歌 Sonodoki 那个时候。歌曲过后呢，4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也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咯，让他继续带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晚安。

暝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孤

金光龙化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36.7公里，过了铜锣路间的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了。还有在台65线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新庄一路段内线一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要继续留意到的施工呢，目前在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在进行施工。台15线双向的46.4到46.5公里，观音路段在进行半半施工。台31线的南下25到26.6公里是杨梅路段，这里也在施工哦。它的对象呢，台31线的北上22.8公里也正在施工当中，现场都有调拨车道。台1线的双向47到46.4公里杨梅路段内线车道也是在施工的情形，持续到早上6点。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是不能走的。最后是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请大家先行改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

0: 去办。
1: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3: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2: 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3: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2: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3: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4: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00-7:00，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嗨，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没错，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吼。那接下来就是六六要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吼，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和地区 FM106.5 收听，还有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是可以收听的哦，所以赶快下载下来，以及我们的这个警广总台还有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 IG 都赶快追踪起来啦。没错，今天又是六六这个第二天，连续第二天周末的第二天好上班。那今天呢，不知道现在这个时间4点09分，你是下班要准备回家了呢，还是持续在路上辛苦的忙碌着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业余剧日里面第一个单元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作品呢，它也是一个跨步日头，就是没有看到太阳就要出门工作的一群人，所以今天六六其实在节目一开始呢，想先点一首歌送给这些天还没亮就出门打拼的人，来自邓紫棋的歌声，好想

来自邓紫棋的歌声《好想好想你》，送给各位这个日头要没出来的要出门好怕变的人。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在某个角落，可能有一个爱你的人，持续的在挂念着你当中。当然也是希望可以在这个时间，如果还在外面打拼，或者是即将要回家的，还在持续在回家的道路上的驾驶朋友呢，可以加油，好，我们接下来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哈。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南下在苏澳出口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那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即将要处理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的内线。台十四甲双向目前在五岭的路段这边有车也是蛮多的，五岭的停车场啊是蛮长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现在的你正准备出发要可能上五岭看夜景啊，或者是准备要等日出的呢，请先不要上去了。

时间4:15，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了。夜以继日今天要跟大家复习的是什么样的台剧作品里面的 OST 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电影哦，一部电影叫做《鸡排英雄》。诶，有听众朋友看过这个电影吗？它其实是在叙述一台湾在地888夜市的一部叙述台湾夜市发生的故事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个作品哈。在台湾在地的这个888夜市里面呢，有很多小人物们，他们生活中点点滴滴还有情感的一些记忆的一个温馨喜剧。他这部剧里面，这个电影里面的核心精神就是在告诉大家说，要展现这个台湾基层社会面临财团跟政商勾结的土地危机的时候呢，市井小民他们凭借着乐天之命、有情有义的这种草根韧性啊，赤手空拳，然后结合这个大家的力量，捍卫家园以及尊严的这种平民英雄主义，其实跟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夜市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六六这次节目安排的小巧思。在准备这个今天节目的时候，六六看了一下这个戏剧的片段，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而且最喜欢的是男主角由蓝正龙饰演的那个角色，他在剧中呢有讲到一句话，是说几十年来阿嬷都没看过套债里头，不过艰苦人也是人，会啊没钱不当六六台语真的要加油，不当没志气，为着要这个重振大家的热情啊，非常动人的一段话哈。其实，在剧中是让六六刚刚看了，真的有点眼眶泛泪。今天要跟大家在夜以继日里面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王彩华的歌声啊。这首歌叫做《戏弄》。他诠释了这个剧中小人物们命运面对命运那种很无奈但是又很坚韧的情绪。现在听一听这首歌，来自王彩华《戏弄》。

来自王彩华的歌声《戏弄》这首歌曲，在1900年发行哦，收录在专辑《有唱有宝币无穷无波比》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啊，身为《鸡排英雄》这个电影里面的电影主题曲呢，它深深诠释了这种夜市摊贩看天吃饭的辛酸还有沧桑的感觉哦，但是歌词跟旋律呢又道出了每个人背后都有一种很难言的无奈的感觉，但是为了养家活口啊，他们依然是选择了被命运这样子戏弄却是不认输的态度，擦干眼泪还是要继续在夜市开心的生活啊。时间4:23，提醒到你持续的道路施工哦，在台61线北上43公里到38公里之间，观音前到桃科这边有路面施工在持续进行当中，会一路到6点钟哦。还有台15线呢，双向在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的路段半半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台31线南下在25公里到26公里之间，杨梅路段也是路面施工调拨车道的工程呢，这个持续在进行当中，会到6点钟。台1线双向在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是路面施工的状况。

鸡排英雄还有一首歌曲呢，是他的插曲，六六也觉得非常适合跟大家做分享。这首歌呢，是来自 Funky。

Brothers 放屁博乐团演唱的歌曲，它是用一种贯穿全片很热血且充满大量能量的一首独立摇滚乐的插曲，它叫做舞台。这首歌也诠释了这种人生如戏，夜市就是舞台的平民尊严哦，用一种很具有爆发力的摇滚节奏诠释出888夜市这块土地还有这群市井小民他们一辈子核心的舞台。听到首歌来自 Fun People 放屁博乐团舞台。

0: 最后讲个谢谢还是什么？
1: 谢谢，
0: 谢谢啊！
1: 我本来想说，刷刷刷刷，料料料，
0: 啊，
1: 这样子啊，看你觉得怎
0: 样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1: 看你觉得怎样是你要说谢谢也是可以的，
0: 没有，就接受。
2: 来自 Fun People 放屁博乐团《舞台舞台》这首歌曲啊，在电影后半段呢，夜市面临财团要强拆，然后权贵在打压的危机的时候，这首《舞台》这首歌呢，更转化成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们在夜市努力的这些人，他们战斗的进行曲。

除了这首插曲之外呢，又有另外一首插曲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哦、这首经典的台语歌呢，出现在剧中有一位阿朱姨还有满姐的脚踏车他们的铁马对决大赛当中。那导演非常大胆的把布袋戏偶结合了演员面孔，然后再搭配歌曲这个强烈的节奏啊，很好笑，而且完美的诠释出台湾夜市文化里面怂狗来的这种草根效果，以及永不服输的呛辣的生命力。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黄飞的歌声《追追追》这首歌曲，来听到这首歌。

0: 在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咧嫌啥？
1: 这路机车、加大车四地坑，顶下卡有官有家，这是咩骑？
0: 查甫人吼，卖剩一支嘴啦，无来再去嫌坐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徛伫路顶？
1: 电动辅助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徛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徛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有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顶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Iron 乐团 The Game。接下来时间来到4:39，非常感谢您持续的锁定金广哦。我是六六，今天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4:00到7:00，这个周末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还是要提醒到大家道路的状况啊，目前国道5号南下在苏澳出口的内线车道这边呢，是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台14甲双向在五岭的路段这边是车子比较多的状态啊，五岭停车场已经满场咯，要欣赏夜景的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换个地方，先不要再上去五岭了。台64线 P541到 P540 敦促之间呢，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了单向车道，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66线

双向在0.1公里呢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啊，主线封闭施工当中。以及我们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

间4:41，接下来六六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呢，我最近迷上了电子机这个好玩的小东西，不知道大家在小时候或者是成长的经历中，有没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子机呢？六六自从看到这个电子机他们出的款式啊，还有里面的小小的角色都非常可爱之后，就直接被迷上，然后就去买了一台来玩。结果发现说，其实是这种养成系的东西是我蛮喜欢的，这样的游戏是我蛮喜欢的形式，然后就好奇想说，我们可以透过喜欢玩什么样的游戏来被辨别或者是了解一个人的个性还有他的行为特质吗？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是可以的哦，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依据啊。像是在这个游戏心理学来说呢，是在临床心理学数十年来研究成果，它主要有包含了以下四大核心理论支柱。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游戏界最著名的古典心理学基石，在1996年呢，英国游戏研究者理查德·巴特尔有提出一个说法，是玩家在虚拟世界中的行为总共可以分为四个象限：成就者、探险家、社交者还有杀手。就成就者的话会比较追求分数啊，装备的升级，那探险家则是喜欢挖掘地图、找彩蛋还有理解这个世界观，那社交者呢则是他比较重视别人或者是跟 NPC 之间的互动，建立情感这种。杀手则是会享受在展现权力啊跟智力的压制或者是击败他人的过程当中。那第二个呢，心理学的自我决定论也可以为这个东西有一点点的基础在。像是心理学家呢，他们有提出一个自我决定论，是解释说人为什么会爱玩某一种游戏的非常核心的工具，里面有包含了三种基本的精神。首先是胜任感，感觉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到，还有自主性，能够自主去做出自由的选择啊，还有另外一个是关系性，关系性则是在表示说可以跟他人产生情感的连结，像是这种电子机的这个状态呢，六六就可以跟我的电子机产生一种依恋的情感，这样的感觉。所以其实现实生活中，如果你有某一种需求被压抑的时候，大脑是会本能的引导我们去玩能够补足当下你需要的需求的那种类型的游戏。所以其实六六的状态呢，一直都是我常常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玩游戏玩一段时间，就觉得好像有点乏味，然后就会想要换另外一个游戏玩。就原来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后，发现说其实是在生活中我可能需求跟我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不同阶段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大家也可以观察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小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玩的游戏呢都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以前都是比较常跟可能国小国中同学啊玩在一起，下课玩一些游戏，那种卡牌游戏之类的，现在很多东西都改成线上了。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样的游戏会可以看出有什么样的个性。来听到江建宇的歌声，我们下课玩的游戏。

张建宇的歌声，我们下课玩的游戏，时间4:49。接下来我们要来分析一下喜欢什么样类型，有什么样核心特质，以及内在是需求是什么，现实中呢它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哦。首先来了解到是六六最喜欢最近很喜欢的这个电子宠物嘛。电子宠物呢，它其实会喜欢玩这类型游戏的人，他性格特质，核心的性格特质会比较柔软细腻一点，然后会有一点照护的本能，因为你要照顾这个小宠物，还有他会具有高度的同理心。那他同时会满足你的内在需求的部分呢，会是满足你的安全依恋的感觉，还有及时确定的这种回馈感，以及渴望被需要的感觉。如果现实生活中有这种借由单纯的方式可以控制你这样虚拟的关系，然后疗愈现实中很复杂人际关系带来的疲惫感的话呢，你就很适合玩这种照护型照顾小宠物的电子游戏。

其实六六看到这个时候会觉得说，哎，那这样子养小宠物的话，是不是也是，对，可能相对来说养真实的宠物会更具有责任心一点。接下来看到这个喜欢玩开放世界游戏，可能像是 Minecraft， 就是 有一种你可以布置探索这样子的游戏的形式，会有什么样的核心特质呢？这些人会比较崇尚自由，然后好奇心会非常强，会可能比较叛逆不羁一点点。他们会希望呢，可以保有绝对的自主，然后探索未知，以及打破框架跟既有的那种秩序感。现实生活中，可能他们会比较面临很多的规范啊，或者是限制，他们需要一点无拘无束的空间来释放压力。喜欢射击游戏的呢，他们会比较喜欢射击游戏的朋友会比较反应敏捷一点，然后抗压性也会比较高，直觉也会很敏锐。他们主要会想要满足的内在心理需求是想要掌控这个即时的掌控感，还有宣泄现实生活中这种压抑啊，追求高度感官的刺激。现实生活中累积了可能一些焦虑或挫折的感觉呢，就可以化为子弹或这种打击的感觉，在短时间内被彻底的释放。那如果是一些魂系啊，比较高难度的游戏的话，是什么样的人会玩呢？他们可能会比较偏向是越挫越勇的个性，而且会有极高的专注力，又追求很极致的感觉哦。他们想要满足的自我内在的价值是希望可以能够自我实现那种享受极大痛苦，然后会有巨大的成就感的那种落差。现实生活中呢，他们可能会比较缺乏突破性的成就，那需要借由挑战极限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如果是喜欢剧情 RPG 这种的游戏呢，一般这种玩家他们的同理心也是非常强的，然后会有很强的这个很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很重视做每一件事情的意义啊。那他们希望满足的就会是身份的实验，可以体验不同人生的那种感觉，以及追求一种宏大故事的沉浸感。心里面呢，他们可能其实会比较渴望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在虚拟世界当中寻找现实少有的使命感哦。那喜欢玩一些策略模拟啊，像是经营类的游戏，还有卡牌的话，哎，是什么样的个性呢？心思会一般比较缜密一点，然后崇尚逻辑这种清晰的感觉，然后喜欢长远的规划，比较享受在建立秩序以及我这里可能有压制的情况啊，将混乱的这个局势呢梳理成条理的过程是他们非常享受的。喜欢规避风险，或者是现实生活当中通常是可靠不打无计划之仗的决策者呢，一般就会喜欢玩这种决策的模拟游戏。那如果你说六六我是喜欢玩那种休闲益智啊，比方说消消乐的那种很不需要经过太多思考的游戏的话，我是什么样的性格？你的性格可能会比较温和一点，然后偏好安全感，比较不喜欢冲突的感觉。内在会希望可以满足的需求呢，就会是情感的调节，希望利用时间这种碎片的时间转移注意力，获取微小的快乐，小确幸啦。会主要是不希望在游戏当中可以承载更多的压力哦，单纯只是想要把现实生活中游戏作为这种现实生活中的缓冲垫还有逗号的感觉。其实六六也自己偶尔会蛮喜欢这种益智休闲型的游戏，但玩了一阵子就会觉得好像有点索然无味，然后就会想要玩一些模拟类型的游戏。所以六六的状态呢，很常在这两者之间互相的交错。你有特别喜欢玩什么样的游戏吗？欢迎到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跟我分享哦。时间来到4:55，六六的粉丝专页呢是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搜寻就可以找到我喽。时间4:55，待会儿呢，在这首歌曲过

后我们要进入整点队时，带大家来会诊全台的最新路况咯。听到的歌曲来自 Boom 怪物新人的歌声。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啊，确实，毕竟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发掘的。听到这首歌曲。

清晨五点钟你醒了吗？还是正准备入眠呢？不管时间怎么转，是否天亮说晚安，白天和黑夜都有景广的陪伴。我是蓝幽时，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5:01，金控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带您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4线 P541到 P540敦柱之间呢封闭施工，这个封闭了单向的车道，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北上在43公里到38公里之间，观音前到桃科路面施工的工程。台15线双向在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半慢施工哦。台31线南下在25公里到26公里之间呢，杨梅路段路面施工调拨了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台1线双向在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路段内侧的车道呢，也是路面施工调拨车道当中。台31线北上在22.8公里，杨梅路段路面施工一路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施工，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施工当中。新北市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呢，也是持续的进行施工当中。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在下午的2点到晚上10点左右，在昨天的话呢会有这个我们的交通管制。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昭路口这边路段主线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已经排除的最新的好消息，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内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慧仪。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咧，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

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小时呢，六六要带大家来了解到周末晨报的单元，以及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哦。我们今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是不是有逐渐转好的趋势？还有在中部以及北部有什么地方是好去好玩的活动呢？不论是雨天或者是晴天，都很值得开心过每一天齁。来听到一首歌曲先 ，The Script 首创乐团 ，Hell Rain or Sunshine 为雨天或晴天欢呼这首歌曲，先带给你。

rain or sunshine， 为雨天或晴天欢呼，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时间5:10，接下来带大家进入周末晨报的单元，要来了解到今天最新的这个天气状况了。今天是9月13号，在迎风面水汽有比较少的情况哦。那在基隆北海岸呢，还有大台北山区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啊，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桃园到南投山区都会有局

部的短暂阵雨发生。气温的方面，白天西半部高温可能可以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在30到31度左右。各地呢，夜间清晨的低温会是24到25度哦，所以西半部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请大家再多多留意。如果要出门的话，在夜间或清晨出门的时候呢，记得搭一件小外套再出门。关心到离岛的天气，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是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26到30度哦。那我们的这个空气品质呢，大部分像是宜兰、花东地区以及马祖、澎湖会是良好的等级，在北部竹苗、云嘉南地区呢，空气品质以及金门这边是普通的。那中部还有高屏的空气品质呢，会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了，出门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空气品质的状况啊。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Sunny 的歌声，下雨了。

听到来自 Sunny 的歌声，2024年收录在 You Make Me Sunny 专辑当中。下雨了，时间5:16哦。这个礼拜13号一路到19号，其实各地都还是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发生哦，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记得雨具要携带好来着。毕竟，而且我们的这个即将入秋了嘛，所以早晚的气温也会稍微比较低一点点哦。小外套要记得带好。提醒到你，道路的状况，来看到国道2号东向在19.6公里啊，莺歌系统前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哦。那我们相关的人员也在赶往当中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台14甲双向在五岭路段这边还是要持续提醒你，车多的情况依旧持续着呢。那五岭的停车场也是满场的情况哦，所以如果是要追日出的朋友，先不要上五岭了，我们换个地方。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滨江街107号大甲国小这边一路到新生北路封闭施工，会持续到6点钟。台北市景福街罗斯福路到137号这边一路是封闭施工的，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会到早上的6点后。台北市东兴街170巷的全线也是施工封闭。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也是施工当中，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占用了汽车车道的外侧一线道，请大家再帮忙先行改道了。一路工程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

原本六六在上节目前是看到还有这个大雨特报的情况，但是目前呢，由这个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呢，降雨有缓和的趋势，所以呢，发生大雨或豪雨的几率是比较低一点的，所以又解除了我们的豪雨特报。但是呢，在今天的清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哦，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一下。时间5:18，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待会儿要带大家进入我们的这个了解到我们周末晨报的一个精选新闻啦，听一听最近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 FFO， 下过雨之后就会天晴了，对吧？

FFO 的歌声下过雨之后，六六就要带你来了解到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啦。时间5:22。今天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呢？Anthropic AI 发展安全与调控的声明，面对 AI 遭滥用于武器开发还有诈骗等等的威胁呢，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呼吁企业自行就是自发性的调整提升模型能力的速度，并且提出包含设立常驻第三方审查人员在内的三步骤架构，争取时间强化 AI 模型对其与 AI 这个安全防护的机制。还有特斯拉在这个 CyberCab 营运啊，还有自动驾驶的发展这部分呢，特斯拉在德州的奥斯汀推出了无人驾驶计程车 CyberCab。 专家科克曼分析说，这个自动驾驶呢会因排除人为的干扰，安全性是可以达到人类驾驶的5-10倍的，但是资安跟极端情境还是我们潜在的风险呢，而且受限于车辆产能跟法规呢，估计普及还是需要到20年左右的时间。AI 时代下的教育思维跟文组人才优势，中华视讯教育发展协会举办了论坛，指出 AI 发展正在打破科系决定职业的公式哦。专家提醒了，选系应该要兼顾专业还有跨域的能力，而且呢，文科所培养的这个跨界沟通以及批判性的思考等等高阶软实力，反而会成为最难被 AI 取代的稀缺资源。高一跨域合作推广失智症预防以及卫教的这部分，了解到响应国际失智症月，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吸收了科公馆以及高雄市的失智症协会，举办了一起来科公馆玩的活动。那透过了游戏啊、绘本还有主题的讲座，推广失智症早筛以及友善的社区网络。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哦，比较多都是跟科技相关的内容，再请大家多多更新一下最新的资讯了吼。还是要提醒到您，持续性的这个我们的道路状况啊，在五岭这边台十四甲双向五岭的路段车多的情况还是没有减缓哦，所以我们的五岭停车场依旧是满场的状态。再请驾驶朋友，如果要看日出的话，换个地方。国道二号东向在19.6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路肩，两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还在持续。这个我们相关人员在前往准备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真的务必上路的时候放慢车速啊，留意跟前车的情况。台64线 P541到 P540敦柱之间施工会到早上6点。还有我们台61线北上43公里到38公里之间观音前到桃科路面施工也是到早上6点钟。

今天健康布告栏要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好，让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这个近期有新闻表示，我们自杀连两年是名列国人十大死因的第十名。那专家也提醒说，很多人其实意识到亲友可能会有轻生或想不开的念头的时候，他们愿意花时间陪伴，但是有高达 88% 的人是选择回避直接对话的。而且呢，自杀防治守门人的123步骤知晓的概率仅仅只有 18.4%。为了响应国际自杀防治协会跟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起的9月10号的这个世界自杀防治日活动，卫生福利部在昨天也举办了这个改变自杀叙事、绽放韧性、共筑未来的活动，那呼吁各界是重视这个相关的议题啦。还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方案其实又扩大办理哦，在卫福部自113年8月开始呢，推动了15到45岁每人每年3次免费的心理咨商。之前六六在节目有跟大家详细的说明过这个方案嘛，那今年截止到8月呢，已经服务超过5.7万人，而且转介率达到 25% 咯。那次长这个庄仁祥也表示啊，明年的相关的预算呢会编列到 4.3 亿元扩大推动，那预计受获的这个受获的加惠的人次呢会达到10万人次左右。跨部会防护跟金融机构的守门机制也在运作当中哦。除了扩大心理咨商的资源之外呢，卫福部心理健康司还有跟这个金管会也跨部会合作了，加强金融从业人员自杀防治守门人的认知，希望能够早点拦截因为这个金融诈骗或债务问题想不开的民众，提供他们转介的服务。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哎，六六，你说这个自杀防治守门人123步骤到底是什么？六六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首先一是问呢，就是主动关怀以及积极的聆听，关心对方的处境还有感受，勇敢直接不带批评的询问对方是否有自杀或者是自残的念头。第二个步骤应，也就是适当的回应跟支持，你需要保持冷静并倾听对方的痛苦，给予他情绪上的陪伴还有理解，千万千万不要急着给予道德的批评或者是轻易否定他的感受。第三个转介，资源转介还有专业的协助也是很重要的哦。第三个步骤，你需要视风险程度引导或陪伴对方呢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像是拨打卫福部的安心专线1925，或是寻求心理咨商的资源或医疗的介入，都是很好的方式。科普给大家，请大家务必是写下笔记了。时间5:30，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带大家进入出门六六的单元啦。听到来自绿黄社会情这首歌曲。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

0: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1: 有那么严重吗？
2: 哎呀，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嫁不掉喽。
3: 山路险峻，上山。

0: 有一个两段式左转的标志，你应该先要到那一边待转，多等一次红灯不会太久的，最主要是比较安全嘛。
1: 要待转哦。
0: 小姐，你刚刚走那一条路，同一个方向就有三个车道，你直接左转，跟直行的汽车交织，这样钻很危险的哦。喏，这是你的罚单。
1: 啊，罚单哦，还要罚钱哦。
0: 罚钱是小，你要有两段式左转的观念，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哦。
1: 哦。
2: 机车骑士行经交叉路口，应依标志指示两段式左转，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交通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时间5: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跟我说声早安啦，让我知道你也在空中陪伴着我。提醒到您，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土城区环河二桥的双向，这个百街宝路的路段呢，轮流封闭道路进行桥面的施工后，那这个工程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北市木栅路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的3段也是施工当中。台北市木栅路2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这个仅维持一个通道可以通行啊，因为有施工的工程持续在进行当中。那我们用路的朋友可以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以及中盛街代替。台北市麦帅一桥双向 P120 到121敦柱之间也是有工程持续的哦。那我们这个持续会到早上的6点啊，所以往松山方向的左侧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往内湖方向的右侧车道也是封闭的，再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2号东向19.6公里呢，莺歌系统前面外侧路间有2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用路的朋友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呢，在台14甲五岭的路段车多的情况还是没有减缓哈，所以呢，这个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请大家不要再上五岭。时间5:40，接下来进入的单元出门六六要推荐给你一些北部、中部好玩好去的地方。好，我们外面天已经亮了，大家是不是准备也要出门了呢？

首先呢是巴黎港湾嘉年华，在2026巴黎港湾嘉年华的时间是9月12号到9月13号，把握这个最后一天啊。地点呢在台北港的海巡基地，从每天早上的10点到晚上5点会举行有这个规划亲子戏水的体验，还有战斗陀螺大赛哦，喜欢陀螺的朋友不能错过咯。观光工厂 DIY 手作呢，也可以让大家去沉浸在手作的世界当中，还有儿童的海巡服拍照打卡，跟真搜犬的互动，还有无人机展示，当然也会有这个我们的地震车，还有儿童警用摩托车体验等等的项目，大家可以免费的来参加了。其中这个巴黎的小朋友们家人可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这个我们巴黎港湾台北港海巡基地这边来。

来走一走玩一玩。以及上个礼拜有着开幕式的2026台北艺术节也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啦，一路会到10月25号，那地点呢是在台北表演中心、表演艺术中心跟光点台北等等的地方。这是第28届的台北艺术节了齁，所以这次呢是以城市人文剧院为定位啊，这个非常久别重逢的主题齁，邀请了国内外很多知名创作者重新思考表演跟真实的界限。大家如果想要艺术风格一点的活动的话，也不妨考虑一下这个行程。同样是巴黎，2026年巴黎城市沙雕展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一路会到9月28号教师节当天。地点呢在巴黎左岸公园。新北市在今年暑假推出了这个主题夏日的沙雕艺术展呢，有非常多日本的我们的一些 K 那个叫什么角生物吗？角落生物，对，角落小伙伴，还有那个拉拉熊等等的一些 IP 哦，都会有这边有这个主题的沙雕，所以小朋友如果喜欢的话呢，也不妨家人可以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沙雕艺术的一个欣赏这个相关的美景。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介绍好去的景点。听到来自徐伟翔的歌声，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哦。如果想要跟朋友约的话呢，也不妨趁着这个周末的时间，还有这些活动的机缘，跟好久不见的朋友见个面吧。

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时间5:47。再来继续的推荐你哦，66的这个北部、中部这个周末好去的清单，在2026的晴空季啊，也是在台北举行哦，地点在文化空总，一路会展出到11月15号，在这个旧空总空总旧办公大楼跟战情大楼修复完工之后，这座前身是空军司令总部的场域呢，正式启动了文化空总的品牌，然后转型变成一个向全民跟国际开放的国家文化基地。所以呢，我们这边也会有这个展览啊，像是以我们在飞翔中相遇为理念的展览呢，它是一个为期四个月的展期，划分了三大营运的方向。第一个是第一跑道的话是跨域基地整合这个台湾动画映展啊，还有穹顶剧场等等的实验展演。那第二跑道呢是文化潮流，推出了视觉地景还有表演市集等等的系列，把古迹变成大众美学的一个游乐园，然后再搭配这个向导跟常态的导览呢，民众可以在参观的过程中感受当代文化的多样样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到我们的文化空总台北市大安区附近建国南路一段这边，好，了解一下这个活动，走一走看一看。还有呢，我们的桃园地区啊，有这个桃园街头艺人嘉年华，也是在9月12号、9月13号这个周末呢，盛大的跟大家见面了。地点在中原文化文创园区，活动是以日常变奏曲为主题，集结了马戏、杂技、音乐、弹唱，还有乐器等等的演奏，跟我们的行动雕像、造型气球，大家想得到的各类街头艺人都会在园区里面多个区域轮番演出，大家都是可以自由入场的。那这两天的活动呢，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到我们的中原文创园区桃园的这个地方来走一走看一看，欣赏一下我们当代呢街头艺人的表演。同样是在桃园这个桃园区的新永和市场停车场这边，有我们的2026土地公国际民俗艺术节。好，这个宗教以土地公信仰为核心啊，有非常多文化相关的内容呢，也是可以大家来到这边了解一下当地的活动。这个活动也是免费的，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走一走看一看，踩踩街也是不错的选择。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迷先生的歌曲《马戏团运动》。刚刚有说有我们的这个街头艺人的表演嘛，不妨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走一走看一看的。

明医生说马戏团运动，时间5:55，还有我们中部的活动呢，有什么啊？啊，北部还有最后一个活动，是我们2026新北市绿生活音乐节哦，在我们的这个新北市美术馆户外园区呢，这次有我们的创意市集，还有双舞台的演出，以及免费的这个音乐盛会啊，邀请民众呢可以带着野餐垫前往莺歌，在这个绿意盎然的环境当中，享受我们午后跟夜晚放松一下自己的时光。那有非常多的很厉害的歌手跟卡司哦，像是戴爱玲啊、范逸臣，以及我们的这个李翊君、派伟俊等等。那第二天，也就是今天的话呢，会有陶晶莹、孙淑媚、江美琪，还有周蕙哦，我们的这个很厉害的卡司哦。大家看到这个名单，应该就是会吓一跳。小舞台的话，则是会焦聚在新时代的创作能量，一些新时代。

乐团，还有像是田约翰啊，或者是日本的摇滚女子乐团，都会来这边进行演出。在中部地区呢，我们有这个新竹的湖口乡啊，有这个湖朋引伴夏日派对，也是在13号举行，有很多植物手作或者是猫狗同乐会或动漫演唱，还有午后的电影院跟市集等着大家。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3点，在湖口公武特色公园，还有这个中正村的集会所这边都会有活动等待大家。那在苗栗地区，我们有这个生命织造泰雅染织时空展，一路持续到9月底，在泰雅原住民文化产业园区这边。台中的部分呢，在今天有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世界舞坛集聚要在台中进行这个2天4区的精彩接力登场，也就是这个周末12号13号的这个周末呢。13号的话，在北屯北区这边枫月路二段以及四张犁公园，还有下午2点的时候在太原路二段这边也会有这个国际舞团热力的采接，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经过的话，也不妨是可以驻足稍微看一下这边的表演，很棒的选择。彰化在今天礼拜天有彰化同乐会啊，在草地电影院《驯龙高手》真人版的播放，在我们的金马公园呢，会让大小朋友一起躺在草地上看电影。好，今天播放的是《驯龙高手》的真人版。那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呢，会再调整我们行程。其实不止今天很多周末也都会有这个电影啊，我们持续会再更新给大家。

推荐了大家这么多好去好玩的景点，时间也不知不觉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5:59了哈。大家听完这么多有趣的行程，有没有想要立刻动身出门啊，或者是想要安排这个周末今天要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呢？其实我觉得周末是一个非常适合陪伴家人的时间哦，如果大家有这个闲时，就有空闲的时间的话，不妨多留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0: 时间来到5:59，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迎接整点报时，好，来了解全台最新路况。
1: 世界知道我走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没有更新的交通状况哦。只是要提醒大家，在台14甲双向五岭的路段，目前车多的状况还没有排除，五岭停车场依旧是满场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要前往欣赏美景的话，还是先考虑一下其他的地方了。带您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64线 P541 到 P540 敦柱之间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持续当中，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原本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我们的这个台66线呢，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当中，一路会到10月多的时间，所以持续性的施工，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123，0800-000-1D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6:0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今天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啊，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节目第3个小时，也就是六六这个礼拜陪伴你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在这个小时里面呢，待会儿我们会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连线到这个松山机场了解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天气状况。在两个连线中间也会带你了解到一些打诈最新的小资讯。虽然说这个刚刚在会诊的时候呢，跟大家说目前没有什么大道路的状况嘛，那但是还是要持续提醒到大家啊，出门在外呢，我们切记是要留意一下自己跟前车的距离哈，避免这个任何的意外发生的可能性。出门在外安全真的是最重要的。时间6:06哦。我们待会儿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如果你现在准备要出门，或者

只是，嘿，哎，精神其实不一定有休息好的话，千万是可以在路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上路的。出门的之前呢，也是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车辆哦，各个指标哦，水电啊，这个水箱，还有电表跟我们的这个油是不是都会加满，好，车子的状况是不是都安全再上路。听到来自郭婷云跟陈梦娴的歌声，《爱人那一级棒》。

0: 听到来自郭婷云跟陈梦贤的歌声《爱人》那一级棒，时间来到6:10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卢广明，广明您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在国道5号路况双向都是顺畅的。平均的车速也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哦，所以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在国五北上的头城、宜市、宜兰、罗东、苏澳的路口匝道，会实施我们高承载管制。那小客车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来。那再请驾驶朋友可以多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0: 在上路前可以多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的即时路况，以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
1: 谢谢光明。没有错，大家在出发之前呢，不妨先上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1968的官网，或者是下载 APP 了解一下路况。当然也要持续收听我们的警广啦，也会带您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像现在呢就没有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但还是要提醒到大家，目前台14甲双向五岭的路段车多的情况还是持续当中哦，五岭停车场还是满场的，所以请大家呢先不要上五岭。那再提醒到您，市区的道路施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先来看到台61线好了，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啊，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齁。那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呢，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还有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持续在进行当中啊，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依照现场人员指示通行。还有我们的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呢55号到131号也是施工当中，双向维持一个车道可以用可以通行啦，那请用路人呢可以多多使用我们的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仑路或中顺街代替。

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听到的是来自王墨玉以及曾伟忠的歌声哦，手牵手的未来。

来自王默日、张伟忠《手牵手的未来》哦，很有未来感的一首歌。它是在2025年出版，然后收录在专辑《圣杯》当中的歌曲。时间来到6:18，接下来带大家进入早晨警示音的单元。然后六六又要来跟大家汇报最新的。165打诈仪标板上面最新的数据了。首先看到9月11号的数据哦，在电信网络诈欺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02件，财产金额来到了1,799.8万元。虽然看起来很多，但是相较于上个礼拜的时间呢，哦，我们的受理案件有变多，但是财损金额是减少的情况哦。再来看到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0件的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849.6万元哦，10件感觉有大幅的减少诶。在假性财产犯罪的部分呢，总共受理的诈骗案件数是我们的42件。财产金额来到8,276.9万元。那这个礼拜呢，我们没有财损金额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6件，还是要提醒大家提高警觉了。来看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5名，第一名是谁呢？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9件，财产金额2,047.1万元哦，也是不少。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受理件数是39件，列为我们的第二名，财产金额来到了2,352.8万元。第三名呢是假投资诈骗啦，则是有37件的受理件数啊，财损金额比较高，来到了5,212.7万元。第四名是假消费异常的骗买家的一个诈骗情况，总共有28件的受理数哦，财损金额610.1万元。第五名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总共有25件的受理件数，财损金额853.3万元。

这些数据啊，就是要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哈。待会儿要跟大家的分享的是一个近期的算是新闻，诈骗相关的新闻。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徐若瑄，我的 Superstar。

时间来到6:2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徐若瑄的歌声，我的 Superstar。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昨天的新闻。刑事局表示说，网络社群近期出现了很多大量的模组化的职人流，所以我也这样子的投资诈骗文章啊，那手法呢包含了像是虚构温情的日常细节啊等等的四大内容，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了，因为近期呢社群平台常常会有一种很千篇一律的投资诈骗文章，歹徒会说自己是知名人士贴身随行的司机等等的职务，然后套用完全相同的感性长文范本，吸引我们的民众呢加入非法股票的群组。这个是结合故事包装的假投资诈骗手法，所以请民众千万不要上当了。这样的网络贴文呢看起来好像充满温情跟职人的精神啊，但是其实是诈骗集团大量产制流水线的罐头文。

文字，而且经过比对呢，骨架跟文本的骨架跟情感转折是完全几乎一模一样的。这个剧本呢，它总共有四项核心，包含了第一人称的破题认清、虚构日常细节、一种温情的日常细节，还有呢我们的营造时代啊变迁，所以这个工作呢很有可能会被取代的焦虑感，最后就会导向你，哎，投资股票其实是可以获利的哦，你要不要加入我们这样子。警方也表示了，在诈骗手法呢，他一开始的文本都是会用，哎，我是某人某个可能 superstar 的司机或助手，然后企图透过名人的影响力来提升你对他的信任，内容其实就会可能是后座吃素食等等的细节，营造出他跟所谓他口中的 superstar 真的是关系匪浅的假象，千万千万要多多提高警觉了。时间6:27，我们再来听到一首歌曲哦，即将要迎来我们最后的半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听到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的 Superstar。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2: 时间6:3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66。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66，让我知道你已经起床，打起精神，准备好要出门啦。持续提醒到您，这个道路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呢，过三义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哦。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告知我们这个讯息。好，再来是同样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冈山路段的内线车道呢，这边有故障车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注意一下。还有这个我们出门前齁，要提醒到大家，我们的油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加满，然后这个各个仪表啊，还有我们的水箱的水是不是有足够，电表是不是也是正常的，齁，确认好车子没有问题，我们再上路。

台十四甲双向五岭路段车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在如果有要规划行程的话呢，先避免五岭这个地方了。这是新的施工，来看到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6:41，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这个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林大成，大成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气温26度，晴时多云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有东部的花莲，还有离岛的南竿、北竿，目前都是先下雨。台东还有南竿机场目前的能见度是 OK 的，但是北竿机场能见度目前介于可以降落或不可以降落的中介值，所以预计前往北竿的民众如果不确定的话，可以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络，确认航班的飞航状

0: 态。其他东部的花莲还有离岛的澎湖和金门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的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目前都还是正常的，没有延误和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还有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日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大成。

我们的航务员刚刚也提醒大家了哈，如果是要前往北干的民众呢，我们在出发前可以先上这个航班公司的这个官方网站，确认一下您的航班是不是有异动再出发。然后也记得，因为这个是周末嘛，所以大家出发之前呢，要多保留一点通勤的时间，避免耽误到您的行程，哈，坏了这个出门玩的好兴致。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戴爱玲的歌声《星际旅行》。接下来的时间，六六的会用一些比较有活力跟有强烈节奏的歌曲呢，带给您振奋的精神了，还有好心情。听到来自陈芳宇、戴爱玲的歌声《星际旅行》。

来自戴爱玲跟陈芳宇的歌声《星际旅行》啊，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高呢。两位不愧是实力派的歌手。时间来到6:48。持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3E的外线车道。这边轮胎皮掉落在路上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齁，所以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帮忙小心闪避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这边冈山路段内线车道呢，故障车的情况目前我们已经移到路肩处理了，但是三角锥呢还在内车道里面齁，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一首英文歌，也是满满的活力带给你，来自小贾斯汀 Eeny Meeny。 If she holler, if she holler, let her go.

听到的歌曲来自 Twice Like Wu 啊，时间6:56。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我们今天这个六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的最后一首歌了。是六六国小的时候放学总是会听到的，学校会放的一首歌哦，它的欢庆版本来自谢欣芷，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在这首歌曲过后呢，

我们即将要迎来整点的七点准对时，来会诊全台最新的道路状况，然后把我们的主持棒交给阿珍，带你开启新的一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好，然后聊一聊真心话，看看有什么样的大冒险。在这之后呢，如果你想要找到我，想要跟我聊聊天，或者是跟我分享你去了什么好玩的地方的话呢，也欢迎吼在我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我是六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广入画导航，暂停呢。
1: 时间7:01，今晚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4公里，在这个冈山路段啊，原本说内线车道有故障车，目前呢已经移到路肩处理，然后我们原本留在内车道的三角锥也已经排除了齁，所以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帮忙小心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三义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台北市新生

南路往和平东路的方向，国小前面这边红绿灯的描述是不动的情况，所以呢，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路上的状况了。带您了解到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当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09了。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来到9月13号星期天了，也是来到了9月中。不晓得大家最近过得如何呢？昨天的星期六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去哪里玩呢？昨天天气真的是非常好哦。明明昨天早上我来景广的时候还在下雨，结果下班出去的时候是大太阳，真的是非常好的天气。虽然说好像下午的时候还有下一些零星的小小阵雨，但是我觉得是很毛毛的那种毛毛细雨，所以没有到影响出去玩哦。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呢？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呢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货车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是有翻覆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在行生南路往和平东路的方向，国小前呢有红绿灯的秒数不会动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国道一号的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了3E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也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14甲呢，双向在五岭的路段，目前是车多的情形，五岭停车场呢也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五岭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仔细想想要去哪里停车了。台64线呢，在这个路段有进行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是在541到5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要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接下来呢，就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告五人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跟我最近跟朋友之间的聊天内容有一点关系哦。应该算是蛮有关系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说谎这件事情是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才能被大家接受。毕竟虽然说诚实是听起来很正常，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行为，但真的要做到完全不说谎又好像其实还蛮困难的。因为呢，有时候我们说谎也不一定是想要伤害别人，可能只是因为害怕被责骂。像是我跟我朋友讨论的说谎这件事情，这个话题的起因呢，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朋友圈之中，有一个朋友一直有一件事情瞒着大家，但是呢，已经被我们发现了，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但因为他都没有诚实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是选择继续装傻当作不知道哦。但我们有想过就是让他说实话他会不会也比较自在，所以就直接的问他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结果他选择说谎骗我们。所以就是虽然有一点小难过，但又想想人家也有自己的隐私，可能就是不想要说，但心理上当然还是会有点小小的受伤，感觉好像哦，我们之间连这个都不能说，甚至都已经发现了。那么后续呢，我们就想说毕竟他也没有义务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就没有继续追问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也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呢？那么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应对，怎么调适自己会比较好呢？那么如果大家一时之间可能没有想到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以日常生活一点点的来举例哦。例如说小时候一定也会有忘记写作业的时候嘛，那时候肯定都会帮自己找借口说哦，我忘记了，没有带出门，在家里我有写之类的嘛。那么也有可能是做错事情了，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承认，而是我应该怎么解释才不会让自己被骂哦。又或者是我们不想让别人失望，所以明明做不到却还是说没问题我可以做到，但其实呢自己完全做不到哦。那么生活中有一些不诚实，好像其实只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暂时轻松一点，可是呢说谎了以后真的会比较轻松吗？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被归于班杰明·富兰克林的话哦。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可能有些人听完会觉得啊，有些事情说实话就很麻烦啊，还要解释。当然也会有这种情况啦，相信大家也都会理解。但这也让诚实呢变得更加的珍贵哦。因为呢，诚实可能代表我们要面对一些自己会被骂的事情嘛，可能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啊，代表要面对别人的失望，也可能是要承担自己不想要面对的结果、哦、所以呢，诚实从来不只是说真话而已，它也是一种勇气的行为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小心打破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这种时候你有两个选择嘛，第一个是选择装作不知道，第二个呢就是主动的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道歉。那第一个选择当下肯定会比较轻松，但接下来呢，你可能就要一直在心里担心说会不会被发现，如果有人问我，我要怎么说，我要怎么解释才不会被骂。对，于是呢，说了一个小小的谎以后，又要靠很多很多的谎言再去掩盖它哦。到最后呢，最累的反而就会是你自己咯。那么相反的，如果你一开始就诚实的话呢，可能刚开始会比较辛苦，比较困难一点点，但是呢，诚实呢，也让我们呢，不需要一直去记住说，哦，我自己说了这个谎，等一下要用什么谎来。谎话呢来圆过去哦，也不用怕说不小心说错了又要再用另外一个谎去掩盖它，那么也不用一直担心说哪一天真的被拆穿了要说要怎么办。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当我们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错误呢，才有机会真正的改变哦。在承认自己做错了以后呢，我们才会开始真正的反省自己。如果呢，我们永远把错误藏起来，我们就很难真正的从中学习哦。承认自己的不知道并不可怕，承认自己做错了也不代表你有很差劲的，也不是你很差劲哦。那么承认自己需要帮忙呢，也不是你很软弱哦。真正成熟的人呢，不是从来不犯错，而是呢，在犯错了之后，愿意诚实的面对哦。毕竟呢，如果你连自己真正的感受都不愿意承认，又怎么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当然，有时候诚实可能也会伤害到别人哦。像是同样的一句实话，我们可能要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说。真诚呢，不一定就很尖锐，诚实呢，也可以很温柔。像是，与其直接跟别人说，哦，你做得很差诶，我们可以换成，我觉得这里呢，还可以有调整的地方。与其说我不想要帮忙你，随便找一个理由拒绝他，不如就坦白的说，哦，不好意思，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对，就是你可以用比较圆滑的方式呢，让这个谎言或者是你的实话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刺耳。另外呢，我觉得诚实这件事情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象哦，那就是对自己也要诚实哦。有时候我们反而最常欺骗的人是自己，明明可能自己很累了，却一直告诉自己我没有事，明明不喜欢做某一件事情，却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勉强自己去接受，明明心里很难过，却总是说没有关系哦。所以提醒大家，诚实呢，不只是对别人哦，也要对自己。诚实不需要伤害别人，真正的诚实呢，是尊重自己，也尊重对方哦。今天的这句“诚实是最好的策略”，送给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哦。有时候诚实可能会让我们很尴尬，让我们必须面对错误，但诚实也可以让我们呢变得比较

坦然一点，不用去害怕被拆穿，也不用继续说更多的谎来圆一开始的谎哦。所以如果你最近刚好可能也有不敢面对的事情，可以试着诚实的去处理它，说不定结果呢并没有你自己原本想象的糟糕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勇气的说实话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0: 那接下来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是来自展荣展瑞的 Coffee High。
1: 比爱情更可靠的是什么？
2: 现在你要五安静到那边请哦。
3: 我要一杯热美式。

0: 谁呀？
1: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0: 怎么啦？
1: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0: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2: 这样哦，
0: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3: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呢，新生南路往和平东路的方向，国小前有红绿灯秒数不会动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呢，有发生货车自撞的事故哦，目前有翻覆的情况，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喽。台北市呢，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占用了汽车道的外线一线车道。那么施工时间会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土城区在环河二桥双向百街宝路路段呢，会进行轮流的封闭道路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也就是明天的早上6点哦。台61线呢，双向在167.9公里到208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外线车道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邀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喽。台78线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在斗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鬼鬼吴英杰的《123木头人》。

0: 这首呢是来自鬼鬼吴映洁的一二三木头人。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在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水汽有所减少，不过在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是偶尔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还有桃园到南投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气温的话，今天白天西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3到35度，感受上会有点比较偏热。那东半部则在30-31度左右。那至于各地夜间清晨的低温大约在25度上下，西半部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晨晨，拜拜。
1: 拜拜。

那么今天大家所在的区域应该都会是个好天气哦。我刚刚来上班的路上呢，就已经是大太阳的好天气了，真的是不敢相信耶，怎么会一大早就这么好天气？我还被那个阳光就是有点照得睁不开眼睛哦。

那么在天气这么好的情况下呢，我就会一直想到一首歌曲，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哦，是来自蒋卓佳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114公里头份前的路间，有一辆休旅车抛锚停放在路上哦，而且呢是有放警示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货车自撞发生了翻覆的事故哦。那么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了3E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了。台61线呢，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清扫垃圾捡拾作业。以及同样是台61线双向10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赤市旗到通宵二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还有呢，在台78线西行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呢，在99公里到102公里之间，大山到外埔路段呢会封闭主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哦。施工期间呢，侧车道会维持一线车道以及一线的机车道给大家通行。那么侧车道是有降限速至40公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陈乃荣的《如果没有你，我想我已经阵亡了》。

这首呢是来自金南珠的 Bird。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4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 207.6 公里到 207.7 公里之间呢，普盐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78线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以及呢，国道一号的北上215公里在园林前的外线车道有货车自撞发生翻覆的事故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新生南路往和平东路的方向，国小前有红绿灯秒数不动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咯。以及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了三义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来到7:56，那么最后一首也就是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这首呢是一首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歌，也是我小时候很常听的歌哦，来自飞轮海还有 SAG 所合唱的《心窝》。

早上8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他指着鼻子问我电话怎么没叫。

大家早安，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国道1号呢，南下在 207.6 公里到 207.7 公里之间，埔盐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78线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1号呢，北上在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翻覆的事故，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